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1: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0: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哈，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啊、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块的，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呢，我们说一下科尔瑞的数据哈，来自科尔瑞的一个企业销售榜单啊，是长春哈，2026年1到8月份的这样的一个统计周期。看到这份榜单呢，其实我的第一感就感觉，多数吧，就是说入选的这些家哈，在我心目当中，基本上都是有一定的分量的哈，都是有一席之地的。但是这个排名先后的话，可能跟我们预想当中的不太一样哈，不太一样。先说一下，排名第一的是中国海外发展集团，简称中海。然后呢，2026年1到8月份环长春企业呢销售金额权益榜，它是卖了16.9亿元。这个数字呢，其实呢现在看尚可啊，在这样的一个当下是吧，在这样的一个市场这样一个现状的这个眼下，我觉得能卖17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表现尚可，但谈不上抢眼。那我记得在这个5-6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长春的一个楼盘开盘破10亿的也不在话下，对吧？就是一波流就能10亿。那他现在1到8月份，就是6个月，半年还加上2个月，才卖16.9亿，就说明市场越来越回归理智了，是吧？
0: 大家越来越冷静了，不是说像那些年的时候，可能说哎，这说这个项目好开盘了买，那个项目好开盘了买，
1: 比较冲动。而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大家茶余饭后啊，就是聊天的时候，就包括在饭店哈，吃点烧烤的时候，旁边那桌可能就研究的说你买哪儿了，我买哪儿了。
0: 那时候可能围绕的最多的话题就是房子
1: 、
0: 买没买房子。
1: 对，衣食住行哈，这是都是离不开的。那中海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楼盘还是表现不错的。一个呢是中海春和九章啊，这也是目前最炙手可热的一个偏新一点的楼盘了。中海春和九章，去年呢就是开春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呢，它亮相表现不错啊，让人觉得有点韵味啊，尤其是它那个地下庭院啊，就是在那么短的一个时间内能抢出来，然后呢，表现的还不错啊，呈现的还可以，大家觉得地下庭院有杀伤力，所以说呢，接下来长春好多楼盘也在做这件事情。那除了中海春和九章之外呢，就是中海北湖双子表现也不错。一个呢是中海上学府一个呢是中海盛世城。其实这两家楼盘呢，都是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老生常谈的一个楼盘了。
0: 对，这它不是属于今年的纯新。
1: 对对对，它是老盘推新啊，它有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不是纯新的两个盘了。那这两个楼盘呢，我觉得卖点呢可能就是集中在中海的品牌上，第二个是价格上，第三个呢就是它的交付时间上，因为已经是现房了嘛，所以说不需要过多的等待。还有呢就是北湖配套现在呢都比较成型了啊，所以说这个节骨眼买房子的话呢，风险比较小啊，比较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要求你去做赌注啊，或者是搏一搏呀，不是这样的，是吧？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现状之下，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海双子呢一直卖得不错。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竞品少。
0: 那还挺好的。就是说北湖这板块，我发现现在的房价比较回归到理性了
1: 啊，也是。
0: 然后配套相对来说比头几年要好。
1: 你说回归理性，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事儿，就中海双子曾经他们的产品都是破万的，1万1、1万2，现在呢可能是甚至6、7千还能买到。
0: 这是很理性，很理性，
1: 太理性了，是吧？所以说呢，我觉得真是哈，就是 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吧。
0: 对，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在北湖这个板块有需要买房的话，真的是可以去看一看。
1: 对，
0: 首先我们这个品牌这个项目觉得是没问题，很靠谱的。
1: 对，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哈，当然了它没用上三十年。我觉得中海还有一个楼盘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那就是中海同心湖镜啊，玉湖远镜这两个项目，这哥俩呢，就是在这个同心湖旁边，吃到了不少同心湖的红利。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咱们作为一个平原上的一个城市呢，尤其是咱们长春这一块，就不像咱们省内的其他的地方，像吉林啊，或者是说像延边那边啊，就是或者说像吉安那边、通化那边，它有山是吧？
0: 山水
1: 会比较充足一点，这个资源。咱们长春的话呢，就是这方面资源相对来说少一点啊，起码就是在山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好像得往奢岭啊、往双阳方向去，能看到一些山是吧？本土的话，像这有山，好像都没山是吧？
0: 但是在里面能体验到爬山
1: 爬山的感觉哈。所以说吧，我觉得这两个楼盘呢真是就是同心湖为他们加持不少，如果说没有这个同心湖的话，那这两个楼盘在区划流速上肯定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得这么棒，
0: 就是一大非常不错的卖点哈。
1: 对对对，是。所以说吧，我觉得中海品牌加持，然后整个陆园区新盘还很少，除了保利和他俩摆摆手腕之外，目前来讲的话市场上同频次的啊，然后能跟他形成鲜明对比的几乎是乏善可陈。所以说这两个楼盘这是双子星哈，算是这个就是怎么讲啊，就是他俩算是一奶同胞吧，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卖的还不错，价格呢现在也比以前便宜了不少啊。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中海同心湖镜呢，我觉得那个时候能卖到13000-14000，甚至现在的话价格肯定没有这么高了。这是第一名的啊，就是必须得重点说一说。第二名锦逸房地产啊，就是锦逸方汤里啊，锦逸静悦陈苑啊，主要是靠这两个楼盘表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优势是什么，就是能为什么能上榜单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价格吧，价格，然后第二个呢地段也还可以，第三个呢就是和渠道经纪人这边的合作也是被他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啊，我觉得这是第三点。我觉得第四点是什么，我觉得操盘手还是有点功夫的，就是他们的老板整个体系啊，就是上下就是一致，然后贯彻的还是很不错的，思路很不错的。之前呢也是跟咱们全国的一线品牌进行过深度合作，但是呢在这个去这个一线品牌化之后呢，自己独立行驶也然后表现的也还可以啊，就说明他在合作的过程当中还是吸取了一些精华的东西。
0: 对，就是现在大家发现这个东西不像以前我们说这个什么酒香不怕巷子深，其实现在你的产品过硬的同时，你的这个宣传啊销售这块我觉得也是要下功夫的，
1: 是
0: 不能说是等着说，哎，等我等着别人来看到我，一定要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1: 是
0: 让大家都知道。
1: 这个就是让我想到了，就是前些年有合隆那边，然后有些楼盘，那个时候市场还很好，有几个楼盘，的确它的品质在长春的话，如果说不考虑地段的情况下，就单论品质的话，在长春起码是属于上中游的一个水平。但是呢，就是他也不宣传，所以说呢，他只靠地缘性的客户，就合隆那边的客户来计划，就是非常艰难。后来我们，给小马哥，包括其他的一些媒体圈里面的朋友，然后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呢？我说，你这个楼盘这么好，一定要就是打开这个合隆这个地域性的这种局限，比如说像那个长春北宽城这一片啊，包括这个北湖这一片，离这个合隆距离还是蛮近的。那这一波人的话想买房子，长春当时的价格应该是宽城是6000-7000，那你合隆的话4000-5000，每平方米差1000-2000块钱，这个东西就有的时候就涉及到决策了。所以说我觉得你还是得说一说啊，宣传。
0: 这个大概离长春多远？他们真没去过这个。
1: 反正我感觉好像是合隆的话得25-30公里，30公里吧，差不多。
0: 哦，那还好。
1: 30公里吧，我觉得，好像开车的话，基本上每次去的话半个多小时。在宽城这边啊，宽城这边半个小时左右，基本上30-40公里就能到啊，距离还是可以的。而且合隆那边现在也挺方便的，但是现在的楼盘都很挣扎， 前两天我跟这个合隆当地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项目的一个策划总监，然后跟我讲，他说辉哥，现在合隆，别提合隆，我伤心，啊，
0: 提起来头疼。
1: 基本上就是大家都相对来说比较艰难吧，啊，相对来说是比较艰难。当然合隆它从行政属性上是归农安管的啊，对。第三名是保利啊，第三名是保利。保利的话，我觉得一个是六园区的这个楼盘啊，然后还有其他的区域的，像这个静苑也好，或者是咱们那个广电对面这块这个保利也好，带带拉拉的也卖一些啊。景阳和煦呢，最大的卖点我觉得一定是地段啊，就是在和平大路春城大街这一块，你说新盘有吗？除了它之外没有啊，现在是几乎是没有的一个状态。而且呢，鹿园区很多人对鹿园区还是很有感情的，可能欢欣老师不怎么去哈，我经常去那边，就是烟火气很足，而且有要公园有公园，什么林园啊啊，包括什么什么那个，还有就长春公园啊，
0: 生活氛围非常的浓厚。
1: 对啊，包括五月广场啊，然后包括欧亚春城等等，就是商业也全，然后景观啊，然后医院呢，就是包括原来那个老208医院，现在改名了哈，就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
0: 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这个项目比较符合你，你就是说你要啥有啥的，这周围属于是不是？
1: 对，包括还有就是那种54路，就是有轨小电车
0: 啊，那个观光的那个
1: 啊，对对，有观光的，然后也有非观光的啊，都有那种观光就是偏文旅一点的，然后呢可以点上一杯咖啡，然后看看乐队的演出之类的，欣赏一下。长春的秋景啊，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啊，包括现在好像是我听说哈，陆陆续续的那会儿开始火了，就是54路有轨电车的沿途的这些站点，因为秋天那个落叶萧萧，
0: 对，
1: 很多女生都在那取景啊、拍照啊。
0: 他那面的这个公共交通就是地铁、轻轨什么的有。
1: 二号线。二号线是最便捷的。然后好像是我想想啊。7号线吧，应该是，反正就是从这个西客站这边的啊，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5号线和7号线的其中一条或者是两条，然后也是可以从鹿园去驶过的。
0: 那就是差不多，如果这个项目符合你的需求，你可以入住的话呢，其实周围没有缺什么了，是吧？
1: 没有什么明显
0: 的
1: 短板，可能要是稍微有一点不适感，我觉得可能就是。最好有个车位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房子跟其他的房子会显得有点格格不入。这个格格不入是一定是包遇上的格格不入，因为你的房子特别新，旁边的话可能是还有一些低矮的一些平房呢，有的个别小胡同里面啊，所以说它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突兀感。比如说你领朋友啊或者谁来你家的话，从这走，人家第一感说这是什么地方住的一个，这是这个怎么这么接地气。是吧？
0: 鹤立鸡群
1: 是吧？但是呢，一往里面走的话，就是到的这个项目本身的话，还是可以的。
0: 就是我们园区里还是比较不错的，
1: 还是不错的。这是前三名的情况。然后呢，下半段我们再说说，7、8、9、6、7，从四名开始吧。啊，第四名开始，然后东来房地产，然后宝玉房地产是高新房地产，还有朱莉房地产，还有中铁置业，包括龙湖啊，包括嘉瑞。嘉瑞呢，更多的指的就是这个万隆这一块哈。然后我们的逐一跟大家说一说。
0: 好的，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房子方面的问题想了解想问的话，或者是对我们榜单当中有介绍的有感兴趣，都可以来问问小辉老师哈，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 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0: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上半段呢，我们说了一下来自克尔瑞的数据啊，2026年1到8月份环长春企业销售榜。那这个榜单呢，我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前十名不意外，但是先后顺序多少有点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啊。前三名呢是中海，第二名呢是锦艺，第三名呢是保利，然后我们
0: 这是金额的
1: 啊，是金额的，对，金额的小
0: 榜单，
1: 反正前三名好像没差多少哈，基本上就差一个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差
0: 距。小乐，小何老师一个亿都不在乎了，没差多少。
1: 其实
0: 大概是几个。
1: 如果说按照100万一套房子的话呢，就是100套。但是呢，现在的话就是均值的话可能得至少150万吧，那也就是50-60套房子，60-70套房子，这样60套房子中位数吧，
0: 60套房子。好像一些卖的比较不错的项目，60套好像大概2个月1个半月，
1: 对，
0: 是不是
1: 两个月？像比如说咱们接下来要说到的宝玉哈，基本上吧，他一个月的时间就差不多啊，因为他一天2-3套嘛，然后
0: 确实挺厉害，
1: 挺厉害的哈。第四名东来房地产，东来房地产呢指的就是伊东河附近啊，就是桂玉汀兰小峰映月这一块哈。那么他卖的比较好的原因是什么？户型比较前沿啊，就是接近于新规的一个标准体系了。还有呢就是伊通河太舒服了，就是好多朋友就是跟我反映说，都说长春最适合骑行的线路就是伊通河，因为大车基本上除了那种就是环卫的哈啊，或者是说执勤的啊，那种车穿过，电动车或者是说燃油车穿过，其他的基本上都没有，而且特别友好，而且好多外国朋友哈也在那跑步。
0: 对，好像他我印象当中好像是说是自行车道和人的道是分开的，
1: 分开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人多的时候也会混淆在一起。就比如说有的人认为，伊通河的右岸啊，就是往北去的时候，这个方向的右岸，认为它的道路状况更好啊，他们更喜欢在这边骑行。
0: 这个其实就是需要靠大家去自觉一点了，因为毕竟我们走人行道的时候，一些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小朋友， 对，所以说大家就还是注意安全，对自己负责也对他人负责哈。
1: 欢迎老师说这个，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可能不太有点让人伤感的事情。我听一个骑行圈里面的一个资深人士讲说，伊通河那一块就是每年骑行就是出现意外的情况下都可能会离开几位朋友啊，就是要不就是撞到孩子了啊，要不然呢可能这个人就发生骑得太快发生碰撞啊什么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是安全第一吧。
0: 因为我们这个骑行运动是一个就是大家锻炼也好，或者说自己爱好也好，它不是说是一个我们讲话不是一个玩命的项目，所以说一定要还是注意自身安全，也注意他人安全，
1: 别把这种健身运动当成了极限运动，那就不好了哈。所以说呢，这个小峰映月也好，桂雨汀兰也好，包括未来东城房地产也要挂名哈，云南水榭哈，那么我觉得这个项目呢也能卖得不错啊，也能卖得不错。为什么呢？就是伊通河它周边的房源新房啊特别特别稀缺啊，就是新开盘的啊，老的啊可能或者是老带新，就是老盘推新，还有比如说像万科博悦湾，还有万科博悦湾也不错啊，上周我看了一下，去过去溜达溜达，卖的不贵，9000多块钱也基本上都能拿下啊，然后就是观河资源观景资源也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榜单好像还
0: 没有，
1: 好像没有，
0: 是不是
1: 好像没有
0: 这个企业房子，
1: 没有。然后还有呢就是宝玉啊，说到宝玉了，每天两三套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销售数据还在持续。原因是什么？第一个，离地铁轨道交通啊，就是4号线和6号线吧，都尚可这个距离。还有呢，就是南关三实验的加持。再者的话呢，就是杀手锏，就是得房率。就是这个空谈少，利用率太高了。动辄你买个100左右的房子，赠送20平，你这个太吓人了啊！所以说呢，就是他也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哈。还有园区景观也不错，还有那个业主小会所，他们可能叫业主生活馆吧。
0: 就是相对来说，比其他的项目要小一点，精致一点，
1: 对对对，精致一点。
0: 但是基本上该有的还是都有的。
1: 对，是这样。这是宝玉，还有呢，就是第六名高新房地产啊，高新真源、高新荣源，在市中心买房不能错过，尤其在孩子教育方面有点想法的，可以关注高新房地产、高新品质啊，河源、汇源、均源、荣源啊，真源。那么我觉得都是有目共睹的，都是可以期待的。第七名助力房地产，说一下这个助力还是很给力的，净月华城啊和绿城合作开发。卖得非常的棒啊，我觉得此事无声胜有声，因为它最近很少发生，我觉得就卖得不错。因为我听到好多朋友也都讲，就是圈里人的讲，就是谈到长春今年卖得比较好的楼盘都提到了它，就说明它是圈里人们圈里的这一部分人比较认可的一个楼盘。卖的还是不错的。
0: 我觉得就是说对一个项目的最高评价可能就是
1: 同行
0: 的点赞关注了。
1: 对对对，就是同行一旦认可的话，那就说明这个产品是真的好，是吧？
0: 真的很不错哈。
1: 它卖的好的原因也就是第一个，双方合作的很愉快啊，该管的就管，不该管的不管，
0: 就是很认清自己的位置，
1: 对对，
0: 该管什么项目。
1: 对，第二个就是地段吧，就是天富路那一带，就是农大后市那一块儿，真是在长春敬业板块来讲的话，相对来说是

0: 比较突出的，比较出类拔萃的。第三个呢就是产品不错，第四个呢就是配套齐全，第五呢就是产品力，它也有这些什么会所呀、中央车马站啊之类的，做的还是不错的啊。
1: 就是、该有的都有哈。
0: 对，第八名中铁，第九名龙湖。中铁呢就是博览城吧，啊，更多的靠中铁博览城来出菜，然后价格回落了一些。龙湖的话，可能龙湖天悦啊，然后纯阳房项目啊，它可能出了一点菜啊，纯阳房也套数也不是特别多，然后呢主打了一个宋式风格。还是让人觉得有一些竞争力的，起码跟从前的我们见到的一些楼盘不太一样。
1: 嗯，
0: 然后第十名是嘉瑞房地产，它更多的可能指的是这个万隆吧，啊，万隆房地产，万隆我觉得现在有两个楼盘可能是比较聚焦的，万隆百草园啊，还有就是万隆这个跟南湖学府扯上关系的这个楼盘，但是万隆呢，尽量说是别把这个楼盘跟万隆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是有关系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要说第三个呢，也有就是万隆国四，就是万隆国际城四期，但是呢，万隆这个项目不操心啊，不操心。操心的是啥呢？万隆百草园，还有就是尤其是南湖学府这个项目，南湖学府是最操心的，就是尤其这个学区
1: 操心的点在哪？
0: 就是这个学区，还有就是它这个面积段，客户可能更喜欢买面积大的，但是他们现在呢，更多的是小面积的，啊，就是有点不太匹配了。所以说呢，
1: 就是没太抓住客户的心理。
0: 对，
1: 在这个区域买房的朋友们想买什么样的？
0: 我觉得可能前期调研工作，可能是也做了一些调研，但是前期工作确确实实。
1: 大概它的面积是多少？
0: 面积小面积就是可能还有六七十的吧。
1: 好一点。
0: 对，
1: 它是不是考这个？它是学区是吗？
0: 对对对，考虑到就是说，
1: 大家
0: 有的人来到这块就是为了学区，然后租个房子，
1: 对，
0: 陪读。他当时是这么考虑。
1: 但是他周围的这个居住的环境是？
0: 环境还行，南临河街四号线啊，也还可以，包括万达茂啊，也都可以。就是，但是后来发现啥呢？这些客户说了，我既然想给孩子找一个长春头部的学校，那我还差那点钱了吗？就买个大房子吧。
1: 就是我不想对付这
0: 不想将就了，
1: 是吧？
0: 对，万隆还有一个楼盘啊，就是万隆景悦春和。
1: 这个好像
0: 就是前两天咱们有一次在节目当中说，北三环那块有块地，就是离中东奥莱沙之船很近，就是万隆拿了地吧，不是吗？就是万隆这个名字现在已经出来了，叫万隆景悦春和，据说它的地下部分可以跟地铁一号线呢、什么轻轨八号线呢都联系在一起，
1: 无缝衔接了。
0: 哎，这个太方便了。但我觉得可能去中东奥莱沙之船呢，什么迪克公园啊，也可以，就是也都能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哎呀，我觉得这个楼盘真的肯定能卖得不错，因为北三环那个价格，它肯定不能卖太贵。首先，这是因为是北城嘛，说。
1: 我前两天跟朋友聊天还说我们的这个小何老师专业人士还讲说这个南城和北城的这个区别哈。确实，那你说他们现在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就这个新项目，
0: 这个新项目现在还没有建零售，然后呢，现在拿土地平整阶段，然后渐渐的，我约摸着年底差不多能开售，可能开十一二月份，按照万隆的速度，应该是能开售。
1: 那入住呢？
0: 入住的话呢，按照如果是精装的话，可能晚一点；如果他，我觉得应该上毛坯多一点啊，毛坯的话应该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1: 明年就是后年的春秋，
0: 对，
1: 后年的夏季。
0: 我看看
1: 啊，
0: 现在来，假如说年底开始建设的话，明年的年底就差不多了。
1: 那
0: 马上
1: 来冬天了，
0: 2027年差不多啊，差不多，因为万隆速度很快。万隆就是当年他就是在北城嘛，就提出了一个思路，就当年拿地，当年开发，当年建设，当年交房，就是
1: 速度
0: 很厉害的。还是
1: 那就是说，最起码明年差不多就可以。
0: 对，因为他地铁也很，地铁是个元素，万隆在宽城本身还好使，然后还有呢，就是轨道，就是这个中东奥莱沙之船，这北城最火的商业，吃喝玩乐购都有，看电影啊什么都有。就是这个项目没有什么太大的短板，而且北三环还拓宽了，就是出行也方便了。可能我能想到的还有，对，有一条铁轨啊，就是可能走货运，什么七十八线水果运输啊，什么往煤厂啊那个方向去运货运，可能多少有点影响，其他我想不到影响。
1: 总体来说还可以，
0: 可以。价格吧，我觉得不能太贵，首开像小高层的话，我觉得 小高层那个位置。

0: 8000多块钱吧，8000多块钱，我觉得9000多，也不太好，8000多，8500以上，然后均价卖到后期的话卖得好了，然后卖到9000多一点，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好的，那这个项目哈，后期我们如果有最新消息会和大家及时来分享一下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就是这些了，也是听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神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4: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

0: 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静静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10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6只8只，是10只，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3两半，母蟹2两半，这个品质在您

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

0: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6: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7: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收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条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5: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嘎嘎，一起嘎嘎。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节目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能收到啊，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那节目的一开始啊，请宝哥给我们分享一下最近行业的一些趣闻吧。
1: 首先那个恭喜那个琳琳吧，就是

0: 那个嗓子痊愈啊，因为一个礼拜没直播了，那个琳琳嗓子不太舒服，
1: 嗯，
0: 所以说首先恭喜我的搭档，
1: 哎，谢谢，80%吧，也别说痊愈，
0: 80%啊，
1: 嗯，
0: 所以说那你就少说点，我多说点，
1: 哎，好嘞，哥，啊，
0: 嗯，这个。嗯，最近一周嘛，在家休息，这个没给大家来直播节目，但是，哎呀，在家没闲着。
1: 嗯，
0: 我跟琳琳上节目之前说了，我说昨天呢，我说3点去顾客家，10点他在顾客家走出来。
1: 下午3点。
0: 对，下午3点。
1: 一直待到晚上10点。我的天，
0: 一个好姐姐，认识10多年了。这个姐姐呢，之前也做过很多生意，自己开过料理啊，包括那个国内知名电梯的代理啊，包括她跟我也算半老同行，她还做红酒，她自己有红酒这个酒行。但是现在呢，他，前几天聊天嘛，说，哎呀，因为姐夫在国外嘛，在加拿大，是不是？现在我这姐要走了，要移民了，因为姐夫啊，他原先是吉大高材生，是那个化学系的一个高分子的一个工程师，
1: 嗯，
0: 然后现在在加拿大那边工作，已经很久了，然后现在，姐姐去投奔家属做移民了，可能，那个入籍的话，可能，年底就要定下来了，马上就走了。说弟弟你过来吧，家里头好多的这些东西啊，破破烂烂的，你过来，收拾收拾，你能要的都拿走吧。然后就去了。我说那，因为前两天挺忙嘛，昨天我说姐，我说你有时间，我下午我看看3点左右吧，到你小区，然后就去到了。然后姐姐一顿收拾，我们3点去的，我带了2个人，3点去的了，10点才走出来，整整在姐姐家待了7个小时。姐姐这20多年用的奢侈品，基本上就是让我全都给
1: 一扫而空了
0: 。因为姐说不留了，因为这些东西处理完了，房子一卖
1: 就走了，
0: 可能就走了。孩子因为孩子在家，孩子都上大3了。
1: 嗯。
0: 加拿大那边的这个，就是那边，直接去他是东师的这个孩子，直接到那边就读博了，在加拿大，所以说一家人都走了。然后把这所有的东西收拾收拾，所以说基本上涵盖了手表啊、包包啊、首饰啊、鞋服啊等一系列的东西都全部的，
1: 嗯，
0: 都卖给我了。
1: 拿多大个兜子去的呀，哥？装下没呀？
0: 鞋大概得有100多双吧，衣服大概得有500-600件啊，但不全都是全新的，可能是有2层。是全新的吧，包括这个鞋服，但当然了，那些二手的直接可能就我就直接出给同行了，因为我店里不卖这些二手的鞋服。然后还有一部分这个全新的鞋服，大家可以关注这个宝兴的 VIP 号，也都会很便宜，很便宜很便宜，因为鞋服在二级市场流通的折扣啊都是非常低的。然后手表呢，可能包括卡地亚呀、百达翡丽呀、积家呀、肖邦这一系列的都有，首饰啊、卡地亚的呀、还宝格丽的呀、海瑞温斯顿呐、包括一些希瑞林的一些东西也都有，还有包包就是爱马仕的呀、LV 的、香奈儿的也都有。嗯，反正最近吧，就是因为这批货比较多嘛，所以说销售会陆续在这个宝兴 VIP 号更新，大家要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嗯，宝兴 VIP 号怎么加？
0: 宝兴 VIP 号他这个手机号码是15504484-7。
1: 15504484-7哈，
0: 嗯，
1: 也是这个微信号码，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加一下。不是哥，就这个100来双鞋、500多件衣服，然后这个表包，你全都给拿回来了。
0: 嗯，对呀，啊，昨天开 SUV， 开个 SUV 去的。反正就是除了驾驶位，副驾驶啊、后座啊，包括那个后备箱啊，
1: 装满了，
0: 全塞得满满的。嗯，
1: 那我方便问一下，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东西，你一共花了多少钱吗？
0: 姐挺高兴的，说一堆破烂卖了将近60万吧，
1: 哎，
0: 将近60万。嗯，
1: 姐挺高兴，姐妹想说买时候花多少钱呢？
0: 但我跟姐说了，我说姐没。这怎么算呢？说算差了。我说这一大堆这些破破烂烂，怎么还卖了将近60万？
1: 嗯，
0: 完了，姐说我也挺惊诧的。
1: 太有趣了，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我就在想说，这一样一样的东西，首先要是能给他们

0: 清点出来，我觉得就需要很长的时间。然后每一件东西大概要出到给他多少钱，我觉得你还得合一段。
1: 对，先先得找出来要不要的，然后把要的分到一类，然后呢再每个进行登记，跟姐沟通价格，然后落实到纸面，然后最后再打包拿走。要不然你说东西不多，能昨天能那个
0: 整到十点多，
1: 七个小时，后边出来一算，从小区出来已经十点了，
0: 太爽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过瘾的一次回收经历了。
1: 对，因为就算挺上强度的吧，因为一般的我们上门的总有，就是可能是隔三差五总会上门去收顾客东西，但是量这么大的，相对来说也不是说
0: 总能遇见的，
1: 总能遇见的，
0: 是的。哎哥，昨天你收那么多东西，就是价值最高的是哪一件？你有印象没？
1: 啊，价值最高就是有两块百达翡丽的手表，但是，要不说姐说破破烂烂嘛，就是因为之前的呀一些像鹦鹉螺啊什么的，姐之前也早都处理了，后期是，确实啊要出国的时间已经临近了，所以说剩下的一些，表，所以说那块两块百达翡丽也相对来说不是太贵，两块表十多万块钱，
0: 好，这大姐还是有实力啊，确实是，挺有意思的一次上门回收的经历。然后宝哥再把咱们宝兴 VIP 号给大家说一下吧，感兴趣的朋友加一下啊。
1: 宝兴的 VIP 号啊是15504484，15504484，因为很多呀，顾客呀，他加到我的微信，说你这个58的微信呢，可能我不太怎么发朋友圈，但是呢，大家如果对这个咱们店的商品感兴趣呢，可以加这个 VIP 号。因为 VIP 号啊是更新的，包括发这个商品的数量啊，包括更新的进度啊，都是非常及时的。所以说这里头的产品是比较全的。要光看我的朋友圈，可能我不怎么发。有些时候还发一些生活的。生活跟这个生意也分不开。
0: 是三天两头能发一次吧，发一块手表啥的。我看你主要是发手表，你那个号上。
1: 对。
0: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宝兴的 VIP 的号来关注一下哈。你看他最近频繁的更新，都是大姐的这批货。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在客服上询价，好吧，朋友们，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啊，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等待您发来信息。大家可以听到，上门回收呢，我们也有。然后呢，如果说你想到店里去看呢，咱也有实体的，是吧？你是寄卖呀、鉴定啊、估价呀，咱们都可以各项服务都可以满足您，好吧？那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吧。大家有任何的疑问，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互动，好吧？

0: 来看这位朋友，他发来两张图片，说这两款三文鱼盘呢都是新品，想问问小宝老师选哪块啊？啊？
1: 哎呀，我不知道琳琳对三文鱼盘面有啥？你看这个三文鱼这个颜色，你是什么感想？
0: 我不咋喜欢。
1: 不咋喜欢是吧？
0: 我只喜欢劳力士日志。
1: 琳琳其实代表大多数人的想法，因为三文鱼这个表盘呢，其实它就是有点发红还有点发粉的一个盘面。
0: 嗯，
1: 但准确的说呢，三文鱼这个盘面呢是百达翡丽带火的，因为百达翡丽有一款万年历计时手表啊，5271就是这个三文鱼盘。因为三文鱼这个盘面这个颜色肯定是比较小众的，
0: 嗯，
1: 一般三文鱼这个盘面的表啊相对来说也都是限定款。但是我跟大家说一点的是如果这个表真正的是纯纯的限定款，而且它这个品牌够硬，然后在二级市场啊这个盘面才能特殊到比其他的盘面溢价。
0: 嗯，
1: 所以说如果你像积家跟格拉苏利啊，它这个就是普通的正装表，一个大师，一个这个格拉苏利这个大月相的腕表，所以说它这个三文制的表盘呢，往往啊在二级市场流通的时候，可能这个表盘呢，因为它颜色比较特殊，可能大多数人接受不了这个盘面，反而这个价格会要比正常的灰白盘面跟黑色的盘面要低一些。
0: 嗯，
1: 所以说正常来说呢，像百达翡丽人家那个三文鱼。

0: 呢是比其他盘面都要贵的，但是我提醒大家，就是正装表，而且也不是什么限定款，数量挺多的这种量产表的，反而这种特殊的颜色的盘面反而不保值。
1: 嗯，
0: 但是呢，你这个表友说呢，他就喜欢这个三文鱼盘面，那你要如果说我就喜欢这个盘面，如果二选一呢，我可能更推荐积家吧。
1: 嗯，
0: 因为积家它这个是大师系列，相对来说呀、啊，市场保有量跟积家的品牌稍微硬一些。格拉苏蒂呢是德国的品牌，然后小众。所以说可能在这两款在二级市场保值率呢积家会好一点，但是如果你就追求特立独行，就想要一个独一无二更小众一些，
1: 嗯，
0: 你就小众到底，那你就选格拉苏蒂，因为本身这个牌子就比较小众，然后它这个盘面又小众，你叫小众就小众到极致。因为我分析你啊，既然你要选择这种，你就真就想与众不同，想特立独行一点，所以说你要是说追求极致的小众，你就选格拉苏蒂也没问题。单纯保值度呢，它俩格拉苏蒂会比这个积家大师差，但是差不了太多。嗯
1: 嗯，我个人认为是觉得三文鱼这个表盘呢、啊，我觉得这个颜色不是很百搭，嗯、就是我会从这方面来考虑。
0: 一定是，因为这个盘面我觉得其实我跟琳琳的想法是一样，而且大多数表友的想法也是一样，就是这个表啊，这个表盘颜色要是搭衣服啊，或者是说啊搭东西啊，很难搭。
1: 嗯，
0: 确实，就是我觉得咋的，就像咱们土话说，一般人好像带不出来这种效果。
1: 对，一般人好像带不出来这个洋气劲儿、嗯、说实话、
0: 啊、对、
1: 嗯、反正给到您建议了哈，你可以来参考一下，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编辑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关注网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想入手一只爬山虎11626410年白盘的，保卡是美国的纸质的，想问一下小宝老师靠谱吗？还有想问一下大概什么行情值得入手呢？
1: 因为爬山虎啊是就是劳力士的一个板单日志，然后外圈可以旋转的。但是爬山虎这个手表呢，劳力士出来这个款式一直卖的都不太火，所以说爬山虎啊最近这些年呢日志已经把它停产了。所以说你这个肯定是116264啊，是老款里头也最近年份的，10年的就算是年份近的爬山虎了。但是你这个保卡是美国的，要如果你这个表是美国市场，因为在美国呀也有二手市场啊，如果在美国市场过来的，我感觉可能靠谱程度比国内的还要好一点。因为我有朋友也在美国做这个二手，然后我这个朋友啊，他儿子在美国留学，在纽约啊，然后他儿子这个学期满了之后，他把他儿子培养成他的接班人了。我说那你做这个二奢为什么培养孩子？他说在美国做二奢这个市场我觉得更好，而且老外做二奢吧比较刻板，就他们不会随行就市，这个表的价格啊也比较死板，就不能与时俱进，不像咱们中国人做二奢，今天行情掉了马上就跟着掉价，要涨价了马上跟着涨。所以说可能对针对市场的灵活度不同，所以说他现在把他儿子送到纽约的最大的那个做二奢的一个本土表商那里头去了。我说你把你儿子派去卧底了是不是？将来有可能就在纽约，然后就是自己单挑一摊啊，先学学美国老外的一个经验吧。所以说美国卡是靠谱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爬山虎啊，现在这个行情是大概48-9吧，因为劳力士最近几年的行情涨啊，它的中古表啊其实跟着也是受。

0: 注意的，所以说整体行情也是涨的。这个表之前呢应该在四万左右，但是现在呢劳力士的行情比较好，所以说一零年的这款相对来说半中古的一个表现在也能值到47,800，但是你不要超过这个价格，要如果超过这个价格就会买贵了。要是47,800是正常合理的一个行情价格。
1: 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咨询，15943058，15943058啊，欢迎您来继续联系宝哥。来，我们继续看这位朋友发来的问题，他说爱马仕包包上的颈纹会不会影响包包的价值？包包咋还能有颈纹呢？不是人有颈纹吗？
0: 颈纹呢，其实大家一直有个误区啊，说哎呀我这个包包啊背的可能是我使用不当啊有颈纹了，其实大家都没注意啊。其实你这个包包啊，就是牛皮包啊羊皮包也好啊，最主要还是牛皮包多一些，那种颈纹呢就是这个牛皮啊原生的一个血管的纹理，但是当这个皮被熟过之后呢，血管纹理还存在，所以说它或多或少的这个像爱马仕的这个牛皮包包啊，它这个颈纹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多与少的问题，而且也不是你在使用过程当中产生的，就是新的包包啊它天生就有这种颈纹，所以说你不要大惊小怪。所以说就是在包包的生产厂家呀，这些品牌也认为就是原生的颈纹呢这个包包带着呢，只要不是大面积的或者是非常明显的，那就不属于这个包包的瑕疵。所以说大家就不要大惊小怪，一不是你人为产生的，是这个包啊天生就带的一个这个皮的血管的纹理，所以说你不要太在意它。但你当然了，你买包的时候呢，这个颈纹如果要是面积过大呢，或者是说非常明显呢，你可以选择就是注意一些，但是这个担心我觉得也是没必要的，因为厂家生产包包啊它都有一个检测出厂的过程，所以说它这一段呢，假如说这个颈纹已经达成瑕疵的程度了呢，它肯定就不会出厂了。所以说要有一点呢，也厂家也默认它这是正常的纹理，所以说你也不用大惊小怪。所以说你包包用旧之后呢，你再卖的时候呢也不会影响价格。要如果有商家说了你这个颈纹太明显怎么怎么样的，一切的说辞都是在鸡蛋里挑骨头，他的最终目的就是想压你的价格。所以说你这种普通的颈纹呢也不明显，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就是说如果有商家拿这个说事儿，你就不要卖给他，你肯定大部分80%-90%的商家不会拿这个当瑕疵去压你的价格。
1: 那不是所有的包都有颈纹的吧？那颈纹它不就是颈部这一块皮吗？是吧？如果用它别的地方的皮就没有颈纹了呗？
0: 那不是，连连它颈纹呢，它不是说你这个牛的脖子这块这个皮出现的，
1: 是所有的皮都有，
0: 它是血管的纹理。因为血管啊，因为牛这个皮表皮上也是有血管的，但是当时这个皮它被熟制之后呢，那个血管这个孔洞还是存在的，所以说它你仔细瞅啊它都会有这种颈纹。
1: 所以颈纹只是一个统称，不一定是颈部
0: 啊。不是，它为什么叫颈纹呢？它颈纹就是像这个牛的脖子呀，或者人的脖子，它会有一道一道的这种小褶皱嘛。所以说它象形的就把它比喻成颈纹嘛。是这个概念。
1: 那基本上每个包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纹理的，
0: 因为如果要一点都没有的话，
1: 假的。
0: 假如是完美的这个层次，你就注意了。就像林林说的，那就有可能是假的。因为现在人造皮那个绝对没有。是不是？所以说天然的东西一定是存在的，就像一块玉石，你说必须得是完美无瑕的，那不可能啊，因为天然的东西不可能完美无瑕，就像钻石一样，所以说人造钻石才能把所有的级别做到最顶级，但是天然的钻石你要想找一个太难了，所以说多少都会有一些危险。
1: 明白了。好了，这位朋友啊，这个不会影响它的价值的，好吧，放心吧。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他说父亲留下的老酒，我看了下年份，看看值多少。哎呦，这好几瓶呢，这瓶是董酒，80年的董酒，然后87年的董酒，84年的郎酒， 94年的董九。哎呦，这宝哥一个给看一下吧。
0: 哎呀，我挺羡慕你啊，要不说谈中一个好父亲。
1: 哎呀，一听这话
0: 也是财富，是不是？
1: 值钱了。
0: 我看这几瓶酒都不错，而且第一个呀，你发这个第一个就给我挺震撼的，因为你第一个发过来是1980年的火炬董九，所以说这个是目前为止市面上啊，我们呢还能看得见、能摸得着的年份最早的一个董九了，而且这批火炬董啊。当时纯是量一是比较少，二这个酒质啊是非常完美的，所以说这个都是董酒老酒里顶端的一个酒了。这个酒我看了，你这个酒水还不错，所以说这瓶酒啊，你要卖给我的话，我能给你20000块钱吗？
1: 20000块钱？
0: 对，
1: 他飞这么多呢。
0: 他这个是没上铂镜，但是他这个飞的酒还算可以的吧？应该有小。20毫升，不就是说白了就是顶多半两酒。但是琳琳，我这个20000块钱呢也是按这个酒线有点低给的。如果他这个要上铂镜，假如说跟瓶盖都距离非常近的话，这瓶酒完美的话，2万2万56都可以值得上。
1: 哎呦，
0: 所以说就是这个太稀有了啊。然后第二瓶呢，那个白标董可能比红标董还要早一些，所以说现在的市场价格啊比红标董要贵一些啊，还要贵一些，大概3000块钱一瓶吧。然后你这个84年的郎酒呢还是塑盖的，也不错，现在市场价值啊也能4000块钱吧。还有这个94的这个黑标董呢，差不多跟红标董的价格一样，大概现在能值上个3000块钱。然后98年的郎酒相对来说可能量就多一些，1800块钱吧。所以说我看你这几瓶酒啊，你看老爷子就给你留了5瓶酒，
1: 也是财富。
0: 哎、现在小5万块钱吧，4万多块钱，不到5万块钱。
1: 哎呀，那这个酒就是说80年的这个火炬董，你能出到这么高的价位，是因为它好喝吗？它的品饮价值高吗？还是什么原因？
0: 品饮价值非常好喝，那不用说了。二一个呢，这个酒收上来呢，说白了，琳琳，就我发一个朋友圈，全国的做老酒的同行就得疯了一样找我，
1: 都得抢。
0: 宝哥，你把这个匀给我了。其实这个酒呢，现在其实品饮呢肯定是好喝，但是作用不大。但是现在大多数就是玩酒的人手里头，比如说，哎，你看我小宝做老酒这么多年了，一到你店里头，连个火炬董你都拿不出来，那不行，你不专业。所以说这个会被很多同行买去做展、做摆台用。哎，就是哥要到店里摆着，证明我这个玩老酒的资质比较深，对吧？
1: 明白。
0: 所以说他这个就是摆台的价值是很高的。所以说你要是在老酒店里，你一看董酒，哎呀，有个董酒老酒里头相对来说比较顶端的老酒，那也是做老酒的人一个牌面嘛，是不是？
1: 就是一个撑门面的作用。
0: 对，这种东西就是任何一个做老酒的人就看了都从心里头喜欢，
1: 想要。哎呀，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相当值钱了啊！后续如果想出的话，你联系宝哥，他非常想要。15943058，15943058，但出给谁都行。宝哥刚才不都一一给你估价了吗？反正你就别低于这个价就行，好吧？

0: 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58，15943058，也欢迎您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宣传回来过后，继续解答大家的问题。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哈，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那宝兴的 VIP 号啊，宝哥再给大家说一下。
1: 宝兴的 VIP 号呢是15504484-7，大家如果对那个商品呢、啊、细节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关注，因为有销售啊专门为大家一对一的服务。需要相中哪个商品啦，拍一下视频啊，拍一下细节呀、啊、都有专门的销售跟大家对接。
0: 简单来讲就是说5-8这个号是宝哥本人持有的，如果你想要咨询相关的问题，想共同来交流探讨，你加宝哥这个号，然后你说我想看看货，就是看每天都啥货，还有朋友刚才问说那个大姐那批货在哪儿看，在宝哥刚才说的4-7的那个号上看啊。所以说你要是感兴趣对奢侈品这块，你俩号可以都加上，咱们一起互通有无，好吧听众朋友们。然后如果啊大家这个有关于这个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相关的问题啊，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可以收到的。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想买一代绿鬼16610或者是老无力黑14060，可惜停产多年，闲鱼上有所谓的库存全新20多年前的老表了。另外问一下这两块的行情，停产多年的劳力士走鉴定能查出是拼装翻新或者是换配件改保卡之类吗？
1: 首先啊，就是一代绿鬼呢，现在的行情大概得70000多，你要是如果是黑鬼的话，大概50000多的一个行情，14060呢，这个无力黑呢可能要便宜点，大概47000-8的一个行情，但是闲鱼上啊，所谓的这种20多年前的库存新表，这个大家得打个问号，因为闲鱼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交流平台。大家可能是以个人为单位啊，或者是说都是自由交易的一个平台嘛，所以说你不能光听卖家怎么说，你还得有这个能力去鉴定这个事儿。要如果你没有能力鉴定这个事儿呢，我建议你走一下三方鉴定，对吧？你自己要如果没这个眼力的话，你在闲鱼上如果光听卖家说话的话，你很容易就踩坑的。而且我建议大家啊，你要是走三方鉴定啊，尽量走下云鱼啊、中检或者徐步天，尽量不要光听闲鱼它这个验货宝，因为闲鱼的验货宝呢，它这个可能鉴定人员也是专业的，但是专业程度可能不够，因为有些东西啊，你们他作为中介来说，你们有些买的东西像手表啊，他可能光看外观，基本上给你个大致的一个粗略的鉴定，可能机芯有没有问题啊，是不是完美的，他都没打开盖儿，你说他能说准了吗？所以说这个问题啊，你如果不保证的话，你还下走一下三方吧，走一下云鱼、徐步天或者中检，这样更把握一些。但是当然了，那库存20多年的老表确实有，但是他这个现在目前发现呢，闲鱼上很多呀，都是专业的表商啊，没有良知底线的表商啊，他做翻新的，然后翻新之后呢，重新把原始的老的那种胶条啊，仿的20年前老表的那种啊底膜啊，重新再给你贴上，然后去以翻新表充当这个库存新表。所以说为了避免大家踩坑，你就还是找一下三方。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这位朋友发来了两张图片哈，他说我想问个问题，这两块表啊都是20000多块钱，大金宫和康斯登哪个好？20000多的预算，二手表能买什么牌子？
1: 其实呢，要如果你要买机械表，我可能还会推荐你说买康斯登吧，因为康斯登这个品牌比较小众，但是它是瑞士的正宗血统的一个手表。因为提及手表呢，为什么说推荐瑞士呢？因为瑞士啊，确实是制表业里头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国度吧。所以说，你跟它对比呢，是日本的一个精工手表， 但它是精工的升级版，叫 GS。日本的手表里头呢，可能是价格最贵、做工最好的就是精工这个 GS 了。我们习惯呢，中国给它翻译成中文叫灌篮石。其实我们习惯更习惯管它叫 GS 啊。其实它的做工也不错，但是呢，它只能就是如果飞锐的品牌里头的。你想找一块飞锐的品牌价格不贵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灌篮石啊性价比更高一点。但是呢，你要如果说拿它跟瑞士这个品牌的手表要比呢，我觉得可能是还是你买这个瑞士这个康斯登啊相对来说更保险一点。嗯，因为本身这个非主流的像日本的这个机械的手表啊，尤其是玩高端的，大家还不是太认可的。就说白了，20000块钱在瑞表里头可能就是个入门价位，但是要如果在日本的这个机械手表里头，可能像机工啊、精工啊、细铁城啊这一类的瑞士的机械手表，其实入门就1-2千块钱就能买得到。所以说很少有人说，哎，我花20000多块钱买一个日本的机械的稍微高端的点品牌吧。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买康斯登吧。
0: 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那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啊，你说还是很纠结，可以联系宝哥的微信线下继续来沟通，好吧？159-430-5-8，159-430-5-8。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这个 Gucci 的包哈，他说当初花10000多买的，之前去二奢店问了一下收购价，才给我1000块钱。我想最低想的是怎么也能卖到2000呢？店员说给鉴定师看，那鉴定师连头都没抬，直接说不值钱。我就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这包能不能卖到2000？
1: 你这个是个 Gucci 的马毛包，但是啊，这个包啊。其实我做包这么多年，其实一看到红色的包我脑袋也是疼的。因为可能在圈里大家有个公开的认知，就是纯红色的包啊相对来说是不好卖的。因为如果你这个包啊如果是黑色的，我觉得可能是2000块钱都不止。我小3000我都能收，如果你的品相好的话。但是你说他那个二手店说就值1000块钱，很大原因呢可能就是你这个包的颜色也有问题。但是改色呢也不值钱，因为你这原始颜色改色之后啊可能就是它跟纯黑色的也不一样。所以说没有办法，因为怎么说呢，就是红色的包首先就是像琳琳说的刚才那个三文鱼那个表盘似的，本身颜色就比较小众，接受的人就比较少。然后啊坊间还有个说法，就是红色的包啊不招财。
0: 是的，
1: 说红色包破财。所以说有些东西啊不管它是真是假，如果大家都谈论要达成大家一致的谈论的共识的时候，那这个包就超级难卖。所以说这他还是二手商家给你这个1000块钱，那有的商家我感觉他可能干脆连这个颜色的包他都不碰。所以说我觉得也就这样吧，因为是市场行情决定的，绝对不是人家二手商家信口开河。因为要如果挣钱的话，值2000，谁也不会放你走，对吧？
0: 你这个包唯一的出路就是卖给马上要结婚的那个新娘子，然后就是结婚当天，她不都得有一个红色的包，然后收钱嘛，就是大家给她的礼金什么的。我看他们都拿一个红色的包，你这个特别合适，就特别适合她。其他的人我感觉不会买的。
1: 要不说这琳琳有那个销售的潜质啊，我都没想起来怎么推荐这个客人怎么办，
0: 是吧？
1: 琳琳给你出了个招，
0: 雇我吧，哥，以后就是下班了，我上你店里干兼职去，
1: 没问题，绝对能胜任。
0: 是，我就感觉好像除了这一条路，真的其他的挺难了，挺难。我从小我妈就跟我说，装钱的包不能用红色的，破财。我不知道她是有啥遭遇还是咋回事，反正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啥根据啊。这么多年我都一直都坚持不用红色的包，对，所以确实可能就是会有点这个坊间的这个流传啊，朋友。那个什么吧，价就这样了，不行你就留着背一背吧，或者看哪个朋友要结婚，你就借他背一背得了啊。然后后续你有其他的想要出的，你可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058，159430058啊，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那同时在节目上也欢迎您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那都可能尽可能的在微信上，在节目上为大家来进行解答。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这是一块百达翡丽的老表啊，请问一下小宝老师，这块百达翡丽的老表的型号是什么？父母10几年前在墨尔本二级市场买的，现在大概出的话能给到一个什么价格？
1: 现在啊，你这个百达翡丽老表型号啊，应该是3568的一个型号，然后这个表啊，它生产年份呢，大概是70年代，就是绝对是属于百达翡丽中古表的一个范畴了。所以说呢，这个表呢，你看它这个手表啊，琳琳，你看它这个编织带的，然后手表跟表壳啊都是直接焊上的。
0: 嗯，
1: 这就是早期70年代中古表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表链跟表头啊，它不像现在都是通过生耳啊，或者是说穿钉啊去连接的，都可以拆卸的，这个是不可以拆卸的。它这个表没拍到这个表扣，其实表扣那块呢也是不可拆卸的，所以说长短呢基本上都得将就着戴，所以说就早期70年代啊，可能就是不太符合这个人体工程学的，但是后期都改进了。但是因为百达翡丽啊，大家也知道这个品牌现在也比较火，所以说它的中古表啊也有所抬头。我觉得在你10几年前，你父母在墨尔本买这个手表，大概也就是4-5万块钱。但是现在这个手表呢，回收价格能去到9万，现在同行在卖到10万、11万的一个价格嘛。所以说你这个表啊，可能买了这么多年也没亏钱，还能小赚一点吧。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市场回收的行情，是9万块钱吧。但是你看你这个18K金呢，都已经落黄了。
0: 嗯，
1: 因为昨天我上大姐那块收了很多首饰，她那里头白色的这个金子呢有18K金，还有这个 PT950 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铂金。
0: 嗯，
1: 但是现在一个有趣的现象，昨天大姐还说，那不对呀，那当年我买这铂金400多呢，那现在怎么这个18K金还比那个铂金还值钱了？因为现在18K金大家知道，现在因为是黄金的75%的含量嘛，所以说它用黄金的牌价乘以那0.75，就是18K。18K金的价格，所以说现在18K金，因为今天是950，要乘以79，还能值到700块钱一克。但是他那个铂金呢，现在就300多，回收价格大概300左右。所以说现在就是行情逆转了，因为当年他买这个18K白金的情况下呢，就

是100左右块钱吧，所以说18K 金这几年也翻了6-7倍了，所以说但是18K 金呢有一个致命的特点，就是如果它18K 白金呢时间长了会漏黄，你得再电镀，所以说你这个都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你这中古表肯定漏黄了都正常，所以说你这个手表啊现在只要机芯还能走，部件没坏的情况。

0: 关键我这不，我这研究的点位没在那儿吗？
1: 宝哥刚才跟我说，说大姐昨天收上了一堆衣服，然后她说她感觉那衣服挺好的，她说我看不出来，这个衣服过没过时，或者是说不是时髦的款了。我说那怎么能看不出来呢？那一看就不是当下流行的款呢。她说那我感觉不出来，然后表她就能看出来。
0: 对呀、啊，昨天我跟我媳妇也说嘛，我说大姐那衣服都挺好看的，挺时尚的。她说你啥眼神？那都十多年前的款式了，还时尚呢，还那啥呢？我后期我就想了，
1: 确实，
0: 我还是研究我的手表。
1: 对，研究你的手表和老酒吧。
0: 对我那个对服装肯定不专业啊，这得承认。
1: 哎，真是的，你只能研究老的。
0: 而且琳琳，我是这么想的，那流行的趋势啊，不都是一个轮转吗？那十年前、二十年前那流行的元素，不很有可能就又转回来了吗？
1: 嗯，但是据我仅有的这个三十多年的生活经历来判断，就即使它流转回来了，它也会有一点或多或少的创新，它不会和过去完全一样的。就比方说这个喇叭裤吧，以前我小的时候就流行穿这个喇叭裤，后来我上初中、高中流行穿那个铅笔裤，就小脚裤，我们叫，这两年不是又流行回来了吗？但是现在流行回来的这个喇叭裤，你别管它是微喇还是阔腿，和我小时候他们穿的那个还是不一样的。
0: 那我还知道一个，
1: 嗯，
0: 那就是那个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流行那种弹力的脚蹬裤，知道吧？
1: 啊啊啊！
0: 那是不是跟现在瑜伽裤都差不多啊？
1: 只能说是大同小异吧。
0: 对，我觉得就把那个脚蹬去掉了。以前那种
1: 是，
0: 嗯，
1: 我小时候也穿过脚蹬裤，然后那个外边再穿裙子
0: 啊。对
1: 对，是那样穿的，但是它是料不一样。以前我们追求的是那种光面滑滑的，但是现在的瑜伽裤呢，它里边当然了，你像露露啊什么的，什么 ALO， 他们都声称自己里边有高科技，有什么成分啊，但是它确实料摸起来会不一样。
0: 但是我跟你说，对服装啊，现在其实我也坚持这么认为。你把服装的材料说的神乎其神，我觉得无非就是棉、涤纶跟毛，就是比如说羊毛啊或者羊绒啊这一系列的。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些材料组成的。他说一千到一万，我觉得也不离不开这几种材料。
1: 嗯，材料肯定是一样的。
0: 对呀，
1: 但是技术可能不一样。
0: 昨天我还得跟大家说一嘴，昨天我还受到奖励了
1: 啊，
0: 因为我跟这个姐姐吧处了十多年，一直关系处的都比较好。然后临走了说，弟弟，那他在那个他这个衣帽间里拿出一套西服。他说之前呢，我送人的在杰尼亚定制了一套西服，我送人的，然后没送出去。他说这西服是挺多年了，但是西装嘛，这个东西没有过时，因为正装西装嘛。他说姐就把这套西装送给你吧，然后你再减减肥。我说不行姐，我一瞅我穿着就我就小，我说我这就小，我这190多斤穿不进去。他说你看着这西装姐送你的，你就有动力你减肥。
1: 嗯，
0: 他当时这套西装在杰尼亚专柜订的20000块钱。
1: 嗯，
0: 哎呀，我说行啊姐，你这送我这么贵的西装，我说行，我有动力，明天我减肥。
1: 那你预测你得减到多少斤能穿进去那套西装啊？
0: 160吧。
1: 啊，
0: 160就是我觉得正正好。但是哎，话虽这么说，因为啥呢，大姐把挺贵重的东西送给我了，但是我接受的时候不得让大姐心里得劲儿吗？
1: 嗯，是，
0: 咱不能说哎呀，我不要，我也不能因为你这西装减肥，我放不下美食啥的，是不是？
1: 嗯，
0: 咱们得顺着大姐意愿说嘛。
1: 是，
0: 我说行，弟弟有动力，我说减肥，我说把我姐送我这套西装一定给她穿上
1: 给她拍照发过去。
0: 对，
1: 给大姐，这是确实是大姐留给咱的一个念想。
0: 嗯，
1: 但背不住啥时候就瘦了呢，哥，留着吧。
0: 哎呀，其实昨天挺伤感的，说弟呀，姐走了，你看。
1: 哎呀妈呀，别受不了这种离别的场面。
0: 对，说咱们也得长粮产网，你看看。我到加拿大那边我也闲不住，其实姐夫那边他的工作都很稳定了。其实我说姐，哎呀，他比我还大2岁呢嘛，他是76年的。我说姐，你到那边你就相夫教子得了，你还干啥呀？他说姐也不是那个待着的人啊，我这现在要不干点啥呀？我要不进钱，心里头就没底，就发慌。我得干点啥，我得干点啥。他说不行，我上那个加拿大那边看看这个奢侈品啥行情啊，给你当代购啥的吧。
1: 我看行。
0: 但是我说行啊，我说但是我咱就不给姐普法了，说代购这个违规啥的。我得支撑姐的信念，得那啥嘛，得鼓励她嘛。我说行姐，你到加拿大再看看。 我说加拿大吧，别做老外的生意了。

0: 也不适应。我说加拿大华人多，因为在加拿大温哥华跟多伦，他是去多伦多嘛，多伦多华人也多。我说有很多朋友，我说他们移民加拿大的都是在做一些跟华人有关的生意，因为那边华人比较多嘛，你就围绕着华人做一些生意就够吃够用了。因为说白了移民到那边的整个这个基础都好嘛，大家都相对来说物质方面都不差，所以说围绕着华人做一些生意也挺好的。
1: 也不差钱儿。
0: 对，
1: 好的。来，我们今天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说，最近准备结婚啦，想买个一克拉的钻戒，朋友推荐了海瑞温斯顿这个品牌，想问问小宝老师这个品牌怎么样啊，还是说买裸钻定制呀？
0: 海瑞温斯顿这个品牌啊，号称钻石之王，所以说这个品牌在钻戒里头顶级，就是基本上没有超过它的了，可能是蒂芙尼跟它比可能也会相形见绌一点，但是没问题。你要买这个钻戒可能是拿出来订你结婚的时候，大家一听说你戴个海瑞温斯顿钻戒都会给你竖大拇指，但是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海瑞温斯顿的钻戒呀溢价超级严重。说白了，你如果买一颗，因为海威温斯顿的钻戒都是成颜色呀、切工啊，包括它的它的这个净度啊，都是比较顶级的。所以说，一个一克拉的钻戒，你小的溜的得花23-4万。但是我告诉你，在钻石回收领域，只认钻石的克拉跟它的切工的这些指标，不认品牌。所以说，你这个海瑞温斯顿，你买个钻戒23-4万，回收价格能给到你多些呢？7万多，7-8万块钱。所以说，你要买海瑞温斯顿这个钻戒，你就得接受你的，如果要是说二次再变现的话，折价60-70%。你要如果你要是，从 GIA 钻石库裸钻定制呢，你可能9万多，8-9万块钱吧，可能照批发价格贵个1万出头就能买得到，日后变现呢，赔个1-2万块钱顶多。所以说，要是追求性价比，那就必须是裸钻定制。但是你说，宝哥啊，我就喜欢海瑞温斯，我也不差钱儿，卖多少钱我都能接受，就赔60-70%也无所谓。那你就必须买海瑞温斯顿，是不是？最顶级的钻戒品牌了。你这闭眼睛买，只要不差钱的情况下，如果追求性价比，那就不用唠了，咱必须得裸钻定制啊。
1: 好嘞，就看你的资金持有量了，不差钱就上海瑞温斯顿，差钱就裸钻定制，心意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好了啊，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啊，欢迎你来添加。那我们今天小宝聊表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啦，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啊。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相关的问题要咨询，欢迎您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主持人琳琳，明天上午的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0: 事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今天我一个人鼻子不通气儿，还有点感冒版，那个大家多多包涵啊，鼻子有点不通气儿，打喷嚏一个接一个的。然后一上节目还好了呢，还觉得这个喷嚏也没了，这个气儿也能上来了呢。哎，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 100.1，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跟我们交流，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然后进到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然后可以在我们抖音和快爪直播间给我们留言。有点我也不知道是感冒啊还是过敏呢、啊、还是鼻炎呢、啊、反正不是很爽。然后呢，昨天晚上我被蚊子叮了这个手指头上了，这手指头现在反正就是挺疼的，挺肿的。然后腿上，哎呀，好几个蚊子宝，不提了。我昨天晚上叮的时候就给我刺挠够呛，今天又给我刺挠够老呛啊！就今天身体不是很爽利啊。然后呢，还是我一个人，今天是属于那个今天一个人上节目，鼻子不通气儿，有点感冒，还有点鼻炎，还被蚊子叮了，浑身是包。那一个人上节目吧？为什么呢？那个，大家多多包涵，大家多多包涵。那两个也是的，也是离岛外协的。这最近是咋了？可能是因为换季了啊。大家离岛外协的，2013年手动1.8福克斯咋样？车倒是行，老1.8福克斯就油耗高一点，但你还手动的也能挺好的。你要自动的，当年的老 CAT 的那老费油了，但是也行啊，观沧海能玩一玩。它车况怎么样啊？2013年的呀，到现在13年了，兄弟，这是不是都锈穿的地方啊？有没有事故啊？咋地？噼里啪啦的呀？你看车况啊，你不唠车况唠咋样有啥用啊？看车啥车况吧啊。今天降温了还行吧，我觉得还可以啊。今天单口，未来几天都得单口。马达锐意机脚雕更换，原装不好买的，别的品牌推荐吗？猫头鹰的、马勒的都行啊。原厂原装是电装的，原装不是电装，就是叫那个叫电装。我见过啊，我见过马自达上用日立的产品的，用电装的，还用过啥的了？反正就是我告诉你，日本这些品牌就用他日本自己那些厂子的。那原厂的应该原装的应该好买啊，应该能买到，花钱是能订到的。2.5汉兰达、380途昂选哪个？关键这俩有一个很大区别，那个2.5的汉兰达它是有混动的，途昂它没有混动啊，兄弟，你要不买混动买油的话，肯定是买380途昂。就是油的动力 2.0T 的动力的话，途昂要爽一些啊。而且途昂呢整体上技术水平比汉兰达我觉得先进一点点，但是如果你买混动想省油的话，肯定是可汉兰达啊。清理内饰塑料的排几号，我不知道你是要埋汰了洗呀，还是说的咋的呀。你是车要洗车内饰的话你就用这个啊，但是如果说你是塑料件翻新，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些还有个便宜的啊，还有32块钱的宝能的也行，宝能那个便宜，但你要不差钱的话就买那个59那个。但我不知道你是要往塑料翻新呢还是咋的，因为就怎么讲呢，就是清洁和保养和那啥它不是一回事儿啊。后轮转向有用没？后轮转向有一定的作用，后轮转向一点都不稀奇不高级啊。咱这么讲啊，闲聊，就是早在90年代就已经有后轮转向的车推出来了，谁呢？富康，当年三大样啊，捷达、桑塔纳、富康，这三大样，就是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就是70后、80后众所周知的三款老车啊，最有名的，当年中华大地上特别有名的三款代表性的车，捷达、桑塔纳和富康。富康这个车啊，就塑料二想擦一擦，一会儿再说富康那车啊。富康那个车就在后轮转向的，人都没怎么宣传，很多人都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富康有那个后轮转向吧。现在呢，哎呦我的妈呀，现在这帮人把这个后轮转向吹的都老厉害了，都觉得哎呦这个后轮转向这玩意儿就是特别高级的，哎呀特别代表什么什么。我告诉你，后轮转向会产生虚拟轴距变化。一般的厂家，富康有后轮随动转向，当年卡迪拉克也有随动转向啊，人卡迪拉克也没有一顿吹啊。当年卡迪拉克早在他的这个 CT5 还 CT6 上还啥上了，就已经推出过后轮转向了。很高级吗？你们觉得后轮转向很高级吗？真奇怪，只能说明你们当年太穷，没见过好东西啊。90年代的富康就有后轮转向了，现在拿个破低了个3-50万破车，觉得自己老高级了，不是我瞧不起你，跟这跟油和电没关系啊，见识太短，见过的好东西太少。
真的，后轮转向一点都不稀奇啊。后轮呢还有个问题，就是它会让你的虚拟轴距产生变化。正常情况下，轴距越大的车稳定性越高，但是灵活性不足，所以赛车很少有加长的。你看有拿加长林肯跑比赛的吗？它轴距太长了不灵活，哎，就个长杆子拐弯，不了不不愣愣，短杆子拐弯就利利索索，哎，就一分长一分强，一分短一分险。那改变虚拟轴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慢速的时候，前轮和后轮反方向转动，前轮往左转，那后轮就往右转。

0: 这样的话就减小了你在低速的时候挪车呀或者什么的转弯半径，高速的时候呢是同向旋转，这样的话就能实现了丝滑的变道，车头不动但整个车跟它或者车头动的比较小，哎，变道了，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好？但是有个极其巨大和危险的事情，就是所有的后轮转向，现在的后轮转向啊，你像老爱丽舍那种后轮随动转向那不算，它是机械式的，现在的后轮随动转向从5度到15度不等，全是靠电机驱动的，也就是说它是主动后轮转向，极其危险。危险在哪儿啊？它是纯纯的线控转向，还挨在了后轮上。你知道后轮一旦灵活会发生什么事吗？你车瞬间失控，根本连救的机会都没有啊！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它你不让它转向的时候它自己转向，你让它转向的时候它也转向了，但它瞎转向。比如说它电脑的操控逻辑，软件的操控逻辑，像我说的低速的时候是反向转，高速的时候是同向转，它反了，它变成了高速的时候反向转，你是不是要命了？稍微一打方向车不是架横过来了，车速跑高速车速120，稍微动一下方向后轮跟着转了，完了后轮本来应该是同时这么转一个方向这么走，结果它反了，它噔一下子完了，你的车就瞬间失控。所以说大家会纳闷为什么有些车就是突然之间在高速上快速行驶的时候明明好好的突然就开始摇摆然后就失控了，这个事儿咱不好说，因为任何的都不可能告诉你啊，就不可能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帕里斯蒂不是 3.8V6 吗，到国内也是减配吗？第一，帕里斯蒂有两个排量，当年有 3.8V6 自然吸气和 3.5V6 自然吸气两个排量，分别不用对应不同的排放标准。 3.8V6 自然吸气的是带缸内直喷的，而 3.5V6 自然吸气是不带缸内直喷的，也就意味着在澳大利亚、中国等这些对排气要求比较严格的国家，包括那啥国家啊，就是那个不能，反正就是只能使用 3.5V6 多点电喷发动机，这样的话有利于这个车辆的那什么。而在北美等对这个排放标准不是那么严的国家，它就可以使用 3.8V6 多点电喷加缸内直喷发动机。有的人说那缸内直喷不是那个更环保吗？ No， 在某些情况下，尤其在冷车启动的情况下，缸内直喷反而是氮氧化物排放量更高啊，当然这个是不是绝对的啊。所以说帕里斯蒂全球范围内有两款发动机，就我那款老款帕里斯蒂啊，现在新款的帕里斯蒂只有一款2.5直列四缸 2.5T 直列四缸发动机，而当年的帕里斯蒂针对全球不同市场推出了 3.8V6 和 3.5V6， 3.8V6 主要供应北美市场和中东市场， 3.5V6 主要供应欧洲及大洋洲市场还有韩国本土市场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和减不减配没有关系啊。以前农村手扶拖拉机也是后轮转向啊，对呀，所以说手扶拖拉机特别难骑，经常有骑手扶拖拉机骑快就死了的，一拐弯。而且手扶拖拉机拐弯特别恶心的一点是，手扶拖拉机拐弯短的拐弯可以通过后轮转向拐过来，长的拐弯大拐弯手扶拖拉机只能通过拉刹车的，比如说我拉左边刹车，我要往左拐我就得捏左边刹车，懂不懂？咳咳，加州极护是不是比马达原厂极护好多了？他俩不具可比性啊，一个是呢你满足了饿不死，一个是满足了吃得好哦。那个喝三楼的咱也不一定酒精中毒，但你喝茅台当然就更好，所以说你可以理解成极护是茅台，能喝不能喝，马达原厂机油人家也能喝啊，好多了，他钱也贵多了呀，那不是一个都不是一个价位的。手扶拖拉机非常难开，是的，所有带后轮转向的车都非常难开的，不要相信啊，很可怕的。现在的很多电车厂商、油车厂商都在那宣传我们车带后轮转向的，最大可达15度，我一听我都不敢买这车，吓死我了，我的妈，但凡他有一点错你死定了，你死定了，你方向盘没动后轮自己转的话你就死定了。你们可以这么的啊，就是咱说有那个有没有开叉车的朋友，叉车那玩意转向灵活不，前轮不动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那咔家一拐就完蛋了。所以说我真的不吓唬你们啊，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就是诚恳的告诉大家，后轮转向这个东西它在低速行驶的时候对于你车辆的灵活性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它一旦自己下工作的话就是要命的东西啊！你真的就没有机会救回来， 就真的会彻底的嘎的。所以呢我从来不敢碰这些东西，也不太那啥。以前的后轮转向的车，后轮转向角度基本在一度两度，奔驰宝马奥迪啊，连你想连雪铁龙都搞过后轮转向，这玩意儿它不高级，一点都不高级，对，赵四都摔沟里去了。那个后轮转向那个东西一点都不高级啊，没有任何科技含量。但是为什么很多厂商慎用它，转向角度一般固定在不超过五度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一旦失控了，它你连抢救的机会都不会有的啊。你咱们正常情况下，就你想想啊，时速120正常行驶，突然之间你变道了，结果呢后轮的操控和前轮不是一个逻辑啊，它可能很可能是反向旋转的，这是第一。第二呢，现代的电车也好，或者什么现代化的车，宣称后轮转向这些车，他们这些后轮呢，都是靠电控一个电动机来掰着这个后轮转的。你本身人对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直接控制权限的，是电脑根据你转向角度、方向盘角度啊等等等等这些因素综合算出来，然后通过电脑告诉这个电机要把这车后轱辘掰几度。他万一软件也好、电机也好、电脑也好，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了，你都死定了。所以说我真的不太，就是我希望各位慎重啊，能够想通这个道理。哎呀，看看眼睛啊，马上回来。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干活了。对了，叉车是后轮转向的，后轮转向有个大缺点，后轮转向太灵活。你看卡，为什么极少正常的车都是前轮转向，很少用后轮转向的？后轮转向太灵活了，太危险了啊！转向逻辑它变了，而且呢，这个东西就大实话，你看路上跑的车，后轮转向的几乎没有，都是叉车什么用后轮转向。大实话啊，你自己去比去，这玩意儿但凡有一点错，你都死定了，太灵活了啊！罗伊泰登片，你过敏了？不吃，我尽量不吃看过敏的呀啊，不吃就尽量不吃。强哥又去录东西，强哥走穴，等一眼他就往里进，他就转，走穴呢啊。那个啥中医？啥中医？那强哥那时候去长沙还去哪儿？去那个录那个美食的综艺去，一人发个挡半张脸的面具。我说干啥玩意儿啊？彦祖，彦祖收手吧，彦祖，外面都整容，不知道去干啥去了。工地上一顿发言是很少有正常的车用后轮转向的，因为它毕竟还是就是有点危险啊，有点危险。秋季特卖啥时候开始？怎么也得11啊，11之后，11左右吧。西叉是高速开到120方向盘抖是什么原因？西叉四高速开到120方向盘抖，十有八九你是要做车轮的动平衡去了。找个差不多的修配厂，晴晴同学，你去找个差不多的，不是修配厂，那个轮胎店，你去找个差不多的轮胎店，让他给你做一下车轮的动平衡。啊，车轮动平衡做完应该就没事了。如果做完动平衡还不行的话，十有八九是你的轮胎瓢了，或者是轮毂瓢了啊。小时候开四轮到现在手扶那玩意儿开几米挪下是开头汗，对呀、啊，所以我就纳了闷了，你们怎么赶的呢，大哥，你们怎么赶的呢？后轮转向很危险啊。上次拍了然后系统清洁剂怎么使用？每箱油加一瓶。你就记住每箱汽油加一瓶啊，连续用个三四瓶，对于发动机内部的积碳有很好的清洁作用。它不是说什么灵丹妙药，不是说吃了之后就可以长命百岁，但是它作为日常保养的，确实能让发动机保持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啊。那玩意儿也不贵，现在便宜的才多少钱？我看便宜的20块钱的还有没有了？马上说卖没了嘛？那天那个统派厂家说还剩4000瓶，还多少瓶了？要没有了啊？哎，20块钱那个哪儿去了呢？我看20块钱还有没有了啊？啊，快没有了啊！40号链接才卖20块钱，就是瓶小啊，它便宜，不是说质量不好，它包装特别小，抠搜的小瓶，像你买1斤的茅台这么大瓶，和买个2两的茅台这么大点儿似的啊！但它都是茅台啊，可不是闹笑的。我那天还跟一个客户讨论过，就是他那个车转向的时候咯噔咯噔响。 完了就说啊，现在这后轮转向多高级。我就跟他在我们店里不有那个一个小干活小黑板嘛，我上面给他画过。然后呢他就理解了这个事儿。他说那厂家怎么还敢这么整呢？我说凡是敢上的厂家，敢整后轮转向的厂家，第一要么技术特别过硬。比如说对于底盘调教，没有人觉得法国车不行吧，法国车的底盘相当 OK 了吧。再一个就是他不管你死活。凡是敢给你瞎上这些所谓的高科技的东西，尤其是什么线控刹车、线控转向的这些东西的，他全都是不管你死活，无所谓，给那些低认知的人准备的。我说的你们别不乐意啊，你乐意你不乐意我也没有办法。就是某些所谓的高科技，就是给那些低认知、低，不是说低素质啊。我承认你们肯定是好人，但是你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科学素养不一定能和认知水平不一定能在这个行业里处于领先，因为毕竟汽车行业挺特殊。首先我们来说线控的线控操纵这个东西啊，前阵子说过了，越南航空的 VN34 在那个德国飞那个起飞的时候，突然就差点没起来，差点一飞机三四百人全死跑道上。为什么？就因为波音787使用的是线控刹车。然后正常咱们飞机起飞是吧，哎，这个都起飞前检查好了，然后呢飞行员一推油门走，你叫起飞构型。起飞构型呢，襟翼比如说放到15是吧，比如说啊，襟翼放到15放到20，然后油门推到，因为推飞机为了省油，它不是说起飞的时候一把油门到底啊，不是，而是设定一个起飞推力啊，拖杆就设定一个起飞推力，哎，不一定，这起飞推力不一定是最大推力啊。然后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油门嘎一推，这飞机就开始起飞。正常情况下，比如说啊，到一定起飞速度了，比如说要不换成海里了，咱们用大家能理解的速度，比如说波音787起飞速度是240公里每小时。啊，它飞到24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飞行员一带杆或者是不带杆的，飞机自己就能离地了，就飞起来了啊！哎，咱打个比方，飞机从零加速，你看大家都坐过飞机的话，就是啊，飞机起飞往后，哎，都劲儿可大了。为什么？因为跑道长度有限，它得尽早加速嘛。哎，它这个波音787起飞的时候，呜，就加速加速加速加速，结果干加速都上不去了。为什么速度？比如说你速度不到240公里每小时啊，比如说140节啊，我胡编的。比如说到24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这个飞机飞行员一拉杆，这飞机才能抬头，才能起飞啊。minimal 到绝对的速度了啊 ，V 一啊，喊出 V 一就得拉杆了，那飞机就起来了。就不能停了，结果呢这个飞机迟迟到不了V1，干加速车起不来，不是飞机起不来，干加速飞机起不来，飞行员也懵了，咋回事啊？实际呢打个比方，波音787的刹车也是跟汽车一样，它得有刹车吧，轱辘上，对不对？波音787比如说它轱辘好几个，你汽车就4轱辘，你看飞机那好几个轱辘，对不对？叫起落架，前轱辘2个，哎，中间飞机肚皮底下可能8个轱辘10个轱辘，那么它每个轱辘上面有不止一个刹车片，有好几个都是电控的，当飞行员踩踏板的时候，这个电机飞机轱辘上的电机就转，就咬死刹车片和刹车盘，这飞机就刹车了。但是有没有可能它在起飞的时候不该刹车的时候刹车了呢？不该刹车的时候我正要起飞加速呢，结果你这个车轱辘飞机轱辘开始刹车了，因为跑道上有极其明显的飞机刹车轮胎刹车的印儿，这是极其不正常的。飞机只有起降的时候，你看飞机降落的时候会在那个大白块那块被那个轮胎磨得去老黑的，有那个印儿。跑道中心跑道正常跑道表面是没有那么多轮胎印儿的，很少有。结果这个越南航空那个787起飞的时候，就是飞机那个跑道表面全是那个轮胎磨的，包括这个飞机起飞之后收没主轮还没等收呢，就有那个国内的一个拍飞机的摄像师拍的非常极其清楚轮胎爆胎的这个照片了。这飞机起飞怎么轮胎能爆胎呢？就是因很可能是因为787的线控刹车系统。我这个不成熟的那个那什么啊，我非官方的，就是。飞机在滑跑起飞滑跑的时候，刹车不应该工作，正加速呢，你给我踩刹车什么意思？飞行员也没踩刹车，结果飞机的电子系统出问题了，它开始自动刹车了，然后这边使劲往前跑，那边你刹车拖后腿，这飞机就迟迟达不到起飞速度，差不点一飞机的人全死跑道上。然后这个事儿是我自己分析的啊，不准不准，但是有其他好几个航空大佬也在说这种可能性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它毕竟上天之后一切正常。 他起飞构型那做到了，那也拍了七八七的那个襟翼不明显，但是他放了啊，这个他起飞构型是没问题的，那个暴露出来的他各种方面的就什么起飞之前的什么都正常了，怎么就飞不起来呢？就是我说的原因，他可能是电控刹车系统出问题了，飞机都可能出了问题，你们是怎么敢买线控转向和线控刹车的呢？我真的很奇怪。

我也很奇怪。后来明白了一点，叫无知者无畏呀、啊。我越懂这个东西，我越敬畏他；我越明白这个东西，我越害怕他。但是有的人虎腾的就敢干，车顶倒水槽有锈点应该怎么办？把那锈点磨掉，重新补漆啊！5306万公里保养需要换啥？全车液体全换啊，包括变速箱油，全车液体都换。凯迪拉克销量是不是要比林肯强呢？大哥别叫二哥，两个保养强炒菜，一个保养强味儿啊，都快活不下去的。但是咱也比林肯强点。奥迪四驱快点车，哪有平台不用上滚筒？不知道。比小心心啊，嗯，你说热气球不安全真的准，中原那边打大松子做热气球不是控制下来了，哎呀，那个热气球和这个热气球不是一回事儿。松原那边打松子那是使用那个惰性气体，不是惰性气体，是那个轻质气体的，比如氢气啊，哎，还有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氦气啊，他们是这种气儿，和我说那热气球它不是一回事儿。这两种反正都不安全，就是所有的被动飞行的飞行器都不太安全啊。这个跟那个热气球原理相同，但是那个实现原理的一个路径不同。十九万有这款，除了这朋友组做的，火箭顶端大也有点轻吧？有，但是它瓶太小了。你像有125那个，125一瓶那个，人的大瓶这么大大瓶子啊，这个20块钱这么大点小瓶，你别买完之后你别说我骗你啊，它不大点小瓶，不大点小瓶啊，你可别说我骗你，那大瓶和小瓶的钱差不老少呢啊。45预算想弄个油的 SUV 有啥推荐吗？ Q7 都是库存了，普拉多还没有那个越野需求，不知道买什么了。Q7 真的可以，库存咋的了？库存没事儿，你干吧，现在 Q7 嘎嘎便宜，途锐也行，看看途锐也行，45干途锐可以了，3.0T 的途锐可以了啊。我的车22个轱辘，用压缩空气刹车。对呀，所以说不是你不一样啊，同志你好，你那玩意儿就断气啥？你那玩意儿大型载重车辆，火车呀，大型工程车辆，它有特点。你不工作，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发动机工作，叭叭叭工作，产生气体，气体就顶着这个刹车，这刹车就不好使啊，叫断气刹。然后呢，一旦熄火了，一旦发动机不工作，没有气压的，这个刹车没有东西。把它顶开了，它自动就把轱辘抱死了，这刹车就不行了。所以说，你看那些大客车、大卡车啊，那些火车一旦没有气儿了，为什么火车行驶的时候那个车辆的乘务员一再检查风压呢？风压是什么？管道里的压力，空气压力，空气压力干什么呢？把刹车顶开的，让车轱辘能转。一旦没有气儿了，就断气刹，断气刹嘛。不是说王小强躺在这嘎了就断气儿啊，他一样也是断气儿。就是说这个一旦没气儿了，这刹车嘣儿就把轱辘咬死了。怕出事儿吗？所以说你那老断气刹，你跟飞机那一样吗？你可不一样啊！大量的 T6 能上手不？不能，一箱油加几瓶？一瓶，你疯了？你加多了，可不能加多啊！那个东西可不能加多，才20块钱一瓶。虽然它才20块钱一瓶，但是你也不能加多了啊！一年库存，怕它那个空气悬挂不行了以后麻烦你。哎呀，你可拉倒吧！你空气悬挂行不行和你那个一年库存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就放心吧。它跟那个库存没关系，空气悬挂基本上就是6年基本都废了。第6年基本都低于6个压就走不了，对，所以叫断气刹啊。咱们普通车是踩刹车有压力，刹车抱住轱辘不让轱辘转。他这些大车工程机械反过来了，踩刹车是断气儿，减少压力啊，叫断气刹。你踩刹车了，断开这个气儿了，然后刹车砰就咬死了。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太危险了啊！一旦这车熄火，或者一旦这个气儿漏了。就出毛病了，那我就不走了。总比说出毛病了，这车还刹不住了强啊！所以说，新能源也不能那么说啊，不能那么说。油箱快没油加是不是？是的啊，尽量在油箱快没油的时候把这个燃油添加剂加里头，然后去加油站。

0: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

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干活啦，干活啦，我又回来啦。不管啥，什么鼻不鼻炎了，我就鼻炎啊，确实是鼻炎，指定是对啥过敏了。爱咋地，只要不死，只要你死不了，我就往死的蹦啊！真的啊，就我绝对被我姑娘传染的。以前没孩子的时候，我也没鼻炎呢啊。这生完孩子之后，当然不是我生的，我媳妇生的。有了孩子之后就鼻炎了，什么玩意儿呢？指定是我姑娘传染我的，没有别的可能性啊。刹车片和刹车油换了，第一脚刹车还是快踩到底，刹车时候踩刹车踏板往下慢慢掉，怎么回事？刹车片和刹车油换了，第一脚刹车还是快踩到底了，停车的时候踩刹车踏板慢慢往下掉，怎么回事？你的车刹车油有气儿，排气儿没排干净，找个修配厂去排刹车油的气儿去吧啊，没排干净啊。

这个12年鼻炎患者给你个提议，就戴一次性口罩，2-3个小时换一个，在家关窗户开空调，严重的话就吃药。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没事我就裸奔，就这么咳啊，打喷嚏拉倒啊。那个马上9月10号了，那都很正常嘛，对吧？很正常啊。去北京看病，北京医生手术不收红包，给我惊讶坏了。这个很多大城市都是这样的啊，很多大城市都是这样的。电车刹车有的时候嗡嗡的响，有时候还没有，不管它，别管它，开着去吧，小齐，开着去吧。就那玩意儿啊，因为很多电车的刹车，就是我们在维修经验来看啊，因为电车刹车我没少捅过，电车刹车有个问题，它很多的刹车卡钳特别大，里边刹车片特别小，你大卡钳小片，它指定共振，共振就会嗡嗡响啊，踩狠有的是踩轻了它嗡嗡响，踩狠了它还不嗡嗡响，就你很多电车都是这么老大的大卡钳，里边小刹车片就这么大点儿，那能不共振？你试试共不共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你弄一个铁皮或者是长条的铁，你就敲中间那一点，你看它嗡嗡不？你看它嗡嗡嗡，有人共振不？你整个敲它还真不一定共振。这么老大的刹车卡钳，里边的刹车片子就这么大点儿，你能不嗡嗡吗？哼，开去吧啊，就那么着吧。就天天吃那药，我更别扯了，我宁可遭点罪啊，我宁可遭点罪，戴口罩什么的，我都不会天天吃药的啊。抗过敏的药有没有？有，但是真的吃不上啊。对，大城市的医生犯不上啊，真的犯不上，那点钱人不差那玩意儿，还惹一身麻烦。这个修理店说可能刹车总泵有问题，会不会？不会的，刹车总泵有问题的话，刹车总泵在哪儿你知道吗？刹车总泵就在你驾驶员方向盘前面，仪表台前面，周围几盖子一看，防地防火墙就总泵，基本上总泵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小啊。开着去吧，就那破玩意儿啊！你买电车了，你那老一次性用品，你还真指望它怎么地啊？开玩笑吗？啊，我一听好朋友的特斯拉开了6年也不行了。特斯拉开六年了也不行了。我以前也觉得活着没意思，后来脑袋肿得像猪头，干医院去了，我就寻思还这么活着吧。你看这不就是吗？自古艰难为一死啊，知道不？其实贴膜一般都会有划痕吧，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的啊，难免有一点点划痕。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的啊。贴膜，贴什么膜？你贴的是改色膜啊、车衣啊，还是太阳膜啊？贴太阳膜基本上不会有划痕的啊。贴便宜的改色膜可能会有划痕，一般车衣也不会有划痕的啊。大前提供情况下，小车节约成本，节约也没节约你成本呢。刹车板往下掉呢，可能总泵泄压了，就不用管啥泄压，先去把刹车油气儿排了去。说1000到10000，刹车油气儿不排，你说啥都没有用。就是当刹车偏软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怀疑刹车油里有气儿啊。我鼻炎戴口罩，除非受不了的时候。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啊。10号的事已经办完，早晚得办，不如早办。对，这也得办啊。我也准备办一下子。电车不说他们用的是布雷博一线品牌，怎么就刹不住呢？布雷博。就算他们用的是布雷博，也不等于布雷博都是好东西，也有代工的，也有便宜的啊。人家布雷博说了，我这么大的刹车卡，这么大的刹车片适用于小车的，结果你非得在大车上啊，我1.5吨的车用这么大点小刹车片，你弄个3吨的车你还用这么点刹车片，这事怨布雷博吗？我觉得怨不着。再好的刹车，你刹车，就很多人对刹车有什么误会，你对刹车的理解先从轮胎开始，而不是从刹车开始。什么叫从轮胎开始啊？你无论是什么刹车盘，什么刹车片，无论是什么车，你开宾利，我开夏利，你开劳斯莱斯，我开破捷达，咱俩是不是踩刹车的时候都是车轱辘不转了，然后轮胎和地面摩擦产生这个摩擦力让你停住？无论你是什么刹车，都是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力让车停下的，是吧？你光关注那刹车片和刹车盘有用吗？有用吗？哪个车原厂刹车站不住啊？很多人改刹车这那的，原来的刹车，原厂的刹车，你踩死了它停不停？是不是？你踩死了轱辘也不转，搁地上滋啦摩擦停的。如果说你停不住，那是因为地面太滑了，是吧？你踩刹车轱辘都不转，前轱辘不转，后轱辘都前轱辘都不转，然后它就和地面摩擦嘎停了。所以你别给我唠刹车，改车先改轮胎，改不起轮胎，轮胎都改不起的人你就不要改车了。刹车唠刹车先唠轮胎，因为无论你是什么总泵、什么分泵、什么刹车片、什么布雷博、什么耐磨式、什么菲罗多，最后都是车轱辘和地面。

0: 摩擦，这才叫刹车，好不好啊？所以说你放心够用，就指定是够用，别瞎改啊，别瞎改刹车，普通老百姓不要瞎改刹车，没有啊，一点用都没有。丰田车普遍刹车盘不够大，这和大小没关系啊，打针就是激素药少打，根本不去根，所以说我从来就不吃什么抗过敏的药啊，能不吃就不吃啊。鼻炎打的针那不都是激素类啊，最后能不能挺住看胎，对，本来就是看轮胎的，就是看传奇18如何，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啊，这个真不知道，他这个车可能是比较小众化啊，本人这个才疏学浅，用丰田车洗鼻子就好了。我谢谢你啊，我准备试一试，我觉得应该有一定的作用啊。在哪买添加剂？不好意思，在快手里没有，在抖音里呢啊。你在抖音里搜一下，才20块钱，而且还是那个影驰的，这个真的挺好的了啊。打针刚开始管用，后来就没用了。就是大家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对于往自己身体里注射的东西都要小心一点。像印度啊，印度最近说的啊，你为了你们好，都去打那个 HPV 疫苗去吧啊。你开玩笑吗？我不用你对我好不行吗？不行，你必须得需要我对你好，就是这种的一定要慎用啊，一定要慎用。就是就最近的什么啊，为啥捷达称呼前要加一个破字，代表了一种自嘲的心理啊。我原来就是捷达车主，我开5阀捷达呢，我还自动挡5阀捷达，叫都市春天还都市啥玩意儿的，是吧 ？CT Spring 啊，这忘了叫啥了啊？生理海水，什么生理海水？那叫生理盐水啊！本田炫威低速加油抖动什么原因？你瞅，还低速加油？那低速加油抖什么原因？查变速箱，低速踩油门的时候抖，看转速表动不动。如果转速表不动，你的变速箱有问题了啊，去查变速箱去。给你打的可能是生理盐水，不管是什么啊，就是不管是生理盐水还是什么，就是我不需要你为我好，行不行？不行，那你就不是为我好啊。凡是我强迫对你好的，一律就是不对你不好，很简单的道理啊。你看印度这个就是的，印度这个情况不就是的吗？啊，问印度的那个卫生部门说这是自愿的啊，爱打不打。问印度的学校部门，不打不行，不打不让你上学。开玩笑，印度也是有义务教育法的，谁敢说不让我上学？我就好奇，谁敢说不让我家孩子上学啊？有义务教育法在那儿呢，9年义务教育，哪个学校敢说因为没打字就不让孩子上学？你开玩笑呢吗？我告诉你去啊，那个好刹车频繁热刹车，不是，现在你跟他们唠好刹车，他们都不懂啥叫好刹车，都不懂。第一看牌子，第二看大小，那刹车盘大就好，刹车卡钳大，好车里边刹车片子这么大点啊。你让他们换个好轮胎跟要他们命似的。我身边好多花改什么 AP 的刹车，我一看我说哎呦，还用原厂韩太胎呢，就这跑山去，就这啥呀，原厂韩太的胎，哎呦，花2万改的 AP 刹车，哎呦，高级。我说你连轮胎都舍不得换，你唠什么呀？啊，你连轮胎都舍不得换，你不开玩笑吗？啊，可不行啊，一定要换，该换换。哎呀妈，还有个牛肉礼盒呢，快看看怎么个事儿。
1: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0: 快转2.0万换下摆臂用作四轮定位吗？用，只要拆了你悬挂的任何一个零件，理论上讲都需要做四轮定位，换轱辘不用啊，我换个轮胎什么的啊不用，只要拆你悬挂的底盘悬挂的任何一个零件的都需要做四轮定位，没多少钱做去吧啊。轮胎寿命多少年了？一般情况下轮胎寿命就是4年或6万公里，但实际上跑5年、8万、10万的比比皆是。比如说我那个轮胎，我帕里斯的轮胎是20年出厂的，到现在已经6年了，啊，磨的也确实是比较严重了，我现在就用不了了。现在我的轮胎还能用，但是明年我就准备把它淘汰了，因为我这个车跑长途多，万一高速跑棒爆胎了，岂不就是傻眼了乎？所以说一般认为啊，轮胎的寿命就是5年，不超过8万公里，正常情况下。但是很多电车呢，2年就不行了，因为它车太沉了啊。轮胎换一次用那么久，算下来不贵的，no no no no，微微低。现在的电车基本上一。

一年或者两年就得换一次轮胎，它基本上3万公里、4万公里就磨损的不行了，换胎很贵的。现在电车动不动就21寸轮圈，一条胎1000多、2000多啊啊，这个就不好说呀。我姑娘没打，我姑娘也没打，新生儿打针打免费的还是自费？我家这个我是相信的啊，这个我是相信的，就是我家这俩孩子在。就是新生儿的时候该打的都打了啊，包括自费的也打了，是有用的啊。后期那些一个13岁的孩子，你给他打什么打？你给他打什么打？所以说新生儿这个我不管免费还自费的，我都打了，花钱我都打了啊。7年8万公里，还剩一半，还剩一半活花，不能那么看。你不能看花纹的深浅，不能单独看花纹的深浅。轮胎花纹的深浅确实是代表了轮胎寿命的一种标准，但是轮胎的寿命还有一个寿命叫日历寿命，就跟电池一样，电池有消耗寿命啊，循环寿命，轮胎有磨损寿命，但是电池和轮胎一样都有这个日历寿命的。7年了，大哥换一下子吧，我轮胎6年了我都要换了，因为7年的轮胎已经有很干吧那个小裂纹了，已经很硬了，抓不住地了，有危险有风险。你七就是咱这么说啊，这个轮胎是新的，哎，这个轮胎是新的，放在这个车上时速100刹车嘎可能38米就停下来了。这个轮胎也是新的，但是放了7年的轮胎了，再装这个车上，再时速100刹车，可能得出溜42米才停下。因为随着时间的增长，橡胶这东西就会变得越来越硬，越来越干吧，越来越脆。那么当一个橡胶变硬变脆的时候，它的刹车抓地性就严重下降了，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就严重下降了，就停不住了。所以说7年8万公里还剩一半那个轮胎花纹，那也不能用了啊。就是这个轮胎放7年都正常，新的轮胎放7年都不应该用。一年跑15000公里，买帕里斯蒂混动可以吗？不可以。第一，这个车太小众了啊，你将来的二手车保值率非常惨。第二呢，你一年才跑15000公里，省不了多少油钱，看趁早买别的去啊，就别扯那个什么。这么说下次换好点的胎，你有这玩意儿不看钱吗？谁不知道好胎那啥呀，但钱搁着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当年刘小熊给我嘚了8头5的，我好朋友啊，开轮胎店的，嘚了8头5拿个米其林胎，哥我给你看看胎，我说啥玩意儿，这米其林这轮胎有啥的什么，有啥稀奇的，我给你看看胎，米其林的意大利上的 Made in Italy 啊，拿手一掰，这轮胎正常不是这样的吗，拿手一掰，嘎整个轮胎掰开了，贼软贼软的，特别特别软。说这个轮胎好不好？真好。能用吗？真不能用。就国内目前大家开车这种驾驶方式，你弄个特别软的那个轮胎，它根本就不行，非常不耐磨。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就是哎呦，就轮胎用很久都不换，或者换那些杂牌子便宜胎，它刹不住车。K 大家行驶时候，阅读灯吱呀吱呀响，可能啥问题？需要拆大顶吗？不需要，你把阅读灯单独抠回来呗。那阅读灯是一般是个单独一小金属片锁舌，这是你的那个顶棚的那个安装孔，然后它这么往里安运动，嘎嘣就这么弹进去了。你拆的时候就需要用个扁螺丝刀伸进去，把它金属片打过来就能开了啊。我从现在开的，你一个装穷，然后买圣达可以吗？可以啊，圣达可以啊，圣达是个不错的车。国内卖的不咋地，国外卖的挺好。速腾、艾瑞泽、星瑞八怎么选呢？国道居多。我作为一个长春人，在这3款车面前，我但凡犹豫一秒钟，就是对我们大长春、对我们大一汽的不忠诚。忠诚不绝对，就等于绝对不忠诚。我长春人，我必买速腾，毫无疑问啊！而且就是我作为长春人的情怀，我不支持一汽，谁支持一汽？我作为长春人不支持一汽，谁支持一汽？第一，速腾跟艾瑞泽和星瑞比，我相信大众的品德，我相信他作为合资企业，对不对？是不是？起码工人待遇他要讲理一点。那个。我肯定买速腾，毫无疑问啊！我一年开了8万公里，想去换轮胎，是不是还能开2万？我有点担心。我是不扯啊，我肯定就换掉了，真刹不住车呀！你不知道啊，经的主打经营的胎都不耐磨，那100%的轮胎有个特点，就是耐磨的胎一定刹车不好，刹车好的胎一定不耐磨，静音的胎一定不耐磨，不静音的胎一定耐磨，就这么矛盾，破不了。耐磨的胎一定是硬的，轮胎越硬越耐磨，但是轮胎越硬刹车效果越不好，轮胎越硬噪音胎噪越大，但是
耐磨，轮胎越软胎噪越小，但是不耐磨。乡镇的小店换轮胎能不能靠谱？不存在靠谱靠谱的一说，兄弟，便宜喽嗖乡镇小店你还要啥靠谱啊？你靠谱它也不是那个价啊，啊，那不是那回事啊。 N200 复产你哥怎么看？不买，他没停产的时候我都买了，他复产我还买了，再见吧，给我弄个纯电或者混动给我远点山的啊，我不要那破玩意儿，就那本来的破车就十来万块钱的车。

当初买你就奔你是油的，我能跑长途啊，对吧？我 N200 买了之后一顿干，我一直咳到广西广东去了。我从长春开车一直干到老远，服不服？但是你弄个电的，我开200公里充马电，开200公里充马电，你开玩笑呢吗？有点啥呢？我可不看，我都买过的人了，我新车我没停产，新车我就买了。你复产我还买你？你改了老那个。那什么电，我还不扯啊！每天上下班来回40公里，油车还电车，电车必买电车，来回40公里你得40块钱油钱，电车的话有5块钱电钱都用不上，消停去买电车去啊！一年省30，一天省30，300天你339省1万呢，一天省30，一年省1万呢，兄弟。想啥呢？干就完了啊！现实中买的宝马、奔驰、现代，这个不带那个啊，那个不带那个，自己钱自己花，怎么花都可以啊。前天吃饭的时候杯子大了，把手扎破了，哗哗淌血，大半夜去医院处理，打的破伤风。昨天落枕脖子疼，今天牙疼。哎，这个华宇空调安装移机回收，不是你是不是你咋的？你是跑哪家坟头去给人安装安空调还移机去了？你多少是沾点什么晦气啊？不对劲，你咋？找个那啥找个我这种那个大神给你破破吧，两电炮给你运打飞。星月长风的咋样？这价位有啥更合适的吗？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啊。 smart 买代替不代替的451好还是453好？451和453区别就是453是停产之前的最后一代，451是卖的最火的一代，他俩不代替的最好。 1.0 呢虽然动力不咋地，但是真的很省心，代替的呢动力很好，我那个车就是 1.0T 的代替的，但是呢确实是养护费用要高一些啊，它对机油的要求高一些，那然后呢对这个涡轮的要求用机油用的汽油都要高一些，所以说你要是省钱的话买个 1.0 自吸的451吧，如果不差钱的话买453啊。推荐一个便宜的纯电车，70万左右的，那可多了啊，70万块钱纯电车可以选的范围真不小，看比亚迪的吧，就可比亚迪的就完事了啊，别的不用看。最近店里有活动吗？没有啊，总想占我便宜，做梦呢，没有啊，没有活动，咱们也得10月份再说吧啊，11前后吧，左右前后，我们每年都是这样吧，11前后左右会搞一些活动的，会给大家一些优惠活动。哎呀妈呀，我一个人上节目真是一个半小时啊，我的嗓子还疼。70万，对，70万就买保佑爹就完事儿了，别想那么多了。有钱我能买他吗？真的，我们同事那天我们搁那个广电门口旁边抽烟，然后那个同事新买的那个保佑爹，我说你这车多钱？他说11万多。我说咋样啊？他说哎呀，别唠咋样了。有钱我能买他吗？我觉得我这同事老实在了，老实在了，真大实话。你们都别搁我那搁那这装啊！我这配置高，你瞅我这老省油了，兄弟。有钱你能买它吗？有钱你能买它吗？这哥们说的老有道理。以前这哥们开啥呢？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奥德赛奥德赛还艾力绅了，反正差不多，不是奥德赛就艾力绅。以前开个老奥德赛或艾力绅，他爹淘汰给他的，后来开够了，完了也是这个家不能说家里条件不好啊，那就是。爹妈，我们单位工资低，爹妈给他掏钱买个车，买个保佑爹，买了个保佑爹之后啊，把他那个破爱迪生还奥德赛卖了啊，奥德赛尖头那奥德赛卖了4万来块钱，奥德赛能卖4万来块钱，他爹给他添点钱，一共花11万多还12万多了，买了个保佑爹 SUV 啊。完了我们唠的车咋样？他说兄弟，我有钱我能买这玩意儿吗？你别问我咋样了，真的有道理啊，就是实在人，有钱能买他吗？就像我认识一个大哥似的啊，给我们供货的，以前就长春卖螺丝的一个大能，卖各种螺丝，以前开奔驰的 GLS， 这阵子开个乐九，然后也是原话，老弟买卖不好干呢，要不能换这玩意儿吗？奔驰 GLS 换乐九，你以为他傻呀？他没钱了，也是不好办了啊！加点钱干红旗大店可以了，红旗大店可以啊 ！EKM5 真的可以，绝对是可以。将来充电涨价了还合理吗？有啥不合理的呀？油涨价没见你们骂是吧？油涨价你们都忍了，电涨价怎么就不行呢？这当年谁充过2块多钱的电呢？啊，就刚推广电车的时候，谁充过2块多钱的电？现在大城市，你去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2块多一度的电，充电车充2块钱一度的电，那不比比皆是吗？
所以说涨价还合理吗？合理啊，怎么都合理啊，就涨价了它也比那什么强。我们不讨论这个未来的事儿，谁也不好说，咱们不要讨论未来啊，我也没办法预测。但是呢啥事儿都是关起门来干的话，我都觉得两口子晚上回家关上门倒是可以。但是一个国家呀，一个

行业，你不能闭门造车。我们古代就讲过叫闭门造车，就 H 十怎么样？那好车好车好车好车，别问我啊，问也是好车。那能怎么就不是好车？你不管长城还是红旗，凡是叫 H 的，那你就都惹不起啊！真的，你不管长城还是红旗，你说谁能惹得起吧？啊，特斯拉超充就接近两块了，对啊，刺激吗？刺激吗？咱就是说啊，咱打个比方，说一度电在高速上能跑两公里，或者能跑三公里。一般一度电如果省点电的话，高速上行驶能跑两三公里。一度电啊，一度电两块钱，也就是一公里一块钱，或者一公里八毛钱、七毛钱。这你比我油车还费油啊！这个超充两块钱很正常。所以你们凭什么觉得以后电车会便宜呢？凭什么呀？当全国比如说70%、60%的是电车的时候，那一定从这些羊身上薅羊毛啊，对吧？你怎么可能说的？哎，说我开一个大牧场，我开始养了十头羊，啊，就养了十只羊啊，不能算头，养了十只羊呢，就觉得这牧场空空落落的，我得吸引别的流浪羊往我这个马吧，说啊，几匹马，说那个养了十匹马，然后呢，就觉得这个牧场这么大，这十匹马不够啊，我就给这十匹马非常好的待遇，说你们这些马出门不用办牌子啊，随时想出门，然后马吃草免费，这么大牧场咱不差点草，免费吃草，象征说收点服务费就得了，然后这十匹马给我勾引了老多野马了，是不是啊？心中有片草原，看谁都像野马。这勾引出来1000匹马，我草场上有1000匹，我马场上有1000匹马了，我还给你免费喂草吃，哈哈哈！我的草不涨价，跑了你了，想得美啊！不要那么的啥啊！所以说，电以后一定会涨价的。啊，什么养路费一定会收的，车船税一定会收的，跑不了，因为以前都是油车交这些东西，油车越来越少了，没有了，油车只占40%不到了，60%几都是电的，那这些费用，养路费呀，这些乱七八糟基础建设、修桥、修路的费用一分钱没少，油车还不交，不是电车还不交，油车还没有了，咋整？那就是谁多收谁呗，所以说不要跑啊，谁也跑不了。咳咳，百公里20度电，算了4毛多钱一公里，哎，一度电2块钱，你算吧，一度电2块钱，你跑100公里用20度电，26度电，美出你鼻涕泡来。我身边好几个跑高速的，就直接就说，就某些电车，尤其是方盒子电车，风阻比较大的，定速巡航时速120公里，很多人都不跑120，太嫌太费电，跑110，你百公里也得20多个电字，一个电字2块钱，你算吧，100公里充电花50块钱，一公里5毛钱，我油车也就这样了呗。是不是 啊那个10年前买的房子现在后悔了，算一算70万，现在住够了，要换房都换不了，那咋整啊？早买的谁不赔啊？那我买的时候8000多一平呢，我家房子我买的时候8000多一平，现在5000块钱一平，我找谁哭去，就正常啊，愿赌服输，那个时代裹挟着你往前走，你的眼光就被这个时代限制住了，就觉得哎呦，我当时买就对了，我当时这个车省油啊，你跟我唠别的没有用，对吧？你跟我唠啥我都跟你说我这车省油，你就被这个时代所裹挟着往前走。当年你买房子的时候谁逼你买了？没人逼你买吧。我买房子我后悔的时候，夜深人静后悔的时候，我就想当年买房子是不是我自己建收的，劲儿的自己要去买的。是啊，满世界花了钱，背着贷款，谁逼我买了吗？没有啊。谁刀架我脖上，我上售楼处拿刀架我脖上，你不买剁了你，没有。是我自己建收的，找人家买的。所以说输了愿赌服输。我希望各位能学会这一点，无论是你是买房子还是买车，有人逼你们没有吧？就像那天看那个 S800，迈巴赫 S800，买的时候120万，那带投影的这那的，贩的时候给他70，说大哥你这车超过70我受不了，最多给你70，然后不乐意了，那我买的时候100多呢，这就是时代的眼泪，谁逼你买了吗？你那么有钱，谁逼你买了吗？没有啊，那你自己乐意买呀，愿赌服输行不行？啊，当年买房37，去年卖了40，这就基本上就是亏了，因为你要考虑货币贬值的问题啊。现在房能买不？你只要有住房的需求，你就能买，任何时候都能买，咋没不买睡大街去啊？啊，找苞米地里头一躺，蚊子都咬死你。所以说能买不？你缺不缺房？

房子，缺就买，不缺就别买，就这么简单。柴油皮卡长城、江淮、黄海五十铃怎么选？五十铃最贵，五十铃 D Max 比谁都贵，二十多万呢。所以说，没钱就买江淮和黄海，有钱就买五十铃和长城。以苏苏的那个 D Max 那可贵，二十多万呢，开玩笑吗？长城18万多，长城比那个五十铃便宜。不用看别的了啊，柴油皮卡的只有五十铃和长城，其他都是其他啊。房价最高的时候给70没卖，你别跟我唠那个。不就是所有的后悔药都问问，这所有后悔药吃之前都问问自己，当初有人逼你没？你自己的能力不足啊，你自己的眼光不行啊，你自己的分析能力不行啊，那就愿赌服输呗，对吧？我买房子也是的呀，我买的时候也是的，我19年买的恒大的房子，那我愿赌服输啊，我就是这样的，我没有房子住啊。我那个腹地的房子是12年买的，12年5000块钱一平买的，现在腹地的房子还值5000。12年到26年，14年过去了，一毛钱没涨，那不就是赔了吗？那我找谁说去？我找谁说去？我当时腹地的房子是5500一平买的，还5300一平，我忘了啊。2012年的时候，现在是2026年，14年过去了，依旧还是5000多。我现在卖的话，还是5000多，刺不刺激？刺不刺激？财富那哪儿去了？我找谁哭去？我自己买，自己认输呗。买车也是的呀，啊，110万买的车，开一年，人家给70不到。60、68、9吧，然后车主就这那的，你别谁逼你买这个车了？当时买的时候你不嘚瑟了吗？你是不是嘚瑟了？哎，还是一句话，愿赌服输啊！当年有地方住，为孩子上学，在高的时候买了学区房，现在一看挺后悔，有啥用啊？考上清华了，考上北大了。我说句不好听的，我姑娘我可没给她整什么学区房，俺家没那个财力啊，就是住哪儿就是哪儿，你爹妈住哪儿了，你就跟爹妈住哪儿，然后分学区的时候，那就学校对过。一街之隔，什么净月外国语也那么回事吧，稀里糊涂老破学校上去呗，认字就得呗，是不是？你爹我有能耐，你考大学你根本不发愁啊，上赶子有的是有要你爹我啥也不是，你学习也好不了，你学习好也到时候也遭罪，尤其小姑娘，我告诉你，尤其小姑娘啥家里啥也不是，爹妈千万别把好姑娘小姑娘往那好地方送啊，你去就是给人当菜的，就太正常了。我跟你讲，就这个很多那个就光鲜亮丽的大楼里头，来了一个什么985、211毕业的，家里农村出来的，破局出来的，你以为你鲤鱼跃龙门了？等你到这个圈子里来啊，领导一卡巴眼睛，你就得学的溜溜的，要不你就没有你一直都那样。为什么？因为很多村里出来的孩子穷怕了，他想往上走，结果发现通过学习努力到高考就为止了，剩下的就跟学习无关了，跟能力无关了。剩下来就跟命有关系，跟爹妈有关系，所以说你的公平就到高考为止，到高考考完了，上好学校，毕业了，走上工作岗位了，你什么985、211的，你到这儿来好使吗？所以说啊，就那什么之下结蝼蚁啊，京东那边就不是说天天满大街跑呢，哎呀，很多地方都不让跑了啊，这个不好说，他手续什么的不好说啊，这个无人驾驶车辆，尤其是这些送货的车辆，引起了很大的那啥。以前最开始的时候，北上广深一些大城市就开始搞这个无人送货车，现在呢发现也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因为这么讲，这个东西它不可能那么完善，出事的非常非常多，撞人的、撞车的、发生车祸的非常非常多，而且瞎开的非常非常多，所以说这个东西。让交管部门很头疼，让管理部门都很头疼，让市政部门很头疼，让老百姓也很头疼，啊，然后呢，它并没有提高多少效率，节省的是那啥的成本。这个东西呢，还没有一个法律法规的相应的那啥，因为我们国家目前不允许，听清楚，我们国家不允许无人驾驶，只允许在一定区域内试验，比如说像武汉呢，什么一些深圳呢，有一些地方他会搞这个无人驾驶试验的，国家批这一条街道。或者一个小区域里头可以无人驾驶，但是那是出租车或者什么的，你物流车凭什么？你经过什么政府部门批准了？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好说啊，这个事儿真的不好说，真不如学一门手艺。我就告诉你，就是学手艺现在也难啊。你现在学就当年我会修 BB 机，现在有用吗？我会洗化油器有用吗？
没有用啊，就这么讲吧啊。大众 ID 五怎么样？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刚上市的车谁知道怎么样啊？不知道啊。我说的好就是收广告费了，我没收广告费，我怎么说的好？我不知道啊。感觉无人机管理越来越严格，那可不咋的，对不对？古代啊，咱中国古代，你可以有那个哨棒啊，有刀啊，有那个棍子啊，手里别腰

0: 怀里别一腰刀啊，古代书生别一长剑，这都可以。假咒不行啊，藏假，家里藏假等于造反。自古以来，历朝历代封建王朝，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啊，有一些长兵器受限。你像古代有一些长枪，因为长枪对那个骑兵有克制作用，所以说古代不太允许老百姓民间持有长枪，但是刀没问题。古代大砍刀，因为那玩意儿对体力啊、对技术要求很高啊，所以说你看车有哨棒啊，就是弄一大长棍子，没有尖儿、没有尖儿的那个枪头啊，但一样啊，一样可以怼一下野嘎。所以说你看，宁可砍个哨棒，但枪不那个长枪，那有的不允许啊。但是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甲左甲就是防护那甲内不行。整那什么就整那玩意儿，就你懂吗？所以说为什么呢？因为古代这些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他怕老百姓造反，这个穿甲，你穿不穿甲打起来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啊！你弄一身上弄一堆那个甲胄铺上之后，砍一刀，梆砍一刀没反应，哎，嘣射一箭，哎没反应，哎，他一个人打好几个不着甲的。就像古代欧洲似的，古代欧洲你看欧洲那个全身甲板甲也是的，那个说古代欧洲的板甲推倒了躺地上就起不来，那是假的啊。古代的一个板甲裂到什么程度，一个村子造反，拿木棍子拿粪叉造反，结果派两三个找全甲的重装的，再带几个超轻甲的，就能去把这个村子给平了，你就知道这个甲有多厉害。所以说自古以来这些东西都，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啊，你看现在这个，你去网上买那些那个古代那盔甲，谁管你啊？谁管你啊？是吧？没人管你，你随便怎么穿，随便怎么整，因为时代的变化。当年觉得没有危害的东西，就像无人机，现在随着这个东西技术的发展，发现妈这玩意儿真厉害，对吧？这玩意儿真厉害。就像通航最近不让飞了似的，这玩意儿发现这玩意儿哎妈挺厉害呀，所以说谁都怕死。那古代呢，不就是找甲不让家里藏甲胄，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啊，这个哥们煽动违反干道路救援和签合同找无人驾驶快递车迷路的没电掉沟里的很正常啊。他们主要是收这个收集数据用的啊，无人驾驶收集数据用的，它还是挺有用的。但是呢，你就是代驾，你就是代驾啊！哎呀，累死了，放会儿广子，马上回来啊。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干活了，干活了，我又回来了。这个喝口水吧，不喝了。我这本来就那啥，不是渴的问题啊，是说话说久了脑袋缺氧。那个什么，有人给买喝的吗？我外面有茶，备了茶了。怎么看特斯拉无人驾驶？它就45台，不至于。你们不至于给马斯克马教主一出什么东西了，你们就给特斯拉磕头。确实它很先进，确实它挺厉害，确实的这个东西是有学习的这个那啥，但不至于说碾压嗷嗷领先，不至于啊！你不用给见的马教主出特斯拉出什么东西就给他磕头。首先呢，他也是区域化运营，他有45辆，而且老美对这事管的也挺严的。凡是没有油门刹车和方向盘的车，老美也不太让他跑，所以说也在搞一堆乱七八糟的事儿，也在允许。不是说现在美国已经全被无人驾驶车占领了，不是说马斯克已经就是登陆火星了，特斯拉已经成各位的大爹了，不是的啊。没有那事儿啊，他那个无人驾驶国内也早就有了，像萝卜快跑啥的不早就有了吗？很稀奇吗？至于吗？有人说那有方向盘，你看人家都没有方向盘，啥啥啥，萝卜快跑你不也坐后面吗？你不也上不了前面吗？那不也挡死的吗？虽然他有方向盘，有那什么，所以无人驾驶出租车在国内都已经运行好几年了，这玩意儿很稀奇吗？不稀奇啊。诚然，特斯拉这个无人驾驶代表了特斯拉的技术实力，确实是比国内某些遥遥领先要强，要强得多，要强得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但是，不等于他就老厉害了，不是那回事儿啊。你可以要正确的认知，特斯拉代表了这个行业的领先水平。

但不等于它就是碾压了啊。国内的无人驾驶这个东西也有一大堆也在搞，但都不靠谱啊。你别以为特斯拉靠谱，特斯拉也不靠谱，大家都不靠谱，关键时刻它也反应不过来。他们说直升机驾照适用的得20多，是的，直升机本来就比那个固定翼的要贵一些，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东西你考了也没有用，你要考直升机驾照考私照上国外考去，上澳大利亚考去，便宜，而且还比国内舒服的多啊。觉得好了不回来得了。不喜欢马斯克，他那脑机接口就是领先作死。你放心吧，以后你想不装都不行。脑机接口一定是未来，一定是未来。人大脑的算力是很高的，人大脑的思维能力、那个计算能力等等等等这些原因都很高。所以说你放心，跑不了。未来的赛博空间一定是人脑脑机接口的时代，跑不了。我们这辈人可能看不上了，下一代人可能肯定能赶上。我估计那辈人，我估计十有八九能赶上脑机接口了。所以说跑不了，你放心吧。他有凡事有好处就有坏处，就像汽车。车似的，你出车祸了啊，撞死人了，说啊，汽车这个东西就不好啊，我们都骑马吧，你马上掉下来还能嘎呢啊，不要因噎废食。脑机接口这个东西谁也逃不掉，现在这一代人我们这代人看不见了，但是将来脑机接口一定是标配，谁也跑不了，你就放心吧。以后呢，脑袋人大脑里都得装那个杀毒软件，都得防那啥啊，脑袋里头装芯片，我告诉你啊，都小心被黑客给脑袋里记忆偷走，篡改记忆都有可能啊。所以说脑机接口一定是未来，跑不了的。现在看起来很可怕，是因为不成熟。就像古代人看咱们，我的妈呀，他怎么那个车不用马牵就会跑呢？哎呦，你看他人怎么能上天飞呢？多吓人呢，对吧？所以说脑机接口就像当年似的啊，也是这样的。以后我告诉你，以后脑机接口直接影响人的神经和记忆感知系统之后，就会出现什么呢？是不是？谁还搁电脑上看电影啊？对不对？弄个芯片或者弄个什么，直接往脑门子上一贴啊 ，WiFi 无线传输或者 NFC 进场传输，直接就把那个谁还学习了，不用上课了，是吧？课本存在 U 盘里，存在什么？你往脑门子上滴一贴，学生卡，哎，那记忆全跑到你脑子里去了。以后可能就会这样了啊！人脑都脆弱，神经疼的受不了，兄弟。人脑脆弱是相对来说，其实人脑挺结实。你想啊，一堆豆腐脑放在一个坚硬的、极其坚硬的颅骨里，颅骨很硬的啊，颅骨很硬的，就是硬到什么程度呢？就现实里头有一个啊，就是那个抓坏蛋啊，六四式手枪照脑袋棒开枪，结果这个子弹打在了那个颅骨上，弹开了，跳弹了，可见颅骨有多硬啊！当然你用一个其他的就不一定了啊，你用54式、7.62式、25式的不一定，但64式真的出现过啊。打脑袋上子弹弹开了的例子啊，这个特殊情况啊，这极少，只能说这哥们运气好啊，当一枪发现没倒，哎，为什么没倒？脑袋出血了，完了，哎，脑袋挨一枪不死，没死，头皮破了，头皮破了，子弹打头上，角度也比较刁钻，跳弹了。对，我作为战争雷霆的资深玩家，血压都上来了啊，所以说人脑其实挺那啥的啊。天津大学哈工大今年本科专业脑机科学技术，这个谁也跑不了，你放心吧啊，那活着还有啥意义？程序让你做啥你就做啥，都是植物人，对呀、啊。所以说，好好活的，各位好好活的啊，都活出自己的精彩来。程序让你做啥，你不会不你不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真的像我说的，人类的记忆就是神经元处突的各种连接，不连接，连接不连接，就是我们记忆和感知的，我们人类的所有行为，最后都可以通过一个这里归根结底。都是这里的反应，那化学反应，人脑里的电化学反应构成了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这个话说的偏颇不？一点都不偏颇。我们的感知就无关，看的、闻的、听的、尝到的、摸到的，全都是这感应给你的。那真的这个东西就对吗？比如说你现在看我穿的是黑衣服，我真的有可能是黑衣服吗？你看我穿的是黑衣服是因为屏幕显示的是黑衣服，你的眼睛你的感官告诉你黑衣服，没准我是白的呢，对吧？你感官告诉你错了呢，所以这就很可怕啊！不要相信那些烂糟的，以后就是以后的事再说吧。那样不疼了机器人吗？对呀、啊，机器人有啥不好的？那有啥不好的啊？赛博永生了也不一定啊。IN 和红旗 EQM 选哪个？必须红旗 EQM 五啊！啊，必须 EQM， 我不用想。广汽埃安在南方的那个网约车市场上相当不错了，但是这个车橡胶电池搜一搜，你见过红旗大电有那种情况吗？我们红旗是非常要脸的一个品牌，我们红旗是一个非常有节操的品牌，你去搜一搜。

造广汽埃安的香蕉电池，叫香蕉的 banana banana banana banana banana banana banana 啊，叫 banana banana 香蕉电池，你搜一搜，你看我们红旗大电啥时候干过这个恶心事儿啊？所以说别给我唠那些没有用啊，别给我唠那个，我们红旗大电就他没有资格跟我们红旗大电比啊，理解不了有人把活的高科技非要弄分离了，二选一。对，这个不用二选一，高科技和活的不矛盾啊。可能有一天，如果人类的意识是大脑中的神经储出的电化学反应，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脑意识上传到互联网中呢？其实理论上是可以的，完全可以啊。但是这个就不好说了啊。以后大家都买算力了，以后得有没有钱，你有多少token？我有39，你有40，那行，你比我有钱啊。央企的这个还有。国家需要什么造什么，这个不好说啊，不要唱高调啊，不要唱高调。红旗大电下还没数，真的安别给俺们红旗大电碰瓷儿啊，你没资格给我们红旗大电碰。红旗大电就不说，就是虚拟世界里的碰瓷儿，现实世界里红旗大电十次碰撞九胜一平，真的红旗大电十次碰撞九胜一平，你看吧，俺们长春人都知道，我们长春街头捡，就是你跟长春没事溜达两天，道边捡的红旗大电的零件能拼能凑出来一个，真的，你我们长春人谁不知道红旗大电十次碰撞九胜一平，基本没有输的时候，逮谁怼谁。时代混动雅阁换刹车油多少钱？取决于你想换什么品牌的刹车油，有80-10块钱的，有20-30块钱的，多钱都有啊。多钱一升的都有，看您自己的啊。这玩意儿混动的换刹车油不便宜，因为它是混动的，放心吧，没有一个专业设备还换不了呢。去了一汽博物馆看了看，红旗用掉真的可以了。红旗大电别拿，你们这些什么比亚迪呀、什么埃安呐、什么这些东西，真别跟我们红旗大电去来碰瓷儿了。不好使啊。京润恒大房现在5000了，我家七楼带电梯的。对啊，我刚才节目我还说了呢，我说当年8000多买的，现在5000了。我腹地的房子当年12年5000买的，现在还又变成5000了。财富没了，唰就没有了。挺好。心态很好啊，我家七楼带电梯了，我家二楼呢还带电梯的。你多钱没关系，兄弟，现在就是卖不动了啊，没有人了，没有人了。那小学，咱举个例子，像很多小学都黄了，你不知道很多小学，每年全国几千所小学和初中就没有了，都合并了。没有那么多孩子了，人没了谁还住房子了？你去那个，咱不用别的，上我们辽源去看看，看我们辽源，我们辽源东山顶上，那我出生的地方，我小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到辽源的时候，那很多小平房，很多人啊，很多很热闹的。现在你去辽源东山一看，我的妈呀，跟鬼城似的，啥也没有啊。那有啥呀？当年那几个局一中啊、局五中啊或者什么那几个学校，还剩啥了？哪有孩子了？所以说时代就变了啊，时代变了。抖什么奔腾，抖音说以后不再产了，可能吗？不好说，这个事儿不好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这个不好说。早上打车广汽埃安，司机说后备箱别用手碰，我那是电动的，很高级啊。旅游停车房能用手吗？不能，不能啊。刚路过重庆路真悲凉，时代在变啊。重庆路当年火的时候。它火过，现在只不过城市的重心转移了。当年的长江路火不火？火呀！当年长江路火吧，但都是我这个比我或者我年纪还大的人知道长江路当年的辉煌。长江路火吧，后来轮到重庆路火了吧？重庆路不行了，轮到哪儿了？轮到红旗街、桂林路了。现在你看红旗街火不火？只不过城市的商业重心 CBD 转移了而已，并不是消失了。重庆路能火才怪呢，它没有停车的地方，就历朝历代这些就改没有地方停车。你现在这年头没地方停车谁去啊？不开玩笑吗？红旗街挤，红旗街堵，但是万达地下能停车，这有黑友地下能停车，欧亚省医院这地底下都能停车，起码还能停车，而且公共交通比较发达，周围大商场都有，都能停车。你告诉我重庆路怎么停？亚太附院停啊？啊，左胆呢？左胆停机车多钱一小时？也不便宜。所以重庆路的问题很多，咱不能评价，我没有资格评价。旅游城市的房能说吗？疯了，你疯了，你现在买房子掏出钱，你怎么想的你？啊，开4年奔腾 B70，通勤上下班4-5公里的话，油电混的有没有必要？换的话还得投入，你自己想啊，40-50公里，你一年你每天省30块钱油钱。啊，一年省10000块钱油钱，10年省100000块钱，你买一台车10年能。

0: 省出来也可以，对不对？就十年玩台新车呗。刘元房更便宜，矿局那几万块钱买了，我家那就是两万块钱三万块钱新房子，挺新的房子，两三万块钱能买啊。这个以前城区太多大，现在城区就分散了，说现在不好也是必然的，因为城现在你重庆路这边你想找年轻人太少了，几乎没有，全都是老头老太太，你让他们消费，你开玩笑，他那钱都给自己儿孙花了，他自己哪有钱花？很多人说造老年经济，老年人退休有钱，你可拉倒吧，可别被这帮人忽悠了。老头老太太那点钱，全被这帮年轻小崽子给花了，都被自己儿子孙子花了，一个也跑不了。我告诉你，旅游城市溜溜大呀，你干啥？你要开民宿啊？可拉倒吧，有那钱，你听我的，你在哪儿就是在一个稍微大点的城市或者好点的地段，比如长春好的地段，痛快去买门市房得了，一年租出去。旅游城市人流量大，哎，你举个例子，我去威海那个玩儿，威海的好的民宿便宜的时候200-300块钱一晚上，贵的那不落了。你咋不看它便宜的时候呢？旅游城市也就意味着人口迁移和流动的速度大，有旅游旺季，有旅游淡季，啊，你不够操那个心的，你一宿就民宿，你开民宿，人流量大，你开民宿啊，那钱啥时候能挣回来呀？啥时候能把那个民宿就买房子钱挣回来呀？不扯呢吗？我朋友媳妇前年从东北来广东当小学老师，8月份被裁员了，学生少了，这很正常的，很正常。以后师范类的就不好干了。特别难干啊！电车能开上10年吗？感觉有4-5年就不行了。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我能告诉你，它4-5年就不行。你手机电池几年不行了？你谁手机用10年了？还能用呢？这不能这么说，咱不能这么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你骂手机行，你说手机不，你说电车能行吗？所以说好，能开10年吗？怎么就不能？小心点开呗。那我只能这么说呀，大哥，我告诉你，我说不行，开三两年就完了，就废铁了，就落后了，就过时了，那不行啊。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能讲啊。是一平2-3万吗？还一个房子两三？一个房子2-3万？你是不是对我们辽源有什么误会？我们辽源好的房子也有啊，贵的，基本上就是2-3万块钱、3-4万块钱、5-6万块钱买房子扒拉的挑啊，矿务局那边的老房子扒拉的挑。我家平安矿那更惨，那纯辽源市区大外围了，2万块钱能买。我家现在平安矿有2套房子，1套房子2套房子忘了啊，我都没去看过，我家房子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分完之后采控区嘛，国家给补偿，采控区补偿的房子是吧，好像60多平还多少平，2套还1套我忘了啊，就跟那扔着，几套房子我都忘了，在哪儿我都不知道，真的就我妈知道，我妈不告诉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家房子在哪儿，就2块钱3块钱有的是随便挑啊。三里城贵吧？我不知道啊，我是不买那儿啊，那个地方我肯定不买。三里城当年挺好的啊，老辽源人都知道那块挺好啊。我购物车添加剂50的和100的有区别吗？买2瓶50的一起加行吗？行啊，可以啊，但是你没有必要，如果你积碳不是很严重的话，你加50毫升一瓶的就够了啊，你没有必要加2瓶加100毫升的。如果你积碳非常积碳不多的话，你加那么大剂量干什么玩意儿呢？是不是可以去营口啥？为什么养老你就远点走的，去南方啊，到知识青年下乡去，你就上南方去，可别整那个半拉科技的。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极其不适合养老，该冷的时候你一天也跑不了，冻死你；该热的时候你一天也跑不了，热死你。然后那老破海还是个内海，那海水是老埋汰了，海水质量非常糟糕，所以上营口养老去，为什么呀？就像身边有去，要说啥要去什么什么乳山、荣城去养老、威海养老，我给你疯了！你知不知道全国降雪量非常出名的，全国刮大风非常出名的是哪儿？就是荣城、威海这一片，你上那儿养老去？你怎么想呢？啊，你真的要养老，夏天在东北，冬天去海南或者广东或者广西或者云南都可以，没那能耐别整那半拉咔叽的啊。咳咳，啥呀，南方对心脑血管是，比如说现在天冷了，刷买个高铁票，买个机票，刷我就飞云南去过冬去，我飞广西广东过冬去，我就不去海南，对吧？太挤了，咳咳，太挤了，没意思，不行吗？非得整什么营口啊，什么什么那啥，山东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不要去那边啊！像当年一帮被忽悠的，东北一帮被忽悠的，忽悠跑乳山啊、产生蚝那块去买房去，最后都傻眼了吧？傻眼没？ 那当年那个海南那个叫恒大什么来着，海花岛一帮冤种去买去没，现在你再看看养老过了秦岭都不错，气候一下就不一样了。对，是啊，秦岭是中国气候分界线啊，秦岭是中国气候分界线，严格讲北秦岭 以南叫南方，秦岭以北叫北方啊。我媳妇儿她老舅让我掏30万贷款买房干日租房，我怀疑她老舅害我霸一圈，千万别干啊，千万别干。烟台也不行，夏天也太热，对，你山东半岛、交通半岛你就不要考虑，就你真的是想那啥的话，做候鸟老人的话，就是你比如说你就长春的，哎，我就夏天在长春挺舒服，然后冬天嗖我一杆我就干云南、广西、广东去了，挺好，挺得劲儿。珠海不好吗？珠海好啊，生活成本高啊。珠海没问题啊，珠海不错，挺好的啊。你要能接受的话，珠海真的相当可以了。但是这个消费不低啊，你珠海房子多少钱对吧，营口还不如烟台，一个两个胡萝卜炒菜一个胡萝卜味儿，但是烟台的好比烟台的海比营口好，烟台这个城市比营口大，但是每次我去烟台我对烟台的交通真的是就是佩服佩服佩服，没有一回我从烟台港下船没有一回进城不堵车的，我从烟台港上船没有一回进港不堵车的，我这还有烟台有个隧道，哎我的妈呀，我走大概3-4回吧，我不多啊，3-4回4-5回，因为我去烟台次数真的挺多的，但也就一种，我没有一次那隧道不堵车的，我一外地的来的那什么，怎么可能每次赶上都堵车呢，哎我就能赶上，你说我厉不厉害这个全国哪儿比江浙沪强，夏天高温潮湿冬天阴寒，哎那我躲开不就完了吗，我不告诉你躲开了吗，你夏天的时候上我们东北来凉快的挺好，冬天的时候去南方暖和的挺好啊，没啥好说的啊，就这些什么海花岛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沿海的，可能是因为我们东北人对大海有一种执念，就这些沿海的地方慎去啊，人家老百姓自己都不住海边啊，海边老百姓自己都不住海边，真遭罪呀、啊！就海边，就我很纳闷，紧挨着沙滩盖大楼，你不疯了吗？啊，你紧挨着沙滩盖大楼，到时候刮台风的时候，大风天了，或者是这个潮湿这个天气，那个海洋性气候的那个盐雾腐蚀极其严重的，你家里的家电都得生锈，我怎么敢的呢？不会了啊！哎呀，11:29就这样，今天就这样吧啊，咱们明天见。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丽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 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

0: 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

0: 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节目啊，是一档紧急加推节目。那咱们带来的东西啊，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大家特别需要的。因为下半年你看，大家都开始忙起来了。也到了各个行业的旺季了。
1: 对。
0: 而且下半年节日也多。
1: 对，都得开始走动了哈。
0: 对呀、啊，你看。
1: 对呀、
0: 啊。节礼呀、啊，那有的朋友会想到好酒啊、茶叶呀、啊、之类的。
1: 嗯。
0: 但是还差点意思。
1: 对。
0: 这个季节，咱们说到秋风起，蟹黄。肥到了吃螃蟹的好季节了呀！
1: 哎呀，一说这个，我这口水就下来了哈！
0: 而且必须得是
1: 阳澄湖，哎。
0: 大闸蟹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美味，就是河蟹比不了的。
1: 对，
0: 你别在一起比，它个头大，肉质是鲜甜鲜甜的，膏满黄肥，就阳澄湖的鲜就简直是独一份儿。
1: 那是哈，嗯。
0: 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是有数的啊，
1: 一年它就能产这么多。
0: 没错，所以都是提前预定的啊。那怎么预定啊？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那就做成蟹卡的形式。
1: 哎，这个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些年一直都这样哈。
0: 是的，拿着这张蟹卡，你不论是谁都能随时随地的提货，让咱们全国的食客都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啊。
1: 对，而且是全国在哪儿都可以提货哈。
0: 所以我说，就节日来临之际，市场礼品千万种，但是只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够高端够时尚，能帮您更好的传情达意。
1: 对，送出去够有面子哈。
0: 哎，而且蟹卡的小巧玲珑的呀，礼赠的话相对灵活。
1: 对啊，都得送人这个蟹卡，而且过节和这个家人团聚，桌上必须得吃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哈、
0: 嗯。
1: 为什么吃阳澄湖？因为阳澄湖的品质确实不一样，这个鲜香扑鼻啊，蟹肉还有这个蟹黄、蟹膏都特别的这个饱满哈。所以每年我自己都得囤上这个十张八张这个蟹卡，不是送人就啥、是啊、留着自己吃，而且是什么啥时候吃啥时候提货，而且什么时候提货它都是鲜。鲜活的哈，
0: 没错啊，所以阳澄湖大闸蟹就每年都这么火爆是有原因的、
1: 嗯。
0: 但是蟹卡怎么选？哎，咱们现在购物的方式也多了，但是您一定要选靠谱的，
1: 对，
0: 别花着大价钱，你吃到的还不是阳澄湖的蟹呀。
1: 对对对，
0: 首先来咱们电台选购就是多了一种保障。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这档节目紧急加推带来的一定是大品牌有保障的苏霸王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1: 哦，
0: 苏霸王它的总部隶属于苏州阳澄湖、
1: 嗯、
0: 如果你去到阳澄湖可以直接看到苏霸王的养殖基地、
1: 嗯、
0: 还有湖面建筑，甚至还可以在这里产品溯源游湖品尝湖鲜都可以。
1: 哎呀，还像景点一样哈。
0: 对，而且大家都在卖蟹，为什么说阳澄湖的蟹更鲜更肥？好水出好蟹，苏霸王家它是占据了阳澄湖中湖核心水域，水草覆盖率超过70%、
1: 嗯、
0: 丰富的水草啊小鱼小虾呀给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湖水呢是清澈透亮的，日光照射充足，这个大闸蟹才能长得个大肉满。
1: 嗯，
0: 还有就是中湖区域它的水质是偏碱性的、
1: 嗯、
0: 它不是说边边拉拉的地方都叫阳澄湖啊，就必须是中湖区产的这个大闸蟹，肉质更容易发甜。
1: 哎，
0: 这个是关键，
1: 就要吃这个鲜甜味哈。
0: 哎，再加上苏霸王家30年丰富的养殖经验，每年180天的精心培育，配合1天3次的人工投喂，喂的都是小鱼小虾，这个螺丝天然养料，然后螃蟹经过18次的蜕壳成长、
1: 哦、
0: 才能养出苏霸王大闸蟹，体大膘肥，青壳白肚，味道有点甜。
1: 哎呀，那太好了哈！
0: 提货之后你回家蒸去吧，一蒸出来满屋都飘香。母蟹是那种黄发红，油都溢出来了，公蟹呢是膏都是饱满丰腴的，然后蟹肉呢像玉一样又肥又糯、
1: 嗯、
0: 肉感厚实又甘甜，回味很长，唇齿留香。
1: 嗯，
0: 他家的大闸蟹和同等个头的湖蟹相比，每只可以多拆7%的肉。
1: 哦，肉多哈。
0: 哎，就这7%它就高端，品质就能高了一截，你是能吃出来的。
1: 对，就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啊。
0: 哎，苏霸王还是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 协会的理事单位、
1: 哎、
0: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协会的副会长单位，所以他家能定义高端，千亩阳澄湖源头直发，专业挑蟹师再给您精心挑选，贴心的售后服务，再加上咱们电台的团购保障，今天你放心去选，
1: 对，大胆。

0: 下手哈。
1: 哎，而且有需要的一定要在今天抢，不管你是送贵人、送朋友啊，还是家庭聚会，今天听到节目就一定要下手了。
0: 对，因为错过就没有了哈。
1: 有心的朋友会发现，入秋之后，你看现在天就凉了，大闸蟹一天比一天贵。
0: 那是。
1: 有大闸蟹现货的，你就得用比现在多10倍、8倍的价格才能买到。
0: 嗯。
1: 所以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0: 对，所以现在买蟹卡，出手买蟹卡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哈。
1: 嗯，蟹卡你提前备上那么几张，你不管是送人呢还是有自用的打算呢，你卡揣兜里心里都有底。
0: 对，关键咱们蟹霸王的这个卡常年都有效，就哪年提都好使哈。
1: 对，苏霸王它不是3年5年的啊，是长期有效，可以说是终身有效，你放心去用啊。
0: 对，
1: 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也是数量足、个头大啊，整整是10只
0: 啊，
1: 10只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的，
0: 嗯，
1: 公的你听好是3.5两的
0: 啊，3.5两，那得像拳头那么大哈。
1: 哎，母的是2.5两的
0: 哦，
1: 这在市面上你能见着正经的，那都是相当大了。
0: 对，而且非常贵了。
1: 嗯，高满黄肥的就超大只，沉甸甸的，非常饱满，足斤足两的。我为什么说到足斤足两？什么意思？就以前我买过那个3两1只的，
0: 嗯，
1: 回家一称，那个包装绳子1两多。
0: 啊，对，捆蟹绳子还1两多呢，太坑人了。
1: 太坑人了，确实。嗯，所以咱们还是得选大品牌的，足斤足两就是公蟹3.5两，母蟹2.5两的。
0: 这是拆去捆蟹的绳子啊，
1: 是
0: 纯是3.5两和2.5两的，啊，
1: 你感受一下这个有个头有多大，沉甸甸的，一只手你都拖不住的感觉。我不敢说最大，但是相当大，特别有分量啊。
0: 对，
1: 统一零售价，这个蟹卡卡面价是1188元，
0: 嗯，
1: 而且上面是有提货码二维码的，谁扫出来都是1188，因为它就是1188的卡。
0: 对，
1: 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是有很多听友来抢。
0: 嗯，
1: 原来是1188是吧？
0: 对，
1: 本档节目咱们进行首档首发预售，直接能给大家团购价299元，您听好，没错，10只5公5母，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也就是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这个价，299，太合适了。
0: 对，没听错吧？
1: 哎，其他品牌做这么大10只的组合，大概都是1588、1388，但是这个时段直接给您299，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在各大一线城市都有门店的。
0: 嗯，
1: 但是今天节目里我们拿到的不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最多可以订3张 啊，
0: 最多一个人最多订3张、啊。
1: 是的，要说每人订1张，就是太不近人情了。
0: 对，
1: 所以每个号码哈，最多订3张，您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订购电话啊，咱们这个先打进来先得，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再说一遍，1650431100。
1: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10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0: 对，
1: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
0: 嗯，
1: 整整10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10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0: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嗯，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
0: 嗯，
1: 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10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0: 对，特别精美好看 啊，
1: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4件套啊。
0: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嗯，
1: 好，迎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3张蟹卡，
1: 订
0: 三张哈。嗯，好，
1: 好嘞，
0: 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3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
1: 嗯，
0: 这直接上手就3张哈。
1: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2次。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幺六。

0: 65-0431-1001。
1: 迎接4号线这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女士，订购吗？
2: 我订那个阳澄湖那个大家蟹卡是吧？
1: 啊，是的，蟹卡啊。
2: 嗯。哎，我订三张。
1: 订三张，好嘞，同样是三张，您订购成功了。我们客服稍后跟您联系，大家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0: 对。
1: 而且有朋友是担心说，这个蟹卡呀，我今年我要是没来得及吃怎么办？

0: 那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一张蟹卡了啊！
1: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0: 嗯，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来接听一下这个王先生的电话啊！
0: 哎，尾号4777，王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帮我订一份。
1: 订几张？
2: 订一张。
0: 好嘞，好，
1: 嗯，等电话就行啊，一会儿客服给你回答。打不进来或占线哈，或没接通的，多打几遍啊，因为这个进线比较火爆，每人只限定3张的，165-0431-1001。
0: 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苏霸王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
0: 要说阳澄湖大闸蟹每年都这么火不是没有原因的，苏霸王能做到的是真正的阳澄湖基地直供，源头发货，只做好蟹，就他家只有高端蟹，只有阳澄湖的蟹，你想要别的都没有。
1: 对，
0: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蟹肉鲜甜，肥美鲜嫩，黄满流油的高品质蟹，秋风起，蟹黄肥啊！这个蟹卡就是情谊往来的一个聪明选择。
1: 对，
0: 因为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爱吃螃蟹。”你像我家人也有很多爱吃螃蟹的，但是你最好别直接送给他螃蟹，因为你不知道他想啥时候吃，他啥时候方便吃。
1: 对，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不好储存，一会儿就死了哈。
0: 对，所以说咱们就送给他一张蟹卡，开壶之后什么时候他想吃蟹了，就什么时候提货，避免了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其实啊，除了我们的重要的什么朋友啊还有咱们的贵人呐、咱们重要的人之外，咱们的父母啊，到秋天这个时候啊，我感觉啊，就应该回馈他们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哎，给家里人也去带去这样一份美味和幸福啊，感觉这一个大闸蟹一入口，一年的生活都有指望啊。
1: 对，
0: 今天咱们卡面是1188的这个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呢，卡面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你送人他扫一下码他也是这个价，因为他统一的价就是这个啊。但是在咱们节目里啊，今天是299，
1: 对，
0: 特别的合适，咱们下半年啊吃蟹的是越来越频繁了，答谢呀，走动啊要抓紧，这蟹卡在包里你怎么分配你都是心里有底、今天啊299你就能带回家一张，但是我们数量不多，每个电话号码最多让大家订3张，好不好？
1: 对，
0: 来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10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整整10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10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块钱，您听好。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接好电话：165-0431-1001。
0: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10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1: 对，特别精美好看啊、
0: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4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我订三张谢卡、啊。
0: 订三
1: 张哈，嗯，好，
0: 好嘞，
1: 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三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三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两次。
1: 对，叫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来，我们接。

0: 线。叶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啊，叶女士。
1: 是我吗？
2: 是
0: 你。
1: 啊，是食指是吧？
2: 对，食指。
1: 啊，是。
2: 嗯，进入成功了啊，大家等电话就行。
3: 嗯，咱们卡上面啊有二维码，咱们打开手机扫一扫，或者说哎我不会用手机，那没问题，打客服电话都是可以提货的。这卡在你手里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货就可以了啊。你什么时候预定了，阳澄湖是给您现补现发的啊，所以这个鲜活到家您可以放心，而且给您进行一个顺丰和京东的这个冷链配送啊，
2: 急速运输哈。
3: 是的，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死蟹包赔的售后保障啊，而且苏霸王他家的这个保障啊有几大保障，缺秤包赔，死蟹包赔，漏发空壳黑蟹残蟹，也就是说他掉蟹腿了他都管，
2: 对，
3: 没有黄没有膏也给您赔。但是提醒您，生鲜类一定要及时签收，及时的开箱验货，
2: 收到货就先开箱验货。
3: 是的，你收到货6小时之内有任何售后问题都能给您及时解决。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就只要是生鲜类的你都不要隔天去取，你别说那个放一天了，哎呦，我再打开，我再放冰箱，你发现有问题了，那就是咱们的事儿。对，是的，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也是一个常识。那今天这个蟹卡特别的合适啊，我们再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迎接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三张。
3: 啊，
2: 好嘞，订
3: 购
2: 三张哈。那打进来的都订购三张，因为每人只限购三张，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哈。
3: 说实话啊，我自己家留一张可能都不太够，我还有送人的需求呢。
2: 对啊。
3: 但是我们今天只到了30张，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你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第一，苏霸王它是大品牌，第二，在我们电台购物哈有保障，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下手太合适了。那么卡面是1188的卡，今天299你就到手了。十只的组合，5公5母，公的在3.5，母的在2.5，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对，因为货不多了，而且每一天的价格都在变动，都在涨价哈，所以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的，我们迎进4号线李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0: 哎，订购吗，先生？
5: 对，我订5张那个蟹卡，
0: 订5张，
2: 限购3张的啊。
0: 我给大家出个招啊，
2: 你
0: 可以
2: 再换个电话打。
0: 对，你可以再拿一个电话打一遍啊，打到我们场外客服，让他给你订上，好不好？
2: 啊，好嘞。
0: 嗯，好，订购成功。
3: 嗯，其实除了送人之外哈，我家里还要囤3张，
2: 对，
3: 因为有。
6: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7: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8: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9: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8: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7: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大可在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向您问候，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堵听事儿、憋屈事儿、闹听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我们常说人生不是为了快乐，活着还有啥意义啊？快乐的概念很广义啊，包括我们事业有成的快乐，这个金榜题名的快乐啊，洞房花烛的快乐啊，人生追求梦想，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的快乐等等啊。所以大可真的希望朋友们努力的去追求快乐，不要把自己陷入过去的记忆和未来的焦虑。此时此刻当下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是我们人生最真实的一切。大可真心的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把您那些错误的认知和观念进行矫正，转变思路，你会发现幸福和快乐一直都在你的身边。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除了心理咨询服务，也包括投资理财的话题，大可也愿意和您分享，通过我们的互动和交流分享大可17年的心理咨询和19年的投资理财经验，希望他在我们的互动当中能给您输送源源不断的输送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好，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88，04318581599，全线为您开通。也欢迎您登录微信啊，在视频号放大镜搜索大可说了，来到我们视频端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好，那么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04318581567，04318581588，5699。这位朋友说，大可，哎，那么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位朋友打进热线来问候，567-5688，你好。
1: 大可老师，中午好。那个我是快乐人生。
0: 啊。
1: 我还想咨询你个事儿，就是我该怎么跟我姐搞好关系，能要我以后住我原来的那个房子，因为毕竟那个房子房名已经是我姐的名了，但是我姐说了，因为我这个病，她不让我搁那个自己搁那块住。你说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跟她沟通和交流，能让我以后住踏踏实实的住就行，就是
0: 可以
1: 家就行。
0: 第一，完全服从你姐姐的一切安排，顺从姐姐的意愿，这是第一个秘诀。因为你姐是你的监护人，你打过多次电话了解你的情况啊。
1: 对
0: 啊，你的身体这个身不由己，很多时候难以自主，需要外力的帮助，需要姐姐经济上和这个精神上的支持，所以第一句就是服从姐姐的一安排啊，遵从姐姐的意愿啊。第二呢，听我的，第二呢就是努力健康，努力向你姐证明我正在康复，我正在努力康复。你只有让你姐姐看到希望，你所有的心愿才能达成。
1: 是，
0: 如果你姐姐看到你没有康复，也看到你不积极的配合治疗，也没有这个走向康复的意愿，那么你姐姐就会坚持她的想法。
1: 那我不想那个进那个地方，那我想那个就是说的，我的意思就是说，那哪怕就是妈没有的情况下，就是有点积蓄的情况下，住个养老院不也中吗？
0: 你要住养老院呢？
1: 啊，对呀，等以后的情况下。
0: 所以我想，无论你想达成你的意愿，就必须按照大可刚才跟你说的，第一，尊重你姐姐的安排。先尊重，好吧，然后你再去争取最好的结果。
1: 好的，
0: 他怎么安排你得尊重他，因为你的经济来源，你的社会这个支持都是靠姐姐。
1: 对
0: 啊，所以说你要尊重，你尊重姐姐的意愿，那么姐姐慢慢的她就会对你另眼相待。
1: 行，
0: 然后呢，努力健康，努力康复，
1: 我
0: 向姐姐证明我越来越好。
1: 是
0: 啊，然后每天坚持吃药，定点吃药，坚持锻炼，坚持定期看医生， 积极的康复，并且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哪怕做一些小小的小一点一点的小贡献啊。
1: 好的，
0: 是吧，让你姐姐看到你正在努力健康，既尊重自己又努力健康，又有自己的进取心，还能创造点小价值
1: 啊，
0: 比如说干些力所能及的活，甚至是可以创造价值挣点小钱儿，是吧，让你姐看到，哎呦，我这妹妹有价值，而且很尊重我。
1: 其实大河老师，我能挣点小钱，我就是搁快手里边开一个那个后台，那个小店儿，能挣点佣金啥的。我这个，
0: 对呀，向姐姐证明我是有能力的。
1: 嗯
0: 啊，我还在努力康复，我在努力靠自己挣钱养活自己。那只有你做到这些了，你姐姐才看到你的进步，看到你的健康，她慢慢就会尊重你的意愿。
1: 哎。
0: 这是唯一的方法，不要选择对抗啊，也不要选择诉讼法律，因为这样的话只能让你和姐姐关系越走越远，一旦离开了一个健全人对你的监护，那你将来生活就没有着落了，好吧。
1: 好的好的，我听大河老师的。大河老师，你也别嫌我磨叽
0: 啊，
1: 我这是把你当成自己家人的，所以说我就想多听听你的建议，我也听你的话。
0: 一定要听姐姐的话啊！姐
1: 姐
0: 是
1: 每次来了，我也没跟她吵吵，也没跟她捂的，我就是心平气和的跟她说的，听你的话。所以说，姐姐现在对我也有点那个好感了。现在
0: 对，慢慢积累好感，好感这些还不够，尊重是第一好感，自己努力健康是第二好感，在做力所能及的事儿又成了第三好感。好感累积多了，将来姐姐觉得，她就应该尊重你的意愿。
1: 知道了，
0: 好不好？啊，
1: 好的。
0: 不要选择对抗，
1: 哎，
0: 因为他是你世界上唯一可以监护你、帮你的亲人，啊，
1: 哎，哎，
0: 唠到这里啊，
1: 哎，
0: 好嘞，
1: 哎，谢谢，
0: 感谢这位朋友对大可的信任啊！迷茫困惑的时候，常常选择和大可唠唠，去找到一个方向。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的知识系统，啊。无论是你的亲人、你的事业、你的能力，而我们每个人呢，也都要明白一个道理：要想赢得别人的尊重，要想达成自己的心愿，必须努力创造价值，证明你的价值。你哪怕给别人的不是经济价值，而是情绪价值，是吧？也可以，是吧？你让别人感觉被尊重，很舒服，你很努力，感动了别人。是吧，同样这也是一种价值，那么就会有人帮你照顾你尊重你。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第一时间来到直播间，感谢叫元气满满中号啊，赵新农太可惜了，不可惜啊，元气满满啊，就这个赵新农在和特鲁姆普比赛之前，我就在这个评论区留言，就相关的斯诺克的官网留言，我就说时间休息时间不对等，我担心赵新彤打不过特鲁姆普，对吧？因为特鲁姆普充分的休息来应对，而赵新彤是跟那个他的那个对手叫乔什么斯吧，打了个消耗战啊！你本来可以痛快的4-0赢了啊，最后还让人追上两局啊，然后你看那是凌晨了。我们的凌晨当然是那个他们的这个白天啊，接近晚上了，然后他回去基本没有休息，不到24小时轮流转又开始第二场啊，所以说刚才元气满满说赵新彤可惜了，我一点不觉得奇怪，我没惊讶啊，没有震惊，我觉得输了很正常，是吧？你看那个比赛之前导播给他的一个镜头，这个人打哈欠呢，还没睡醒呢，对吧？这个著名的这个斯诺克运动员，大家熟悉的可以说是目前历史上最厉害的，叫奥沙利文，曾经对记者说过一句话：“如果我没睡好觉的话，我连20分都得不到。”现在你看，是不是啊？就斯诺克吧，他是一个对人的这个注意力有着很高要求的 啊，人呢，如果休息不好，注意力肯定不会集中，你的想法和你的肌肉它不协调，啊，它就无法去达成。你觉得瞄准，实际上你出杆的时候它是不准的。你觉得你看的，哎呀，这个就这个点，实际上你打这点打歪了，哎，就这么神奇，啊，就是人的这个，你的注意力一旦要是没有休息好，它实际上操作过程当中，它和实际不一样，有误差，啊，你想想，很多击球点就一个点，要求绝对精准，是吧？啊，前两天赵新彤比赛当中打了一个咖啡球，啊。这个最薄的咖啡球薄进了中袋那个啊，我想导播都没，很多人都没想到，是吧？他这就一个点，那个球就一个击球点。那你想想，他休息不好，人就是这样，休息不好，人的第二天很难集中注意力。你注意力就你觉得很专注了，实际上还是有误差啊，因为人呐，这个动物，人的精力就是个容器，你没有恢复到满格状态。他就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到最佳状态啊，所以说他输很正常，我都没看啊，我知道他肯定输啊，大概率会输，是不是啊？不到24小时连轴转，人家特鲁姆普还比他休息多休息好几个钟头，那不一样啊啊，那完了一坐就打哈欠，用他自己赛后比赛，我好像全程没睡醒，是吧？所以说他输在状态上，不是技不如人啊，输在状态上。如果他要是睡满格睡满觉了，绝对不是这状态啊。这个斯诺克赛事安排就这样啊，残酷的安排啊，那你必须得面对。那么休整了这几天之后呢，在也适应了倒过了时差，在英国呢，这个上周五失利的还上周六忘了啊，今天晚上后半夜啊，赵新腾又要出战了。但是这次休息比较充分，时差倒也倒过来了，希望他这个像这位朋友的名字一样元气满满啊，去参加比赛，创造好成绩啊。这次苏格兰的64强有18名中国选手啊参战，你看今天晚上的比赛基本上都是中国选手对阵什么什么，希望他们能够杀进4强啊。不像上一轮就8强啊，中国选手没倒过时差呢啊，大部分都半道都就是陨落了啊。这回休息也充分了啊，包括昌明玉啊也休息充分了。今天晚上的10点钟，这个昌明玉和刚刚夺得英国公开赛冠军的琼斯，哎，两个人对阵，这个很有看点啊。一个是刚刚结束的武汉公开赛冠军，一个是。刚刚结束的英国公开赛冠军，哎，今天晚上爱看斯诺克的朋友，如果能等到10点左右啊，就能看到两个新晋的排名赛冠军对垒，啊，也很精彩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忍者爱人啊，欢迎莲花啊，晌午好，新的一周开始了，祝家人们好运连连啊，谢谢啊。感谢叫永远年轻赞了我们的直播啊，元气满满是一位热爱斯诺克的朋友啊。斯诺克运动修心养性，可以追求内心的平静，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练习等待的技巧啊，尤其在村里的朋友啊，学会等待你才能真正在这里赚到钱。最近呢村里呢来了好消息，是不是啊？这个我们看到了一个重大的新闻啊，向各大金融机构注资啊，是吧？历史上多次这个一波牛市都是从注资开始的啊，当然这中间有个相隔，它不是马上就立刻见效啊，甚至有个深蹲的过程，但最终结果都非常好啊，发端啊就是向相关的金融机构注资，这次能不能历史重演？或者和过去不一样啊，不再深蹲，而是经过震荡之后就开始上行，不好说啊。总而言之释放了一个信号，那就是放水啊，继续放水啊。所以说这个面临着这个国际不确定因素啊，我们唯有不断的放水， 这个保持市场流动性啊，才能让这个我们的新引擎啊能够转动起来，否则的话就停滞不前了，是吧？现在量能缩得很厉害啊，所以说大可提醒朋友们利用这个阶段啊，这个深蹲也罢，小蹲也罢，还是大可那个思路，积极的布局。你看这消息来之前我就告诉大家，积极的布局低位龙头，潜伏啊，现在关键词叫潜伏啊，不是空仓啊，我认为是清仓潜伏。你不能是不作为，就那瞅着看着，等他有一天蹦起来说我再追啊，大可觉得那个赚不着钱。这个时候需要等待的技巧啊，需要足够的耐心，所以大可还是这个策略不变啊，希望朋友们积极的布局啊，我们国家不会坐视我们的市场，我们原来想用它作为新的引擎的这个初心不变啊，所以说大可觉得后面还有一些重磅啊，还有一些东西在等待，还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催化，到底是什么谁都不知道啊，所以说大家积极的布局未来产业当中那些低位龙头，耐心的清仓潜伏，好不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感谢好朋友来到直播间，有什么心里话笃定事儿困惑事儿跟大可唠扯唠扯啊。感谢莲花元气满满，欢迎朋友分享现在生活当中一些心得啊，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感谢大家伙助力。现在这个斯诺克运动员赵新彤啊，已经是排名第一了，这是历史上第二位啊排名第一的中国人，第一位是丁俊晖，但是20多天之后就下马了啊，就下榜啊，跑原来跑在最前面下来了啊，那么希望赵新彤能够更持久。啊，如果他接下来拿一个冠军，那就稳稳的守住世界第一的位置啊！希望创造新的历史。包括我们的后起之秀常明玉啊，这个希望他再稳健一点，是不是啊？啊，保持好状态。你看这个英国选手，这个塞尔比状态非常稳定，是吧？除了大师赛，这个被周跃龙啊拿下。没进一步前行，你看接下来中国公开赛的冠军，武汉公开赛八强，英国公开赛亚军，你看这就稳定啊，啊，这叫稳定性，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排名靠前的这些优秀的选手啊，你至少你得进八强吧，对吧？最好每一个排名赛都能进前四啊，需要稳定性。啊，一旦疲惫啊，确实是打不好。包括这个赵新彤啊，这次疲劳作战，凌晨打完，紧接着壮哥不到24小时又打啊，没有充分的睡眠和休息，那导致完全不在状态。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欢迎莲花啊，也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中午好。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来关注朋友网上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我和老公是闪婚啊，婚后呢有很多矛盾，感觉呢现在两个人过得很痛苦啊，说大可，这样的闪婚是不是都不幸福？不一定啊，不一定，大可身边就有一个闪婚的比你的还快啊，我不知道你这有多闪啊，我们那个不到一个月就结婚了。现在孩子考上重点大学了啊，夫妻俩也生活这么多年，虽然我也听说过磕磕绊绊，但是走过来了啊，所以大可觉得也是一种缘分，还是慢慢的用心相处，不要过早的下结论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的磨合可能会擦出新的火花，好不好？既然已经走进婚姻，咱们尽量别成为离婚的人啊，是吧？先努力的去沟通，努力的去磨合。假如真的说大可太牵强了，那就放手，是吧？ 人生难免有的时候做错选择题，所有的人都不是神仙啊，我们都是肉体凡胎的人，是吧？我们都有这个百密一疏啊，我们都有犯错误，我们都有零智商的时候啊，所以不用奇怪，努力的去面对结果，接受结果。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希望大家伙儿在生活当中积极的培养自己对体育啊、音乐啊这些陶冶情操啊，能够愉悦身心的一些好的兴趣和爱好，是不是啊？这些好的兴趣和爱好可以让我们生活当中多了很多兴奋点啊，你。

就不用没有那么多惆怅。人为什么会生病啊？整天24小时你都生活在惆怅当中，不是过去就是去未来，是吧？那你这样的话，你就会越活越累，越活越显得老。很多人为啥显老啊？就是思虑过重啊。你学会调剂自己的生活。你看我身边有喜欢钓鱼的，有喜欢跑马拉松的，有喜欢打球的啊，每天一定要找球友啊。大可单位有一些同事天天在一起打乒乓球，是吧？这个在业余时间休息的时候打羽毛球，我们的羽毛球场地都每天满员，对吗？所以你得有一些兴趣爱好，是吧？啊，很多朋友说，大哥，那我心脏不舒服啊，我做不了这些运动，那咱可以慢走，是不是？是不是适当的做一些养生的什么拔断筋，是吧？啊，有很多东西啊，我们都需要大家去分解自己的压力啊。像大可喜欢看斯诺克啊，看的可过瘾了，看到不可思议的时候那就鼓掌啊啊，看到球的时候别打不好的时候着急啊，然后来回这个墨迹的时候，大可就学会耐心啊，学会安静，对吧？生活当中我们要努力的去寻找快乐，更要努力专注，也要追求平静啊。只要你做到这些了，那你的生活当中会越来越顺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闪婚的目的是为了闪离，那你的目的好像可以轻松达到。闪婚的目的不是为了闪离啊，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也源于我们这个情感的冲动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遇到诈骗电话打反诈这个电话报警啊。现在这个诈骗挺多，据说最近又出现花样了，有些情感陪伴老年人啊，这给老年人打通电话，哎呀一顿夸一顿赞美，然后陪老人聊嗑唠嗑，唠了就跑偏，骗取老人钱财啊。像各种这个诈骗啊，现在国家对这个诈骗监控也非常严格，如果一旦你接到诈骗电话了，警方就会给你打电话了啊，那边监控到有诈骗电话联系了我们的公民啊，所以这方面还是越来越严厉啊。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多长颗心，对陌生的电话、陌生的号码，什么中奖啦啊，什么你什么东西乱七八糟，你千万不要轻言去相信，是吧？现在 AI 技术也很牛啊，它会模仿你亲人的声音，是吧？让你打钱，是吧？你什么事儿都要核实，好不好？有些模拟的地方，比如说通过网络来的、微信来的、短信来的，是吧？甚至声音来的，你都要亲自去验证，再确认一遍。对吧？有人比如说通过微信或者是一个手机号说我是你们家谁谁谁声音，哎呀这不就是我家亲人吗？啊，可能他是模拟的啊，甚至 AI 制作的，所以你要确认啊。比如说我挂下电话，我打他手机或者打他单位电话再联系上他，是不是你要我打款呢？对吧？那就确定了他本人的手机或者单位电话他接了啊，是不是你昨天跟我视频说你现在需要钱呢？对吧？一定要确认，二次确认，然后我们再去做啊。比如说我孩子现在在北京念书，突然有一天有人窃取了我个人的隐私，模拟我孩子的图像跟我视频啊，说我现在需要费学费，你赶紧快给我打过来，是吧？那好，没问题，我马上联系他中队长，对吧？联系他的这个学校，我想跟他沟通一下是否有这个确认这事儿，对吧？我有他中队长的手机电话，不就确认了吗？那孩子接了说，我说昨天你给我发微信打电话，你要学费啊，你要钱呐，对吧？哎，这就确认无误了，就要确认，二次确认。你开始是被动接到的，你要主动打回去，哎，那就骗子就很难得逞啊。那就现在骗老人这个伎俩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作为所有的儿女要长个心眼啊，时刻提醒老人，陌生电话陌生人一概不接，拒接，不听他说啥。有的时候有些电话你接时间久了，他会锁定你的位置，甚至通过手机能够操控你的手机和银行的

账号，是吧？所以我们大家遇到陌生电话一概不接，接通了马上撂掉，不给他足够的时间啊。好，感谢刚才莲花的这个点醒啊，大概说了多说两句，这是真是想多说两句。最近有朋友说欺诈老人的方法又出现了新的这个新的一些骗术啊。莲花说我遇到了冒充抖音客服的啊，这所以说什么事儿啊，你记住涉及钱利益你就记住啊，我一定要确认，是吧？曾经有朋友说，哎呀，我家人给我打电话，就是我家人的声音，管我要钱，我就给转了，那能对吗？还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前不久说一个老战友啊，说我们家谁谁谁啊需要这个就是老人过世了，红白喜事儿啊，然后大姐就实上啊咔嚓就给转了好几千啊，对方还收了。哎，我说那你，他说这个我这个大哥人特别好，特别仗义。说完之后我就觉得，说你描述这个大哥这个人的性格不像是那种给别人群发个微信要钱的人，那么仗义的性格，那么懂得礼数的人，他一定是给你打电话呀，亲自给你打电话，然后告诉你，哎呀，我这个好久不见了，是吧？我家老人这个过世了啊，想你们来过来送一送，是吧？那你看这没问题，我马上就去，或者微信就转一个表达心意，去不了。后来我这一点醒，我这大姐是啊。对呀，啊，说我真的大哥那性格绝对不可能群发一条信息敛财呀，啊，他那人仗义，他必须给你打到礼数到位。我突然他就觉得自己上当了，啊，结果后来给那大哥确认说，那我没发微信呢，你看看，是吧？所以说骗术就是涉及钱，你都要打几个问号，哎，这不是我们家人性格啊，是吧？这不是我熟悉那个大哥呀，他肯定会给我来电话的呀，这么好多年不联系突然发个微信要钱啊，哪有那理呀，谁能做到啊？啊，还是仁义大哥更做不到，爱面子，是不是啊？所以大家都要长几个心眼，反问一下自己，这个钱为什么要打，是不是？你看我都说有些人 AI 啊技术非常先进，模拟你家人的图像跟你视频，你可能觉得这是百分之百，那干事大哥说，如果真要是我孩子跟我视频说，爸，我现在需要钱啊，我说需要多少啊，为什么用，你得多问呢啊，即便对方模拟的贼像，那就是我孩子，好，没关系，你等着一会儿我给你打，夸，联系学校啊，联系他们的大队长，你把我孩子叫来，我有急事找他，对吗？你看这可能就马上就戳穿了。所以很多事儿一涉及转款，涉及打钱的事儿，一定要确认，好吧？你要觉得不把握，立刻报警。现在银行的窗口还是挺负责的，发现有这个老人转账，我记得有一次带自己家老人去转款啊，人家反复确认，这是你孩子吗？啊，你确定吗？啊，这是对的，啊，防止出现意外。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所以说，你看。遇到了吧？啊，千万别信啊！啊，对，莲花点醒，说我开通直播了，要是不用赶紧关了，啊，要不系统自动扣钱了，微信、支付宝自动扣啊，是不是？他指导我，我说我不会，我没操作，你看，当时确实蒙圈，对吧？哎，他电话显示是抖音客服，是普通电话号码，一个长春，一个宋源，你看看啊，是不是？所以说像这样，大家也可以及时的报警。那反诈电话的目的就是让你及时报警，是吧？现在电信诈骗确实很猖獗，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全面的去这个追责啊，所以说维护我们公民的法律权益啊，大家多长点心啊！陌生电话我从来不接啊，他给我留言我也不接啊，什么欠你们家什么欠费了什么这，一概不接，你不要管啊。是不是？你要觉得不踏实，立刻报警。是不是啊？涉及到给亲人转款啊，或者是干什么，涉及到自己的至亲，一定要反复确认，是吧？确认完了再打款。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千万不要上当啊！现在这个陌生电话轻易不接啊！我的电话，所有的莫名的号码。不知名我都不接，啊，当然跟我这工作有关系啊，我不是做生意的，做生意搞销售可能的，
有时候难免

因为你不知道这电话是哪个客户，万一这是一个裁员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达成交易和获取利益的机会呢，是吧？反正分人，像大可的工作呢，就性质没有那么多社交活动，所以陌生电话一概不接。啊，重要的电话来自于亲人的单位都有标注，啊，手机上都有标注，来了就能看清啊，这是我家人。即便如此啊，也有些人可能会窃取号码，啊，你可能显示是你最亲的人，你亲弟弟亲哥哥，但是声音也很像，啊，但一旦涉及到打款，你一定要问问自己，就我家人从来不管我要钱的，怎么突然之间呢？是吧？然后换一种联系方式。联系他周边的人确认，啊，联系他的朋友、爱人、单位同事，你帮我找一下他，是吧？一下可能就拆穿了，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网络确实很发达，现在高科技的这个黑科技诈骗手段也很先进啊。有些人说，这就是我家人给我发的微信呐，啊，这就是我家人的号码啊，他都给你窃取了啊，所以说。我们要反复确认，轻易不要打钱，更不要按照别人的操作。哎，你下载这个软件，下载那个软件，你都下载完了，他把你的手机账户、手机银行的密码都窃取了，把钱转走，是吧？植入到你手机端，操控你的手机，是吧？你每天进你手机，他都知道啥时候进的，你输入号码、密码，他都记住了，你看多可怕。所以说轻易不要下载一些东西啊，更不要相信什么，哎，给你发个链接你一点，不要点，说你点击链接有大礼包等你去拿啊，有返款啊，有这个你的这不要相信，好不好？你点了有可能就在你的手机里植入了一个特殊的软件啊，慢慢窃取你的账号信息，转走你的银行的资金。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啊，电话都是实名啊。他说我的名字了啊，警钟长鸣，千万别相信陌生电话。对对对对啊，一定要记住。哪怕也甚至还有冒充公安的，是吧？冒充这个国家公务人员的都有啊，所以大家不要轻言相信，好吧？那你要是公安好，这个说你怎么怎么地啊，那可以。请说出你的编号，是吧？一核实，马上给120打电话核实有这警察吗？对吧？包括有些公安上门啊，来敲门啊，然后你们家涉嫌什么什么什么，记住啊，至少俩。所有的公安上门执法，一定是两个人啊。现在国家有严格的规定，所以你要发现就一个人。穿着制服啊，说这个你们家涉嫌什么什么，你要交罚款或怎么怎么地啊，一概不信。啊，公安为什么呢？有编号啊，啊，是不是啊？你不是假公安，那就是假编号，是不是、啊？而且公安执法的时候，一定是两个人同时出现，这是规定。啊，你看你到哪儿，你看着是查东西啊，干啥都是俩人以上啊，不允许单独执法。Here we go, 这不上家门了，他妈身上还佩戴执法仪啊，所以说这个大家不觉得是假，不光看证件，打电话核实很简单，打110核实就完了，我们家来警察了，他编号多少多少，他说要罚款啊，我们想证明他身份，是吧？你那边马上就能核实，不存在，我们没有这一项，是吧？甚至他可能要人告诉你，你先稳住他，一会儿我们派人来，对吧？哎，所以说我们希望朋友们什么事都要核实核对，反复确认，哪怕你亲生的孩子，你亲爹妈啊，涉及到钱，你都要反复确认，对吧？多说两句啊，就是反诈啊，意识要强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电话是对不对？哎，千万别相信陌生电话啊！是不是啊？一定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轻言相信陌生的来电啊！就刚才说最严重的一种方式，甚至用 AI 勾勒出你孩子家人的形象跟你视频，你这是

0: 这就是我孩子吗？
1: 哎呀，现在需要钱，我给他转。
2: 不可以，啊，马上跟学校老师沟通一下，这个
0: 还需要这些钱吗？
2: 对吧？或者是你通过第三方，你说你把电话给他，我跟他确认一下，把他跟他室友沟通，对吧？很容易啊，大学都有室友，让他接电话。可能你孩子说我没有啊，我啥时候跟你微信了？你看看，是吧？有的时候特别逼真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涉及钱就要慎之又慎，涉及转账，这里面就有可能造假啊，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现在反正这个大家的反诈意识越来越强了啊，所以但是骗术呢也越来越高明啊。你看最近听说的这种跟老人电话沟通陪伴老人啊，说很多甜言蜜语，其实也都是 AI 的声音，这个程序化的声音在去沟通啊，最后老人说的心花怒放，利用有些这个空巢老人在家里很孤独，儿女不在身边啊。然后突然有个温暖的声音，那肯定很容易被打动啊。然后慢慢的就情感链接上之后，渐渐的就疏于防备了啊，然后就上当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我们希望朋友们啊，这个卖东西的，对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家里有老人的，时时刻刻。关注老人的温暖，多和家人沟通，打电话唠嗑，是吧？让老人时时感觉亲人就在身边，别让他感觉孤独啊，否则很容易被利用。好，我们这个插播一小段广告啊。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如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

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所以我们希望所有老年朋友们啊，这个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啊。刚才大可曾经跟大家说，有一个90多岁老人喜欢看斯诺克，你看看，这样的老人你很难骗到他啊！你有兴趣有爱好。

有生活的兴奋点，这样因为他大脑活跃，你想骗他很难啊，他并不孤独啊，他有自己的兴趣，除了儿女还有兴趣呢，兴趣也在陪伴他，是吧？90多岁爱看斯诺克，哎呀，点灯熬油半夜看，那你看那多有兴致啊，你这样的人你骗不了他，就是怕闷在那里啊，整天就晒晒太阳，看看电视，思维不活跃，就很容易上当受骗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我们的儿女除了常回家看看啊，多陪伴老人，也鼓励老人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是吧？有自己的兴奋点，还有老还有80多岁老人爱炒股的，是吧？咱都见过。哎，你看你人家始终在分析，在大脑始终保持大脑活跃。你看我说的爱拉二胡的活到100岁，爱看书那活到97，是吧？爱干家务的，整天乐观豁达的大可的亲人啊，也喜欢这个散步的，也活到90，是不是？你看这些，这一定是你有一个生活当中让你兴奋的地方，一种爱好，是吧？否则的话，你这样的你就很容易上当受骗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小军说这周六又回弟弟家了啊，就是你的小舅子家，是吧？啊，欢迎更多朋友，你每月工资挺多呀，媳妇儿都拿去了，你问他钱去哪儿了呀？哎，你看看啊，小军又跟我们这个唠唠自己的生活啊，没有钱了，媳妇儿不给了，说等开工资再说。媳妇儿说去年奖金29000，他说没多少啊。这里面有问题，我认为莲花点醒啊，是不是 啊你看我们的家人们已经点醒多少次了啊，是吧？啊，欢迎更多朋友。平安师傅说总听你节目的人也不容易受骗对，哎，这也是个提防电诈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收听收看大可说了节目啊，也轻易不会上当受骗啊。好，感谢啊！以后没有孩子，感情会淡化啊！你看这个莲花点，你醒醒吧！你怎么还不想醒呢？是吧？有些人就真是就不想醒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感谢杨坚啊，各睡各的屋，习惯了啊。好吧，那有些人醒不来，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啊，就不愿意醒。确实，生活当中很多朋友觉得现在这个我不想醒。我挺享受，哦，我怕醒了太痛苦，是吧？为了不让痛苦出现，我就不醒，我就一直在梦里，是吧？但是还是那句话，是梦终究要醒的，醒的那一天太疼太痛了，是吧？著名的文学家鲁迅说过，人生最大的痛苦，梦醒了，无路可走。所以希望。这位朋友听听我们家人的劝醒啊，醒一醒。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A glance, just a little dance, blows our minds right away, as she starts... 是吧？我们找一个伴儿啊，成个家，结婚了肯定都有诉求啊，是吧？可能不是来于我们说的功利心，是吧？两个人都不求功利，但是呢，至少得求情绪价值吧，是吧？我们在一起过日子，相互取暖，相互关心，是不是？难受了，痛苦了，爱人说一句你怎么了？啊，我带你去打打针，啊，我给你煮点粥，是吧？这不就是价值吗？是吧？男人和女人在一起不一定什么图钱图性，其实根本上就是刚才大可说的，图一份相互取暖，对吧？那假如说竟你帮他取暖了，他从来不给你温暖，那请问我们要这个干嘛呢？是吧？或者说他给你的温暖是有条件的，你给我钱我就给你温暖，那我觉得这也毫无意义啊，相互取暖是源于情感的心灵的交融，情感的共通，是吧？源于爱。所以大可觉得我们

0: 所有在婚姻当中的人，包括留言这位朋友，请问你需要啥？好吧，
1: 感谢啊。
0: 这个暖阳说了，天天听节目，早晚会醒过来啊，希望他早点醒吧，好不好？是不是啊？我们你看这么多家人点醒，点醒这位朋友醒过来，好不好？啊，你看各睡各的屋啊，你还得不断的给他钱，是吧？他也不关心你，啊啊，你说这，我觉得你花钱雇个保姆好像都比这强，是不是啊？我们花钱雇个保姆，那人家职责所在还问问你头疼脑热的，是吧？还关心你你身体，因为他是职责呀。是吧？我们家族有一个老人，这个就是旁系的家族的一个老人啊，也是九十大多去世了。他后期的一二十年身体不好啊，其实都本来应该送养老院的，但后来呢，老人不想去啊，要么就雇保姆，后来其儿女们就给他雇个保姆，是一对夫妻，到家里陪着老人。啊，跟老人说，只要我家老人健在，他身体健康，我们就一直每月收入挺高的啊，好像不6000，也好像差不多是刚才朋友你说那个钱啊，刚才直播间这位朋友说那个数，还是8000，我忘了啊，反正挺高。哎，那对夫妻照得特别好，就比亲儿女照都好。因为他们明白，只要把老人照顾好，老人长寿，我们这钱就一直稳定有，还在这包吃包住，是吧？哎，照顾的特别好。最后老人九十大多走的，啊，高龄还是很安详。你看看，说比这都强啊！我刚留言这位朋友说比你是吧？你人家照顾好了，可以多收入。是吧？你要雇个好保姆，说你要对我照顾好了，你这收入很稳定。那人家全力以赴啊，看你发烧都怕你病倒，啊，每天给你做好吃的，发烧感冒了都得求医问药，赶快让你好过来。你要是没了倒下了，你说人家钱财就断了，这都你我就觉得比这都强啊，是吧？人家取完钱人就消失了，对你不闻不问，所以我们的家人们提醒留言这位朋友。好不好？哎，这个家会解散的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我们的朋友们都在点醒留言这位朋友啊。这个没有爱，没有爱的婚姻结束，就是幸福的开始。婚姻可以没有性，也可以没有钱，但不能没有爱，是吧？你看有些夫妻生活很收入很微薄，生活很平淡，但是相依相偎，风雨同舟，就感觉彼此这份爱的温暖就足够了，那是人世间无价之宝，比多少钱你都买不来，是吧？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我们到底要什么啊，根本上我们其实就是相互取暖，如果取不到暖，那你娶这爱人是干嘛用的呢？是不是啊？所以夫妻很多夫妻散了就是因为没有取暖功能了啊，彼此不取暖了，取不到暖啊，那就咱们各自去寻找新的取暖的方向。Out of town, clumpers jump up and down, seagulls on and pulls.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是吧？你看大可的婚姻也是这么多年，夫妻也吵架，也闹离婚，闹过离婚，但是为什么我们仍然彼此还相爱？就是因为我们在无助、孤独的时候，爱人一直陪伴身边。是吧？早上起不来了，头重脚轻啊，发烧了，是吧？这时候爱人赶快端茶倒水。

阿仁说：“你擦地，我擦灰儿啊，把屋里打扫干干净净。”俩人出去唠嗑，结伴而行，走了一圈又一圈啊，去散步。这不就是婚姻？这不就平平淡淡爱的日子吗？是吧？所以大可觉得说的分享是大可的生活啊，也就是告诉你，就是为什么说哎呀又吵又闹还在一起，就因为还有爱呀，对吧？还有温暖呐。下面有大可出去采访，鞋造的特别脏，早上起来一发现，着急忙慌上班，突然想到鞋咋整？今天我得换双鞋，一看鞋擦的干干净净。爱人上班之前给擦好了，这不就是夫妻吗？对吧？下班了，我说：“哎呦，忘了家里啥吃的没有，没事儿，我和单位带回来的，我们中午包的饺子，我给你拿回来了。”这不就是婚姻的意义吗？是吧？我难受，跟他咳嗽两声，咋的了？感冒了，你赶快吃点药。我说我不吃，不行，你必须吃，你这药着凉，是吧？这鼻炎犯了。啊，第二天那鼻炎药邮到了，我买来了，你赶紧用吧。这不就是婚姻的意义吗？所以我想问这位朋友，您的婚姻有没有这些？如果没有这些，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Girl from out of town, club... 是吧？好，对，一定要相互体贴，相互温暖啊，我们彼此依靠。我们彼此关心，这都很重要，是不是？外地家人来长春到家里做客，我还瞅家里一片混乱，爱人咔咔把屋里打扫干干净净的，别让人笑话，是吧？这不就是一种爱吗？说出去吃饭，吃最好的。爱人说：“那咱们家人来了，咱就吃最好，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吃，是吧？家人来了要款待我的家人，这不就是爱吗？说这是相互温暖的一个过程。”就这点点滴滴，你就感到一股股暖流走进心田，你知道它就是婚姻的意义啊。那你这个时候你说我努力赚钱，我努力让自己爱人吃好穿好，你就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理所应当，是不是？所以大可希望这种分享，问问刚才这位朋友，你有没有感受到，是吧？曾经大可也还得过一次重病，上厕所都费劲，亲人从头到尾，爱人从头到尾搀扶着、陪伴着、擦拭着，不嫌脏、不嫌累。那这不就是婚姻的意义吗？假如你的婚姻没有这些，你要它干啥呀？那反观呢？反观我们自己要努力奋斗、努力健康，让爱我们的人过上幸福的生活，是吧？这就是爱的相互作用。假如这个婚姻就你在单方面付出，啊，人对你冷冷淡淡、不闻不问，只有索取，没有温暖，那要这样的婚姻何意呢？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是吧？哎，所以说这个大可的简单分享，就希望就小军这个朋友啊，这个能够醒过来，是不是啊？大家都在希望他醒，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不行，雇保姆吧。啊，这朋友说哈，是吧？雇保姆好像比这媳妇儿都强。我们这也有两口子，天天吵架，最后把老头啊，哦，这家逼上跳河了。这都说的太好了，是不是啊？谢谢啊。所以说不行，你雇保姆都比这强啊，是不是？好，欢迎更多朋友啊。那刚才大可说的是吧？哎，又有个90多岁老人，家里的保姆比亲生儿女对他都好，对吧？人最后安享善终。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夫妻之间一定要相互体贴，对吧？你夫妻不相互温暖和体贴，那夫妻有啥意义啊？他摆在那儿干什么呀？不如早散了，是不是？工作累了，到家了，相互分享工作上乐趣和压力，对不对？哎，对。我和他不知道咋谈啊，是吧？当我们身边的爱人都不如保姆的时候，要是婚姻有什么意义呢？
感谢大家伙的助力和支持啊，更多精彩的话题咱明天。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0: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3: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小强，
4: 我是蝈蝈。
3: 上周呢就说进入到9月7号这一周开始呢，长春的温度会有一些变化。那今天呢，很多朋友也明显感觉到了温度下降带给大家的浓浓的秋意。毕竟呢，我们这个秋处露白露的节气已经都昨天结束了，所以呢，就是真的开始进入秋天了。秋处露秋呢，这个月的下半旬就是秋分。
4: 哎呦
3: 啊，最不喜欢的这个日子，因为呢，秋分之后呢，白天就是秋分当天是昼夜等长，之后就白天越来越短，晚上越来越长了。
4: 嗯，
3: 对，虽然我曾经是个夜生活，喜欢夜生活的人，但是呢，现在这个年纪到了，也开始喜欢说还是白天能阳光多陪伴
4: 一
3: 点，会更舒服一点。嗯，
4: 真的是啊，白露过后吧，就是一下子感觉到天气早晚的温差会有了很大的变化，然后你也真的一下子感觉到夏天就是离我们而去了。
3: 看一眼天气吧，长春。现在外面实时气温13度，小雨。今天夜间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0度。然后呢，现在温度看一直在逐步的以1天2度的温度开始往回缓，但是缓到周末一场雨之后又给浇下来了。
4: 对，
3: 甚至我们本周日最低气温是-6度，感觉那已经能出哈气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开始研究说怎么增加厚衣服了。我现在都已经开始穿那个长袖了。
4: 不是，我现在开始已经开暖风了。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受，然后我都已经座椅加热了。
3: 就是昨天前天的天气跟今天整个完全就是天壤之别，没想到一夜之间能变得这么大。
4: 嗯，
3: 我这个周末呢去出了趟门。
4: 嗯，
3: 这个门出的就是特别的随意。周五的晚上回家帮大家把这个谢皇宫和这个谢品石的券发这个发完顺丰快递之后呢，在家我也没喝酒也没干嘛，看了一下这个综艺。因为最近这一大段时间，腾讯视频跟爱奇艺两个平台的脱口秀的节目都进入到收官的时候了，然后呢，两个算是偏新人一点脱口秀演员，在今年都在两个平台纷纷夺冠。我觉得他们还都挺有代表性的，而且挺好玩的，好像还都是东北人。
4: 嗯，
3: 就是东北在脱口秀语言
4: 方面的
3: 幽默这方面的这个天赋真的是很强，
4: 优势啊。就
3: 是
4: 很多东北人，我觉得日常说话就自带喜感。
3: 哎妈呀，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别人出见面回来跟我说，那个朋友怎么那么逗呢？我说是啊，人家就是这样，这些年凭浓郁的知识浓度加上自己的这个天生喜人的这个技能做就很好。然后呢，这次去沈阳就是周五的晚上闲着没事给我的大学同学发了个信息，我说干啥呢？周末找，明天找你啊。他说行啊。他说啥？来干啥？我说找你喝酒。我说，他说好。然后呢，我就翻了一下，因为是我大学同寝室的两个朋友，这个都在沈阳居住生活工作。然后呢，上一次我们吃饭的吃的，我当时记得好像吃的是火锅类的东西，去的叫双鸡餐厅的店，
4: 也是去的。

0: 当地对吧？
1: 对，非常非常的具有广东风格，那吃鸡嘛。
0: 嗯，
1: 广东这边的，无论是这两年这今年很火的那个末世鸡包，还是之前那边做的这个白斩鸡呀、做的这些什么五指毛桃炖清远鸡之类这种鸡包类的东西做都很好。
0: 嗯。
1: 然后我以为那是今年夏天的事儿，上次吃饭结果一看是2026年的一月，
0: 我还记得你跟我说这件事儿。
1: 我说我的妈呀，我说咱们已经半年多没见面，因为长春到沈阳太好走
0: 了，
1: 坐车一个小时多一点，一个小时20分钟、11分钟。
0: 嗯，
1: 然后呢去了，去完之后呢，别的不说，我这个朋友上来先把酒店帮我订了，这个酒店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沈阳地铁集团旗下的酒店，地铁集团旗下的酒店，叫沈阳迎宾馆。
0: 嗯，这不跟咱们的吹宾馆特别像吗？
1: 差不多，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可能年头更早一点。
0: 嗯，
1: 沈阳迎宾馆是1912年开始有的。
0: 嗯，
1: 然后呢，坐落于沈河北三经街，是传承百年历史的地标性建筑，也是东北地区兼具政务接待与文化展示的国宾馆。
0: 嗯，
1: 从近代外交要地到如今的活动状历史的博物馆，百年时光在此沉积，时代风华在此延续。
0: 嗯，
1: 这个迎宾馆历史可以追溯1906年，历经晚清、民国、抗战和新中国时期，始终是中国重要的外交与政治活动场所。梁启超到访，张学良议事，周恩来督办抗美援朝后勤事务，众多历史事件在此发生。
0: 嗯，
1: 并且呢有非常多的这个领导人曾经在这儿下榻，比如说朱德、邓小平、陈毅、彭真等。并且呢他这个地儿非常大，我最尴尬的是我周六的晚上被朋友这个喝到了1点。
0: 嗯，
1: 去的时候呢微微有点晕，然后呢他这个外面看根本看不出里面多大，外面看着就是一个4层小楼。
0: 嗯，
1: 在临街边的一面，感觉说好像那个房间也就能有个20-30个，结果他直接给我带到后面去了，带到后面说说今天啊，朋友之前跟我说说那个没给你放到电梯楼，给你放到别墅区。我说啥？放到别墅区，他这个面积25000平。
0: 嗯，
1: 北院、南院、东阁11栋建筑群，180间客房。
0: 嗯，
1: 然后就是他的那个地儿，我就住完之后啊，我什么感觉？
0: 什么感受？对，
1: 感觉好像我住在北美皇宫里面了。
0: 其实我刚才也想是这样的感受，就是我们其实仔细的去看一下我们的历史街区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在我们不会轻易走进去的时候，你看到外面的时候都是看不出来它的规模啊。我们的北美皇宫也好啊，还是那个就是包括咱们往西民大街这边走的这些周边建筑都是这样的，但是真正进去之后，你会发现里边那种气势恢宏的感受啊。
1: 就是因为北美皇宫，我最近还真去了一次，是前两天陪外地一个朋友过来这个溜的。说还是要看一眼吧。我说那去吧，拿着记者证，反正也咱也不用票。
0: 嗯，
1: 之后呢，我觉得说，还是有历史的沉积感和那种这个厚重感，以及它的那种色调的那种这个，我觉得是用个词儿是压迫感那种感觉。
0: 哦，
1: 然后这次我住完之后出来，就是我就迷路了，我就感觉这是哪儿？我在哪儿能出去？交那个房卡也找不着地儿。但是他那个院里面像南湖宾馆一样，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庭院，各种树木啊，然后各种凉亭。还有很多应该是沈阳的市民，有的可能是住客，有的可能不是住客，就是过去那个就是过去在里面凉亭下这个唠唠嗑打打牌那种上年纪的叔叔阿姨啥的。
0: 其实我们看我们的南湖宾馆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南湖常去划划船啊，或者是冬天去划划冰啊，这个傍晚或有的人也会去游游泳啊，是吧？但是大家知道吗，就是熟悉那儿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在这个南湖大路上的那个大桥以北的这一侧，东北的那一侧大家是常去的，但是以南的这一侧其实它面积也很大的，
1: 都是南湖宾馆。
0: 对，都是南湖宾馆。而且在绿树掩映之间，真的很难让我们去。
1: 但是南湖宾馆是一个，它有一个这个标准的进门，然后进门往里纵深还挺深的，你要不开车很难进。一般好像很少有人能跑南湖宾馆里面去溜达或者去那个玩，
0: 是这样。
1: 但是南湖宾馆里面有路这事儿，我觉得太精彩了。
0: 然后你知道吗，现在长春有一个巨火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西餐简餐咖啡店吧，它在哪儿呢？在名人酒店的这个里边
1: 啊。
0: 名人酒店的身后，它不正好的视线就卡在了我望向南湖的方向吗？
1: 对，在它的南湖东面。
0: 对，巨美。
1: 你去过这儿？
0: 我去过这儿
1: 啊，
0: 特别的漂亮。
1: 我身边朋友最近天天排队骂他，我的妈呀！
0: 就是我也是很偶然知道的，然后我也是这个不经意的时候去。
1: 他们家说价格跟服务有很大的问题。
0: 他们家是这样的啊，就是你想要坐在离湖边的话，
1: 对，有地。

0: 销，
1: 不是撵人，是不是低消？他是要求你点餐，就除了有很多人就为了一杯饮品嘛，然后呢，可能也会去那个地方，但是为了让大家这个增加消费，他会要求你坐在湖边临，因为他临湖的就那么几张桌，四五张吧也就，然后他就会要求你点一些餐类的东西，然后呢，相对来说往里边一点的话，可能点杯水呀、或怎样的也行了，就是这样的。
0: 不知道，反正这个我身边确实有一帮年轻的朋友愿意找这些这个适合打卡的地儿，然后
1: 漂亮饭的地方。
0: 对，然后这个碰着服务不好，就在我们那群里嗷嗷吐槽，然后并且一时激起千层浪，可能大家一起埋在某一个店之类等等。
1: 是这样的。
0: 我是周六的中午在他边上吃了个饭，葡萄园咖喱屋。这个呢，之前我这个找寻长春特色小店的时候呢，小乔跟我说说你上这儿拍一下吧，没去过。我说这啥地儿？他说是所有的省实验的同学们都一定吃过的地方。我说是吗？我说因为我不在城市上那个基础教育，
1: 对
0: 我的初高中都是在金市，所以我对这儿没什么认知。但是那天我发完之后，好多人下面留言就是都说我从小就吃，我长大带孩子现在也在这儿吃，非常非常小且简单的一个屋。但是呢，就是屋里这些上年纪应该比我还得大，就我现在感觉目测应该是50左右的这些大姐大哥们，他们对孩子那种就是够不够吃，再给你加点饭吧，反正也不花钱，然后那个你给你配点什么小咸菜啥，让你们多吃点，那种对孩子的关心，我觉得还挺那啥的。上沈阳住了一下沈阳迎宾馆，然后呢，
1: 对，太舒服了。
0: 舒服
1: 哦，
0: 挺不一样的感觉吧。
1: 是这样的，就是它可能也这由于它的这个建筑的结构吧，可能还是跟咱们现代的会有一些不同。
0: 最可怕的，最可怕就是它有一些这个屋，它有些楼没电梯。
1: 对，
0: 虽然只有两层楼，但是当然人家是历史建筑。
1: 我讲两层楼还按电梯，我的个天！
0: 不是，那你住酒店电梯整惯了，一定是这样的呀。再一个，那时候有行李呢，就很麻烦。
1: 然后呢，对它的建筑有很多，就是由于历史建筑，它没有办法去改，然后修葺太多，只能够保护它的原貌的基础上，可能稍稍把这些用的软件的东西会更新快一些。
0: 好，然后呢，那天晚上也是又被朋友带着去了一个非常神奇、非常神奇的地方。我的个天哪！我看看，我就打不打卡。因为在长春也好，就是叫什么野人烧烤、野人烤肉、野人部落这样的名挺多的。
1: 是的。
0: 但是在沈阳那个野人部落，朋友大半夜领我去了之后呢，首先它营业时间确实够晚。
1: 营业到
0: 它营业应该到两三点
1: 啊、后半夜。
0: 哎呀，我居然没打卡。
1: 嗯，
0: 它主要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没见过这种饭店。它这个店进去之后，人家主打的这个概念是东北人的会客中心。我说你这进来这也不像是会客中心呢。你这进来像商务中心呢。就是他进来之后是一个举架差不多两层楼的大厅。他这个大厅做的金碧辉煌，是纯迎宾大厅。
1: 哇！
0: 我说这好像进到某一个就是高端 KTV 了。我说之前是什么这个赛德广场那些 KTV 进去不都是那种大举架那种大厅，这金碧辉煌。我说这怎么是 KTV 里面吃烧烤吗？结果往里一走，然后就变成了这个正常的桌，然后屋里的那个装修呢也是那种大理石加上那种那个水晶吊灯的模式。我当时看完之后就是非常的震撼，我说我的妈呀，
1: 也有年代感了，感受了。
0: 他没有年代感，他就是进了感觉说好像就是一瓶酒应该要你55，或者一瓶酒应该要你多钱那种。
1: 就是、很像我认为就是很多年前的那个叫夜总会。那样的感觉，
0: 他都不是很多年前，就是
1: 现在的夜总会，
0: 现在的高端夜总会。
1: 好，对不起、
0: 就是，
1: 我已经现在不怎么去夜总会了。
0: 就是、那种纯唱个歌，然后喝点酒，3-4个人可能有花5-6千那种夜总会的感觉。我说我的天，我说沈阳的这个，沈阳这个烧烤模式还是太超前了。但是就人家那个门口这个写了，也写了，只是一家串店。我估计可能也是怕有些人进去之后，
1: 太
0: 说你这个地儿是干啥的？好精彩呀、啊！我说好精彩，当然我这个在这也有今年去沈阳正经去了几次，包括5月份去看什么那个演唱会啊，前天去这个上那边买东西什么之类的也去过，然后吃的不同的烧烤，包括吃过奉天肉串之类这样的。我说我这个店名听着有点东西啊，敢拿人家这个
1: 历史的对
0: 历史的旧称去当做自己这个店名，是不是有很地道的东西？反正当时吃完之后确实也挺热闹，挺嗨的。对，
1: 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啊，有一些这个不被我们所挖掘出来的，所以遇到了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是很有，就是觉得很有滋味。

0: 对，进入宣传，稍继回来跟大家聊城吃这事儿。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
4: 青稞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蟹皇宫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从源头到餐桌，严格把控只只精选，只为献赠每一只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0: 好的，广州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强，
5: 我是蝈蝈。
0: 这两天其实很多关注数码的朋友一直在等这样的一个事儿，就是9月10号的凌晨，苹果2026的新品发布会。对，今年都说苹果将要出第一款折叠手机了，
5: 对，
0: 而且呢，网上大家这个给出的说法沸沸扬，说那一个手机要卖到10000吧，我说我的个妈呀，就是那一个手机要干到快20000的话，那这个价格，
5: 我感觉好像拿两轮钱。在这个
0: 手天天握在手上，
5: 是这样的。
0: 对，
5: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科技的这个发展进步的速度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嘛。然后呢有其实很多朋友就是追随着这样科技进步的脚步的，有一部分人一定还会去非常的认这样的一个新的内容。
0: 当然这个苹果经常
5: 对呀、啊、
0: 经常秃噜扣也是常见的事儿、哎、不一定到时候能发布成啥样，我们挺期待的。
5: 对，
0: 当然以前的时候我可能还有好奇的时候，晚上这个熬一熬，等到凌晨1点、这个看看这个现场啥情况。现在呢已经这两天根本熬不动了，就是第二天看一眼信息。你像去年那个发布会我之前还挺期待，结果感觉出了之后我也觉得没啥太大变化，只是大家手机瞬间后面变成了一个加了一个小方块那个感觉。
5: 是这样的，
0: 就有些东西是我们那个期待，有些东西呢是这个来了一个小惊喜。比如说这样的天特别适合吃啥，火锅一定是首选，
5: 腾腾的。
0: 最近我吃了两个火锅都非常的惊喜。一个呢是在南三环瑞邦家居，就是海
5: 就是上京水产
0: 山水产
5: 这
0: 个侧边
5: 内啊，
0: 对，开了个来自于满洲里，从1994年开到现在的一个品牌草原饭店火锅。
5: 是的，它是一个其实纯粹的经内蒙的牛羊肉的产品的火锅啊，非常的精彩。我觉得整个的屋子里边吧，一个大平层得有个700-800平的那种开阔感，然后呢，这个就是吃那种纯粹的木炭铜锅。
0: 草原饭店这个店就是感觉前面这个名就应该是个店名了，草原饭店火锅。他们家在那个
5: 就叫这名，
0: 他们家在满洲里好像就叫草原饭店，
5: 就叫草原饭店。
0: 对，然后后来增加了这个火锅这个项目，然后变成草原饭店火锅、确实是从那边直营过来的。然后呢因为是从满洲里来，所以它保留的非常非常多蒙餐的特色，比如说
5: 对
0: 那边的蒙古族的这个米肠，蒙古族的夹干肉，
5: 插干肠，对，
0: 然后蒙古族的奶皮卷，蒙古肉粥，
5: 比如说
0: 蒙古韭菜花炒饭等等，这些我们之前都没怎么见过的。
5: 对，奶茶哦，就是我觉得那种
0: 现炒的锅茶，
5: 对，特别的精彩。在这儿是大家能够吃到很多在长春的其他店里面尝不到的味道。
0: 对，你比如说这个他们的草原羊肉啊，他们的羊胸口，
5: 羊胸口，我的天啊，
0: 羊胸口可太精彩了，就是上来之后白白亮亮的那种，看着感觉有点像之前的我们吃过那个羊尾油，但是呢它涮完之后不是那种纯油脂，它是那种有脆口的东西。
5: 然后他们家的那个酥的那个鱼你还记得吧，炸的那个鱼啊，是来自于贝加尔湖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这个那条鱼那个鱼
0: 湖河
5: 是呼伦河， 是呼伦河吗？
0: 呼伦河的鱼，
5: 反正就是
0: 白鱼，
5: 非常的特别。
0: 嗯，然后包括炸这个烤的羊小腿，哎，
5: 对，那羊小腿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这边吃羊小腿，大家都知道是羊小腿。

0: 腿骨，然后这个
1: 中间改
0: 肉糊，它可能是断了一下，
1: 砍了一下，
0: 对，
1: 对，断了。
0: 然后呢，也是一大块那种香酥感，特别棒。叉干肠我说一嘴吧，里面因为是纯粹的，也是羊肉的肉糊啊。其实叉干肠是当地，就是就我认为很像咱们东北的套肠那样的一个手工的灌制方法。然后当地吃的，它那个肠衣真的是很弹，也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这个，
1: 就是蒙古肉肠。
0: 对，然后只蘸那个韭菜花吃。嗯，特别的精彩，
1: 确实是他们家韭菜花也好，他们家麻酱也好，调口调都非常不错。
0: 嗯，
1: 这是一个地儿，还有一个呢，也是那是小乔给我推荐的，在汽车厂那边的一个斑鱼锅。
0: 嗯，
1: 那个斑鱼锅，我之前就是我这玩意儿有啥推荐的？进去之后我说店装的也比较平实，很简单的那种，就是2000几年那种老派饭店的装修。就是说我们家开了20年了，在汽车厂挪过仨地儿，但是呢一直是我在做。
0: 嗯，
1: 我说能看你们。片鱼吗？他说能。
0: 咱们这么来说，斑鱼锅这个项目曾经在长春火极一时，但是
1: 这没啥了。
0: 对，基本能够留存下来的没有了。
1: 然后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因为我在其他一些小店吃那个片那个黑鱼，很多是拿机器片的，机器片确实非常快。
0: 但
1: 是这个店呢，
0: 手工片
1: 纯
0: 是吧？
1: 纯这个就是叫纯这个手撸。
0: 嗯，
1: 对，就是都 AI 时代了，还这个坚持非遗手撸切鱼。它主要那个大姐那个手法切的非常的薄，然后呢，那个鱼下完锅里，因为是鲜鱼活鱼现给你整的，所以那个鱼皮。嘎嘣脆，我说我的天，我说已经很久没吃过这么脆的这个黑鱼的鱼皮了。我说因为啥？人说就是因为鲜呗。
0: 就是我觉得啊，真正爱吃这种斑鱼火锅的朋友不少的，为什么？因为斑鱼火锅的汤底它真的就是纯粹的用
1: 鲜，
0: 对，鲜的这样的一种呈现，然后那个鱼片片的这个薄的程度，你也吃到的是那种薄滑嫩的这样的口感，非常的不一样，
1: 蘸点那个海鲜汁蘸料就很鲜，
0: 对，它跟咱们吃普通的涮肉的是不同的。其实我更喜欢吃这样，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让你的身体没有太大的负担和压力，
1: 对，
0: 肉几筷子下去你都顶住了，
1: 是
0: 多数是这样的情况。
1: 对啊，还有一个火锅也是最近吃的，我觉得非常的惊艳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因为这个模式我之前只在《舌尖上的中国》和那个香港的一些这个影视剧里见过，冬瓜盅火锅。
0: 嗯，
1: 这个是港粤地区比较当地的一种火锅模式，就是把那个冬瓜中间掏空，拿冬瓜的这个肉皮去当做这个对，当做那个容器，在里面放那个汤汁，然后在里面涮东西。
0: 嗯，
1: 我说我的妈呀，我说这之前电视上看过这玩意儿吗？然后说试一下，确实它那个冬瓜涮出来呢带一点点的清香，但是那个香度我觉得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心态去感受。
0: 嗯，
1: 对，但是确实感觉非常的新颖。然后它是以半蒸半涮的模式吃的。谁家是岳州记
0: 啊？
1: 岳州记这个店之前在那个华光街的街面上，河源路的街面上，后来呢黄了。我说为啥黄了？你说房子太贵了，搬了个身后。搬到哪儿了？搬到镇红狗肉的正对面，就是那个硅谷西街那个步行街那里面。现在呢是出了个99块钱十只飞蟹的活动，然后再加上这个154的一套阳山鸡冬瓜盅的这样一个套餐，能蒸能涮。反正我觉得挺独特的。
0: 飞蟹是到了季节了，
1: 开海了。
0: 我们跟大家说为什么，就是确实是开海了。然后呢，我是前两天看到这个我们自己身边宁波台的朋友，然后呢，在这个拍大闸蟹的那个飞蟹啊，不是闸蟹，听好了，大闸蟹真正上是要在中秋之后，
1: 对，
0: 因为天气要凉一些。飞蟹这个时候的肉极鲜极厚，哎呀，看着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你要想吃螃蟹吃过瘾，其实飞蟹是最理想的选择，闸蟹是吃香和鲜的，
1: 对，
0: 每种这个动物都有不同的这个味道啊，是这样的，好吧。然后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呢，在这个中秋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给大家今年沟通的是哪一个品牌的大闸蟹呢？
1: 蟹皇宫，
0: 对，蟹皇宫的。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啊，蟹皇宫的大闸蟹，这次我们给大家沟通的，有1000的、2000的、3000的和5000的这个，这叫什么呢？他们的蟹卡吧。然后我们给您直接沟通到5折优惠，也就是说花1000块钱啊，不，这个1000块钱面值的卡，您直接可以用5折的价格来去购买就可以了。然后呢，除此之外，那我们今年还给大家沟通了蟹皇宫他们家的组合卡，
1: 是
0: 就是一卡这个双礼吧，我是可以这么来去解释，
1: 一份钱两套东西。
0: 举个例子啊，是969元的这个价格，那么您可以获得的是一份螃蟹卡，一份海参卡， 这个始终是
1: 一份1888的螃蟹卡和一份3888的海参
0: 卡，
1: 这两个是这个票面价值，然后实际呢这俩卡加一起您付的这个现金是969，
0: 是这样的。然后我们要跟您说的是，它是在一个卡封里边，然后有两个卡槽，
1: 它是两个卡封两个卡槽完全独立的两套东西。
0: 好的，因为我没看着的。
1: 而且今年的这个卡封卡槽做的美丽程度高端程度
0: 非常棒，
1: 远超往年。往年呢就是那个西王宫，他们虽然可能有1000、2000、3000的这个券，一小本儿，但是呢放的就是一个纸质的这个信封，但是今年这个是一个镶着金边的折叠卡槽，放上去之后再放到一个专门的这个
0: 卡套里，
1: 卡套盒里，
0: 对，
1: 拿出来就是
0: 木质感很强的那样的一个小卡套。
1: 我身边的朋友就是认识我的，就是拿到之后都说，我花这些钱就拿到这
0: 两
1: 个吗？
0: 对，
1: 说这俩是一套，我说对，你
0: 特别的就是特别隆重，所以你无论是送给这个身边尊重的朋友啊，这个长辈也还好，还是生意上的伙伴，他都非常的漂亮。
1: 对，
0: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这份礼物送给什么样的人都适合，因为首先它有一部分是养生的，一部分是尝鲜的，吃这个海参呢就是日常的一个养生维护，然后吃螃蟹就是这个季节正当时的尝鲜。我觉得这种双礼的组合真的非常的精彩啊，就是
1: 大家能省不少，
0: 是这样的。好吧，那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有需要蟹皇宫的这个大力度优惠的这个券和卡的朋友，直接联系我们的个人微信18626701967，18626701967。
1: 好嘞，明儿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郭郭，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骗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

0: 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 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

0: 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 2.5 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10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 1001，1650431 1001，1650431 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 2.5 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 1001，1650431 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 1001，1650431 1001，1650431 1001。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

0: 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823858323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823858323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82385832358238。
1: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4: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5: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6: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3: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5: 你这不是骗人吗？
7: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3: 你怎么插队呀？
8: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
2: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
0: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邦律师时间，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我是天明，每天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那我们是连同了长春市速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带来法律援助。今天为大家来解答问题的是速邦律师事务所的资深主任律师傅律师。傅律师下午好。
9: 哎，下午好。
0: 傅律师啊，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问这样的问题啊，说这个她的丈夫在生前买过一个大额的人身保险，但是呢受益人呢填的是她的父母，然后现在这个由于出了意外啊，她想问问就是这个理赔金她作为妻子是一分都得不到吗？
9: 嗯，那如果要是说这个保险它有指定受益人的话，那它是得不到的，因为这个保险它不属于遗产保险。这个如果要是没有受益人的话，那它应该是所有继承人来作为遗产，作为那个分得的这个人数。如果要是说的指定了继承人那个受益人，那么只有受益人能领取。
0: 啊，这就是写谁是谁了哈。
9: 对对。
0: 啊，就是跟他的身份，就是是不是直系亲属，跟这些都没有关系，就是写谁是谁，是哪怕是写一个跟自己毫不相关的人，那就也没得办法哈。
9: 对对，
0: 明白了。那这位朋友呢，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如果说收音机前各位遇到了法律问题的话，可以拿起手里的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三门热线全线开通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同时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速邦律师微信啊，2463456。那这位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离婚的时候签协议啊，离婚协议说孩子呢是归男方，但是现在啊我这个前夫他又结婚了，然后呢现在呢对

0: 孩子也不怎么管，不怎么上心，经常忽略照顾。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能不能申请要回抚养权，我应该怎么做胜算能够更大一些？
1: 这可以，你可以要求改变这个抚养权。那主要是你应该是一个是看小孩多大，如果小孩要是超过8周岁的话，那就看小孩的意愿，愿不愿意跟那个跟这个母亲过。然后呢，再像刚才说的那些内容要进行举证，比方说他再婚了，再婚以后那个对孩子照顾的少，然后那个使得孩子这个健康啊学习都受到影响。这个再一个就证明你自己有这个抚养条件，而且抚养条件要优于这个男方，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改变抚养关系。
0: 跟孩子这个年龄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就是如果说小的话，特别小的话，我们只要举证就可以了哈。
1: 对，比方说你想改变抚养关系，但这小孩他超过8岁了，他就不愿意跟你在一起生活，他不同意，这个也很难。
0: 明白了。如果说这位朋友后续你看看整理证据啊这方面，如果遇到一些难题的话，你可以向我们的律师寻求帮助。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而且呢，本月给大家苏邦律师事务所给大家还是有福利的啊。哪方面福利呢？就是关于劳动纠纷，在劳动纠纷的过程当中，我们理应得到公道啊，然后不要这个让沉默成为别人得寸进尺的这种筹码啊，把这种纠纷呢，证据交给我们，把委屈变成法律的武器啊。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来撑腰，让你的每一滴汗水都不被辜负。现在呢，只要是遇到劳动纠纷，可以拨打我们的苏邦热线啊，85671234，全天24小时开通，也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可以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啊，这个是完全免费的啊。因为如果面对我们的律师的话，然后呢，我们的律师对你的问题呀，包括两个人的交流啊，以及证据方面的确认方面啊，都更加的有效啊，都更加的有效。所以呢，添加微信24634562，24634562，劳动纠纷就在这个七月啊，就在这个七月是可以免费的给大家进行一次首次的免费咨询的这么一次这个福利活动啊。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同时呢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2啊。有朋友在微信上问问题，说这个在小区遛狗，但是呢没牵绳啊，这个但是呢我觉得当时呢这个路人也是有意的逗我家狗了，然后他这个我家狗给他咬了一口，但是也没怎么太没有大伤，就是划破点皮儿，他现在让我们赔他10000块钱呢。我感觉这是像勒索一样，我想问问律师，这种情况我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傅律师。
1: 像这种情况，因为这个法律有明文规定，养这个饲养这个小动物，是特别是这小狗，你要出去遛狗遛的时候必须拴绳，那你要没拴绳，那你肯定要负责任的。但是说对方如果而是说有意识的逗使这个狗，他也就承担相应的一小部分责任，这个就看你当时的具体情况，看你这个举证情况。如果说的你这个狗就是没拴绳，人家也没有其他行为，你就给咬了，那你肯定是全责。如果对方就是说，有这个故意挑逗这个行为，他要承担一小部分责。
0: 那傅律师，如果是不是挑逗，就是我们看这小狗挺可爱，就是摸一把，然后就是摸一把，这种情况就是也如果被咬了，自己也需要承担一些责任吗？
1: 对，就因为你靠近它了，你或你那个这个有接触行为，这个是你主动接触的话，它应该承担，但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0: 哦，明白了。所以说这位朋友就是不牵绳这个为大啊。
1: 对，
0: 就是牵着点儿呗，是吧？你就因为我们在网络短视频上看到很多各种各样什么情况，就是没牵。

0: 狗不是狗咬人了，是狗咬狗啊，那哎俩狗就咬到一起呀、啊，那整的这个头破血流是吧？然后那个有的那个烈性犬的给那个小狗一下子再咬坏了、咬死了或者什么的，所以你牵着绳，大家都牵着绳，不管咱这大狗小狗平时在家是否温顺呐、啊、什么的，你多了解它，牵着点绳总没错。一旦发生问题，咱这牵绳了，基本上责任很小很小啊。反正不牵绳为大啊。那关于它东西狗，那小区都有监控。你调出来查一查看一看，然后看看能够怎么样吧，啊，希望能够帮到你。嗯，那我们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律师。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嗯，
1: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老公吧，结婚有三年时间了，但是吧，他那个一直在外边有人，然后吧，我有他那个和小三的那个聊天记录。开房记录我也有，我现在就是想离婚，但是他不同意，说离婚的话我就啥也分不到。然后我们俩吧，房子是他婚前买的，但是婚后是我俩一起还贷款。我就是想问问您，就这种情况的话，我起诉离婚能不能分到财产？
0: 嗯，傅律师，那这是这男生这个婚前过错也是属于哈？
1: 对，
2: 嗯，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这个。房子是婚前买的，但是婚后呢，只是共同还贷，没有这个添加女方的名字。那么你要是离婚的时候分的财产，只能分这个，婚后共同还贷这部分房子的，现有价值，或者是说你还贷的本金和利息，以及这个房子增值部分这个平分。如果是婚前买的，但是结婚以后呢，把这个女方的名字加上了，然后又共同还贷，那么就属于一种，前一部分呢，它也属于一种赠与行为，属于夫妻共有的这个房子，那这个就可以是分这个整个房子的这个价值的一半，就看他当时是加没加名字。
0: 嗯，你那房子有你名吗？现在？
1: 啊，您说什么？
0: 我说这房子上有你名吗？房产证上？
1: 没有
0: 啊，那就像傅律师说的，如果说离婚的话，到最后就是你还贷的这一部分能分，那婚前他付的首付啊等等这些，那还真分不了。
1: 啊，那个是分不了的。
0: 嗯，对。
1: 那我想再问一下律师，就是他出轨的话，那我能不能要那个精神损害赔偿啊？就是这个钱大概能有多少啊？
0: 嗯，
2: 精神损害赔偿的话，一般的你可以主张，但是那个，能不能拿到的话，就要看你具体这个证据。你主要是要搜集一些证据，你比方说他那个，如果要是在外边持续的稳定的就和这个外边这个人长期的同居啊，或者是以夫妻名义那个搁外边生活啥，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那个。或者是多次出轨啊，或者在外边生孩子，会有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就能得点。如果是偶尔的一次啊，或者是就是那么暧昧的聊天啊，或者是那个有几次开房啊，就是不足以造成那个证明他给你造成一定的这个精神损害的话，那这个有可能就是不能给你这个精神损害赔偿，但可以在这个分割财产的时候，他会多分给你一些。嗯，但一般呢，如果要是普通的出轨或者多次，你也可以主张，但是你主要是靠证据，你把这个证据搜集好了。
1: 啊，行，好的。那律师，我得怎么找你们呢？我想那个当面跟你说说这个详细情况，因为电话里也说不太详细。
0: 对，这种事儿面对面说更好一些，我觉得。速邦律师事务所。在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你来之前呢，可以加我们苏邦律师的微信，先预约一下啊。这样呢，就是你先记号啊，2463456，
1: 啊，
0: 2463456。然后你添加的时候标明说我是资讯广播100.1的听众，这样呢啊，我们后台这边有记录，咱们约的时候就简单方便，然后事儿啥咱都有记录，嗯。
1: 行，好的，谢谢。
0: 好的，不客气，希望能帮到您。嗯。
1: 哦，好，谢谢律师，谢谢主持人。
0: 哎，好，再见啊。 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都可以拿起我们手中。

0: 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啊，同时也可以添加苏邦律师微信24634456。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这位朋友问说，这个在网上找人代做网课代考试，现在对方拿钱失联了，我想问，这种情况，如果报警的话，我是不是也得受到这个处罚？这个好像没啥问题吧，傅律师？
1: 对，这个他你这种行为，你双方都是违法的，那就是你这行为也是你明显的知道他是一个违法行为，你还去做，那是肯定是双方都是受到处罚的。
0: 所以说你这种事儿啊，这个当初啊，哎呀，这玩意儿事儿已经过去了，反正就不多说你了。添加微信24634456啊，然后我们来继续接听六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2: 律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呀是2年前呢，我一个朋友说是家里有急事儿，跟我借了6万块钱。
0: 嗯。
2: 我呢是微信转给他的，当时啊关系还挺好的，你说也没好意思写这个借条，就是有这个聊天记录。后来呢手机丢了，就是换手机了，聊天记录呢也没有，就剩下转账记录了。这个转账记录这个备注里啊也没写借款。现在呢我催他还钱，就我管他要，他呢现在他就是不承认是借的，说是之前呢欠他的，是还他的钱。我想呢就问问，我这只有转账记录，能不能这个起诉要回来？
0: 哎，看这位朋友，这平时好像没少听我们节目，这个就知道说这个转账那个备注这个方面的事儿，我确实经常遇到。那听那个咱们傅律师给你讲一讲，傅律师，那这种就没有什么备注啊，这个钱就转出去了，能要回来吗？怎么要啊？
1: 这种情况下，他属于这个，他也属于有证据，但是他这个证据，不是特别全，不是特别完全，但是他也可以主张权利，可以要。像他说的这种，就比方说他以前，换手机的，但是原先也有要钱这个记录。如果他这个要钱这个记录很明确，就是他也承认是欠钱了。这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调出来这个你过去的聊天记录，但是就是它比较复杂一些，困难一些，必须要上那个微信这个客户端去查找。但是你要是说的你后期你再给他打电话来确定这个借款的事儿，他要承认的话，你也可以补救一下了。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
2: 我现在给他打电话，我录音了。
1: 对，
2: 他在电话里的
1: 话，
2: 他也承认欠我钱，但是他就是不还。
1: 如果
2: 你说这个
1: 录音，
2: 这个证据能当证据用吗？录音还需要注意点什么呀？
1: 你要是如果前期你有转账，后期你又打电话的录音，然后他可以当证据用，他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之后就可以用。如果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呢，那你就要打的全一些，比方说你打电话，你得说对方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什么时间欠的钱，这个钱多长时间没还，你以前又是怎么要的，你就把这些内容都给他加进去，然后那个。把它录下来之后作为证据使用。再一个就是你打电话这个，像你说那个电话丢了，那就不行。如果你打电话这个原始的这个载体，就是你打电话这个手机必须是最原始的。假如你刻出来盘了，或者是你搁到那个 U 盘里了，那都不行，都得用你这个原始的证据。然后你就用你这个转账记录加上你这个打电话的原始记录去起诉。如果对方抗辩，他假如说他说是这个你欠他的钱，他欠你欠他钱还的，那么他就要举证证明你以前确实欠的钱，除非你过去确实借过他钱，你有这个往来记录、往来这个账目啥的，你可能是会说不清。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只有给他转账，他没有给你这个转账，那么他这个主张是不成立的。你这个证据还是可以的。
0: 对，那傅律师说这个就很关键，这位先生，他不现在反咬一口说你欠他钱吗？是吧？

0: 那时候欠，那你欠条呢？你怎么证明我管你借过钱呢？是不是？他如果证明不了，那不也白扯吗？
1: 对对，是这样。他只是说，但是他没有证据证明。就除非你们俩过去有多笔的钱这个往来，然后通过这个结算之后，确实你欠他钱，这个你就说不清。如果没有，那他是没问题的。
0: 所以这个事儿基本问题不太大，
2: 嗯。好，明白，谢谢。
0: 然后那个就是包括刚才像咱们的傅律师教你说打电话取证那个时候，你别愣打，你说的太愣了，人家已然是反咬你一口，说明他已经有这个心理上的准备。所以说你打电话的之前你还是讲究技巧啊。
2: 明白。
0: 妥了，那后续有事的话你可以继续问我们律师，添加微信2463456。
2: 谢谢律师。
0: 好嘞，不客气，哎，再见。
2: 好嘞，谢谢。
0: 直播热线全线开通，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律师你好。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3: 就是我之前租了一个商铺，然后租了5年，刚经营了2年，我房东说要这个房子要不卖，就叫我尽快搬走。但是那个合同里啊，没有写那个。就是他要卖房就解除合同这个意思吧。然后他卖了之后，新房东也不会租给我，只能少给我点搬迁费之类的。然后我不想搬，就想问一下，他能那个就是我有优先购买权吗？就是
0: 啊，你想买它？
3: 对。
0: 傅律师。
1: 像他这种情况，他属于这个民法典他有明确规定的，说买卖不破这个租赁。如果说他卖了，你可以继续租。如果你要是想买的话，那么就是有一个优先购买权，他是在你这个房东要是卖房的时候，他应该通知你，问你买不买。那么你要是说在这个他卖这个价格同等价格的情况下，你是有优先购买权的。如果他没通知你，那你就可以要求这个继续履行这个租赁合同。然后呢，就是如果他要是强行的像你说这种，他要是让你这个搬走啊，因为房子卖了搬走，那你就可以要求要这个他给你赔偿损失，或者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
3: 那他要是给我强行断电断水的，然后逼我搬走什么的，我该怎么维权呀？
1: 那他如果要是强行给你断电断水，要求你搬走的话，那你就可以起诉他呀，要求他赔偿啊，就合同提前解除的违约金，然后你这个商铺，因为你不是商铺嘛，做买卖的嘛，你这个商铺你当时装没装修，如果你装修的话，装修的这个损失，加上你停业的损失，完了然后还有你这个，如果你要是搬走的话，你客流量啊，这个各方面的损失，你包括你这个搬家各种损失，你都可以按照这个实际发生这个损失要求他赔偿。
0: 那这位先生，您看您这边还有什么其他疑问吗？
3: 暂时没有了。我想问一下，咱那个什么那个律所啊，还什么地址在哪呀？电话能给我留一个吗？
0: 没问题，就是可能现在想不起来有什么样的疑问了，估计想想一会儿还有，就有点懵的状态。没关系啊，记住这个号码85671234。哎，全天24小时任何时间拨打都可以，或者说你添加微信24634456。
3: 哦，好嘞。
0: 对，然后有啥问题啊，或者有啥证据，加上微信直接就发过来就行了啊。
3: 哎，好的，谢谢。
0: 哎，好嘞，再见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啊，如果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律师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宣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 我们节目连同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要慌张啊，我们有专业的律师团队作为法律支撑，大家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素邦律师微信24634456。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4: 哎，你好，主持人，是这样，我有一个就是身体情况，就是我现在就是身体得了一个不太好的病，就是癌症这种的。然后就是现在我跟我的单位是属于是劳动合同期间，那我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下会不会辞退我？就是如果说我去看病休养期间这种情况下。要是辞退我的话，这种我是不是可以要到一定的赔偿？
0: 傅律师。
1: 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要是得病了的话，你病得还很严重，那么他需要，如果需要治疗的话，他还有这个法定的治疗期限。一般的就是法治疗期限它是6个月，就是说你在6个月治疗的过程中，他单位是得给你假的，而且还要给你按照你上班那么开支的。如果你特别严重，像你说的这种病比较严重的话，那么他也在12个月之内，他也可以让你这个累计休息啊、看病啊，这都可以。如果说单位因为这个你这个病情，他就是直接就开除你，而且你是在或者是给你解除合同，是在你治疗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那是不允许的。除非就是你治疗之后，你这个身体条件啥的，就是不适合再工作了，或者你也上不了班，这种情况下，还可以跟你协商解除这个劳动合同。就如果要是解除这劳动合同的话呢，那他就会给你一个N 倍的补偿。然后还有一个，比方如果你像你说这个病，如果是癌症的话，那么在咱们吉林省吧，他也最少也得给你24个月的这个医疗保障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24个月之内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他不能跟你解除合同。超过以后你还不能工作的话，他如果跟你解除合同，那你可以要求他那个赔偿你这个补偿你这个就是你上班这个年限的这个工资。再一个就是说，如果他要是强行的给你开除的话，那属于违法开除的话，那你可以要二 N 的这个补偿。看看具体的情况，他现在是你是预计呢，还是说他要开除你啊，还是他要跟你解除合同啊？
4: 就是现在他还没说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得去治疗很长一段时间，得半年左右嘛。因为我在这个公司干了很久了，都快9年了。然后我就想知道，我能请多长时间的病假，是他能给我的一个保障。然后我这病假期间，我这工资应该咋算？他是不是能给我正常开放？
1: 那你治疗期间，如果在法定的治疗期间内的话，他也可以那个，你可以治疗，他可以给你这个保证你这个不低于80%的给你开支，然后你这个你得保证这个你在治疗的过程中，你必须那个按时的给他提交你治疗的诊断书啊，治疗的这个医院的病历呀、啊，和你请假的这个请假的报告啊，你都得。衔接上，你不能间断。如果你要是说的你有病你不请假，你就不上班了，他有可能按照你旷工处理，就是说你把这些手续要准备齐全了。
0: 一个是证明我们去治疗了，再一个是我们书面的非常正式的请假了。
1: 请假。
0: 对。
4: 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像他要是如果说也确定要辞退我的情况下，他应该能赔偿我多少钱？因为我现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是一定会走到这一点，就是说一定会辞退我。我也有预感，就是
1: 像这种情况下，他就比方说你不知道你上班几年呢？如果你按照你上班的年限的话，你上班。打个比方说，你上班，
0: 他刚才说上班9年了，是吧？9年了吧？
1: 9年的话呢，就是你从他辞退你开始往前推12个月的这个平均月工资，他给你9个月的工资。 包括你这个对，包括你工资收入啊、奖金呐、啊、补贴啊，以及就是你，交这个社保那工资都得加在内的那个工资标准。
0: 傅律师，这个是 N 加一是吧？
1: 嗯，对，他是如果是单位提前通知你的话，就 N 加一。
0: 啊，那哪种是二 N 呢？
1: 二人就是说，比方说他这个在这个有病期间，治疗期间，就是说法定这个治疗病假期间，他就直接开除你了。那么这个他就是二人了。
0: 明白了，反正就这两种情况。如果说他强制开除是二人，如果说他就是先给你告知你了，就是 N 加一。
1: 对，而且这个就是癌症患者，他如果给你解除合同，还有一个医疗补助费。这个医疗补助费的话，就是一般情况下他，是六个月的工资，但是也有这个高的，也有达到这个十二个月的。
0: 这位朋友，你看你这边还有疑问吗？
4: 我想问一下，这个具体咋算？就是我能到咱们律所来一趟不？咱们地点在哪里？
0: 行，咱们在建设街啊，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你来之前呢，可以添加一下微信，然后提前预约。哎，对，这位朋友，那个你来吧啊，你来吧，因为本月啊，就是在这个月七月份呢，苏邦律师事务所是有这么一个福利的活动，就是关于劳动纠纷。你添加微信2463456，是首次免费咨询的。就是你来咨询首次是免费的啊，这个是在本月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一个活动啊，你添加微信预约一下就可以了。
4: 微信号是2463456。好，咱们几点上班？
0: 傅律师，咱们这个时间，咱们工作时间，
1: 我们早上8点就上班了。
0: 早上8点上班，然后
1: 周六周日也不休息。
0: 对，平时也不休息。
1: 那好嘞，谢谢您。
0: 不客气，好，再见啊。
4: 好，再见。

0: 速办律师时间啊，节目正在直播，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微信添加2463456啊。我们看一下微信上这位朋友问的问题，说律师你好，我想问问这个我公公婆婆全款买的房，然后呢写了我丈夫啊一个人的名字，然后呢结婚之后啊，我俩是一起装修，然后一起还贷的啊，不是全款买房吗？然后说他想问问，就是离婚之后装修的钱我能要回来吗？
1: 啊，那像这种情况，他如果是这个全款买的房，你也分他是婚前还是婚后。如果要是婚前的话，那全款买的房，他丈夫自己的名，那肯定是他丈夫的个人财产。那装修部分，如果要是在婚后的话，那肯定属于夫妻共同投入的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要是离婚的话呢，那你就只能分装修款。如果要是这个房子是公公婆婆在这个结婚与你双方都结婚之后买的，而且又没明确的说是赠给他这个男方一个人的话，那他属于一种赠与行为，属于你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可以在离婚的时候也可以分，看他是婚前买还是婚后买，
0: 嗯，
1: 包括这个装修这一块都可以加到一起去分。
0: 嗯，好，这位朋友就是关于这个所有的情况啊，傅律师都给你可能发生的情况，傅律师全都给你了，然后你就对号入座就行了啊，去看看自己的情况啊。我们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遇到什么问题请讲。
2: 哎，你好，我是这样，我爱人吧，他是开网约车的，他上个月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呢这个期间修车修了16天，然后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咱们能不能要这个误工费？但是现在咱们这边是这个情况，就是虽然咱们这个是网约车，但是我爱人这边没有这个证，这个误工费想问一下能不能要。
1: 那你看看你这个肇事是肇事，如果是交通肇事，就是交通肇事的话，对方有责任的话，那你肯定是向对方主张这个权利啊。那你比方说这个对方是全责，然后把车撞坏了，由于修车这个16天你不能出车，这些包括你这个看你咋用的这个网约车，你是这个只是挣工资的那种啊，那你就是工资。如果你要是说你这个网约车是你自己有收入的话，你就按照你这个收入也向对方主张这个赔偿你这个16天的这个损失。
2: 就是咱们这个是可以要的是吧？
1: 对，可以是可以。
2: 那不给咱们的话，咱们这边得咋办呢？
1: 不给的话，那你这种网约车不知道你是哪种啊。如果你要是说的就是给网约公司开车，你只挣工资的话，那你就起诉吧。如果你要是说这个车是你自己的，你那个收入也都是你自己的，你网约那边只是一个管理责任的话，你就要求对方这个肇事这方赔偿你。如果要是工资的话，那你就可以要求这个肇事方啊，或者是这个如果这个车的损失跟你没有关系的话，只是那个公司对这个肇事方，那你可以要求这个单位给你这个开这个16天这个工资，或者是给你换车，你继续开车。
2: 那我明白了。谢谢律师。
0: 好的，不客气，希望能够帮到你啊。如果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添加我们速邦律师的微信24634056啊，然后再进行详细的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全线开通啊，如果有问题随时可以进行拨打。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律师你好啊，这个我同事搁单位竟搁这块这个下传谣言啊，我感觉严重的影响了我的这个影响我的工作啊，然后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处理，我是报警呢我还是起诉呢？傅律师。
1: 如果他这个制造谣言给你造成一定的后果，或者是影响你的工作生活了，你可以报警，通过这个治安处罚这一块来解决。如果你想起诉的话呢，那他就是造成了一定的后果，有赔偿跟着的情况下，你可以起诉，要求他这个恢复名誉啊，赔礼道歉呐、啊，赔偿损失啊，这都可以，就看你这个现在到了哪个程度，应该选择哪一步，也可以先去报警，通过治安这块处理完了之后，处罚完了之后，如果民事这块还需要赔偿，那你也可以再起诉，这两步都可以通，也可以都走，也可以就是通过治安一次性解决，都可以。
0: 啊，不是说选择了一步之后再另外一步就走不通了，不是那么
1: 对、
0: 啊、
1: 对，不是那样的。如果你选择治安这块，治安处罚之后，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完，那你还可以走这个民事起诉程序。
0: 明白了啊、
1: 嗯、
0: 那这位朋友，那希望能够帮到你，然后呢这种事儿呢尽早，然后留好这个证据，是吧？你越早整是不是咱就越给他整老实，要不然你这天天的多闹心个事儿。也希望你这个事情能够得到早日的妥善解决啊。如果说需要向我们的律师进行这个求助啊或者咨询，你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 246-3456，同时素邦律师事务所全天24小时的咨询电话啊，全天24小时咨询电话8567123485671234，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啊，来到律所，然后跟我们律师面对面的谈一谈，你会得到一个更加精准的答案啊。那欢迎每天5点到6点钟大家收听我们苏邦律师时间，也非常感谢傅律师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做的非常耐心的解答。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好的。

0: 空纯洁65-0431-1001。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

0: 及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声音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好，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啊，就是想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直面家庭教育问题，共寻科学育人的策略。这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呢，给我们设计的这一期选题。我想约会班主任这段时间谈的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学校老师的有关培训的问题，有关于中高考备考的问题，有关于考试的问题，有关于学科的问题，学生成长的问题，心理的问题等等等等。那么家庭教育呢，也是我们约会班主任非常重视的一个选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来自好几所学校的优秀的班主任老师，有五位班主任老师和张耀辉秘书长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家庭教育的话题。首先向大家介绍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常凤华老师呢，担任学年主任、班主任、语文教师教龄14年，曾获吉林省教学新秀、长春市教学新秀、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师德标兵、长春市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所带班级获长春市优秀中队。欢迎常凤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欢迎您啊。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童萌老师。童萌老师是第二次做客约会班主任哈，上一次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内容。他是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学生成长中心副主任，任教10余年，曾获全国艺术精英盛典优秀园丁奖、德艺双馨中国艺术教育最佳贡献奖。从事学校德育工作以来，具有丰富的组织和管理经验，始终以引导学生健康成长为己任，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欢迎童萌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欢迎你。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朱子宁老师，他是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的班主任，从教8年，始终坚守班主任岗位，深耕班级管理语文教学一线，在学校多次荣获优秀班主任、优秀五四青年、优秀课本剧指导教师等多项荣誉，用心陪伴学生成长，用特色课堂丰富校园生活。欢迎朱子宁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欢迎您。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焦胜男老师，他是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教学中心副主任，深耕教育一线8年，是长春市骨干教师，曾获评长春市10佳少先队辅导员，积极参与各级教学赛事并屡获佳绩，履职以来潜心教研，用心育人，兼具教学能力与管理经验。欢迎焦胜男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璇老师。张璇老师呢，是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小学5年级的班主任，教龄7年，多次荣获省市区级的教学教研成果奖，获评市区级各类活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张老师本着用心陪伴学生成长，以爱为底色的教育理念，静待每一朵花从容绽放。欢迎张璇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介绍完了我们几位班主任，再介绍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他是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那今天呢，算上张耀辉老师，我们是6位班主任，那他非得要把自己也算上哈。然后呢，聊聊的主题是直面家庭教育问题，共寻科学育人策略。按照教龄啊，首先呢，我们请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啊，他聊的话题是敬畏孩子

0: 成长路上的刹车与导航。好，有请常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很高兴来到约会班主任栏目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长春市第87中学是一所附带幼儿园的9年一贯制公办名校，现有景阳南阳两大校区，近8000名学子，600余名教师，多年来持续稳步发展，凭借过硬办学质量带动西部片区教育发展，成为百姓认可的家门口好学校。支撑学校持续向好的核心是我校构建完整的润文化体系。润文化主张的教育就是对生命个体春风化雨的熏陶，我校始终秉承着润育9年涵养一生的办学理念，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立足学校的文化特色和9年一贯制优势，形成了全员全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在这样的理念下的德育教育体系，分学段打造启润心灵、滋润心性、行润心智梯度教育，推行我是小当家学生自主管理，同时开设润之心有声德育、润之梦研学、家校共育润之会课程，全年开展人文、科技、体育、艺术四大校园节日，240多个特色社团全覆盖，扎染、交响乐团、创客科创等项目屡获省市大奖，实现五育融合落地。87中不只看重成绩，更看重完整的人。9年一贯的连贯培养，润文化无痕浸润，家校协同共育，让每名孩子在这里收获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深耕班主任岗位14载，接触到各类不同的家庭，课余也常和身边的家长交流育儿点滴。如今各类新式教育理念层出不穷，纷繁多样，家长们容易迷惑混淆，家庭教育中几类突出问题也愈发清晰，值得我们静下心梳理共同探讨。第一，家庭教育两极分化，过度包办与彻底放养并存。第二，育儿观念功利化，只看重外在成果，忽视内在品格。第三，网络育儿信息杂乱，家长盲目跟风，教育标准摇摆不定。第四，双减背景下，家校边界模糊，家校很难同频共育。第五，孩子普遍缺乏内驱力，做事被动敷衍，没有担当意识，学习需要反复的催促，犯错习惯性推脱，遇事指望家长兜底，全程依靠外力推动成长。今天我重点和大家深入聊聊第五个问题。表面看，我们只会觉得孩子态度恶劣，自制力差，责任心薄弱，学习缺乏主动性。可深究根本，我们会发现这些孩子身上有一个共性，缺少敬畏心。不少家长一听到敬畏心会有疑惑，现在提倡和孩子平等做朋友，敬畏难道就是让孩子惧怕父母吗？其实敬畏不等于恐惧，它是内心的底线意识与正向向往。心怀敬畏的孩子清楚行为边界，懂得尊重他人，明白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对于正在搭建三观的小学生而言，敬畏心是成长不可或缺的地基。结合带班经验，我分享4个落地好用、自带实力与话术的家校共育方法，帮助家长循序渐进地培养孩子的敬畏心。第一招，借助大自然的力量，让孩子体会渺小。现在的孩子容易傲慢、玻璃心，是因为他活在全家人围着我转的世界里。怎么破呢？带他去看宏大的东西。举个例子，周末带孩子爬山，爬到山顶别急着拍照发朋友圈，您蹲下来指着远处的山和云说，宝贝，咱们爬了1个多小时才到这儿，可是你往远处看，像这样的山还有几十座，山后面还有海，海后面还有天，咱俩站在这儿是不是就像小蚂蚁一样？大自然真的很了不起，对不对？话术的要点不要求孩子你要敬畏，而是用提问引导他自己感叹，妈妈，人真的好小啊。当孩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敬畏的种子也就种下了。第二招，把家庭仪式变成敬畏的载体。敬畏心需要具体的动作来承载，家里一定要有一两件雷打不动的

0: 仪式。举个例子，每晚固定时间是全家的安静阅读时间，您不需要说教，只需要做一件事儿，拿起一本书安安静静的看，坚持几天，他会好奇的问，妈妈在看什么这么认真？您可以轻声说，这本书写得真好，妈妈读到这里觉得作者好有智慧，心里特别佩服。话说的要点呢，让孩子感觉到静是发自内心的欣赏，不是完成任务。当他看到您对这本书的珍视，他自然不敢在书上乱涂乱画。这就是静书，静而静学。第三招，用后果体验代替打骂吓唬。很多家长问，敬畏心的畏怎么教呢？我说他不听呀。记住，畏是对后果的预判，不是对巴掌的恐惧。举个例子吧，孩子早上磨磨蹭蹭，很多家长第一反应是催，快点，要迟到了。这没用，孩子只觉得反正你会帮他急的。咱们换个做法，不催也不帮，到点准时出门，迟到了就让他自己进校门，自己面对老师。放学回来，您心平气和地说，今天迟到了吧？进班的时候，全班同学都看着你，感觉好不好？明天想不想再体验一次？那咱们想想，今晚提前把书包收拾好，明天闹钟一响就起来，试试看能提前多久到校。话说的要点，让孩子亲身体验后果，比催100遍都管用。他不是被你吓住了，而是懂得明白了，自己的事儿自己不着急，后果就得自己扛。第四招也是最重要的一招，父母要做谦卑的示范者。各位家长，我们扪心自问，如果咱们开车骂行人，回家骂领导，孩子凭什么要敬畏规则呢？举个餐厅里的例子，服务员不小心把汤弄洒了，溅到了您的手机，您没发火，先对服务员笑一下，说没事儿，擦擦就好，你也不是故意的。等服务员走开，您轻声跟孩子说，刚才阿姨洒了汤，心里其实特别害怕，妈妈不生气，不是因为手机不重要，而是因为她不是故意的，而且辛苦了一天，不应该被吼。你看，后来她帮我们换了一份新糖，还多送了一盘水果。体谅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加倍对你好。话说要点，让孩子看到敬畏不是对强者的讨好，而是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善意。再比如过马路，哪怕路上没有车，也坚持等到绿灯。孩子问为什么，您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说，因为规则不是为了惩罚设立，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妈妈现在遵守它，是希望你以后在没有妈妈牵着的时候，也知道红灯亮起的那一刻停下来，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话说的要点就是，谦卑是最好的敬畏教育。当孩子看到您对规则低头，他不会觉得您软弱，反而会从心底里敬重您，因为他看到了原则高于方便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培养孩子的敬畏心，其实总结起来就是四句话：用自然让他服，用仪式让他敬，用后果让他懂，用示范让他信。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本周就可以做的小行动，今晚吃完饭后，全家关掉电视，一起趴在窗台上看看月亮，然后每人说一句，今天让我觉得最佩服的一件事儿。坚持一周，您会发现孩子看世界的眼神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敬畏不是锁链，是翅膀，它让孩子飞得再高也知道天有多高。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非常感谢常凤华老师的分享啊。因为这个有着十几年的教学经验，所以呢，他跟家长接触的比较多。我特别喜欢他总结的几点，就是培养孩子的敬畏之心呢，用自然让他服，用仪式让他敬，用后果让他懂，用示范让他信啊。这个也需要我们家长们去严格的，或者是更高的要求一下自己哈。好，谢谢常老师。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学生成长中心的童萌主任，聊的话题是家校同心育桃李，精准赋能伴成长。好的，童主任。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的德育副主任童萌。优质的校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阳光，温暖的家庭教育是孩子成才的沃土。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立足少年儿童身心成长特点，一手打造专业化、暖心化的学生成长育人阵地，一手深耕精细化、常态化的家校公寓体系。今天我带着大家走进明泽校园，近距离感受专属孩子的成长守护模式，解锁科学落地高效的家庭育人策略。在明泽学校，每处空间皆有育人，每一份陪伴皆用心。区别于传统单一的德育办公空间，明泽学校学生成长中心的功能区分配清楚，育人体系完善。学校设有心理辅导室、情绪宣泄室、团队活动区、成长谈心角、综合素质测评等区域，多功能的区域全面覆盖学生心理健康、行为养成、品格塑造、素质提升、挫折教育五大成长维度，让学校教育看得见、摸得着、有温度。在日常学校生活中，成长中心全程陪伴孩子在校时光，针对低年级的孩子入学适应慢、规则意识弱、情绪不稳定等问题，老师们常态化开展趣味团辅、情绪小课堂，一对一的暖心沟通，帮助孩子快速适应学校生活，学会表达情绪、友好交往、融入集体。成长中心联动学校德育、少先队、艺术、体育、劳动等各项工作，把习惯培养、品德教育、综合素质提升融入日常点滴。从文明礼仪规范、课堂习惯养成，到特长兴趣发掘、实践能力锻炼，全方位、多角度助力每一位明泽学子养成好习惯，塑造好品格，拥有好心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关爱、被赋能。教育从来不是学校的独角戏，而是家校携手的双向奔赴。作为净月高新区优质家校共育示范校，明泽学校摒弃形式化、表面化的家庭教育工作，聚焦家长真实育儿痛点，结合学生成长规律，落实五项具体可落地、常态化和家庭教育专属策略，让家校共育有方法、有温度、有实效。策略一，分层常态化沟通，打通家校无障碍育人通道。很多家庭教育问题源于沟通不及时、信息不对称，为此学校建立分层、分类、全覆盖的沟通机制，彻底打破家校育人壁垒。班主任坚持全员常态化家访，线上线下相结合，务实扎实，不走过场，针对新生家长重点指导入学适应教育，针对特殊家庭、留守家庭开展暖心帮扶，针对学生波动的进行专项沟通与针对性指导，让老师真正走进家庭，了解孩子，读懂家长。同时，学校依托校园公众号、班级家校平台、主题家长会，精准推送学段专属育儿知识。低年级侧重习惯养成指导，中年级侧重专注力培养与亲子沟通技巧，高年级侧重自主管理与心理引导，帮助家长精准匹配孩子成长阶段，告别盲目育儿、育儿焦虑。此外，学校定期开展校园开放日、课堂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直观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生活状态，深度理解学校教育理念，让家长沟通更真实，共育更高效。策略二，学段化家长课堂，精准破解不同阶段育儿难题。小学六年，孩子的身心状态、成长需求逐年变化，统一的教育方法无法适配孩子的成长节奏。明泽学校立足学段特点，定制分层家庭教育课程，真正做到精准对症、因材施教。针对一二年级低学段，学校聚焦启蒙教育，重点指导家长抓好作息规律、读书习惯、礼仪礼貌、规则意识的培养，引导家长轻分数、重习惯、重陪伴、重养成，为孩子六年学习生涯筑牢根基。针对三四年级中段转折期，学校聚焦能力教育，这个阶段孩子自主意识快速增强，专注力容易波动，同伴交往问题增多，学校专项指导家长转变教育方式，减少说教唠叨，学会倾听孩子情绪，重点培养孩子独立思考。

0: 自主学习、友好交往的能力，帮助孩子平稳过渡成长转折期。针对五六年级高学段，学校聚焦成长与责任教育，对孩子青春期萌芽、自主意识变强、学业压力增大等特点，学校通过专题讲座、家长沙龙，引导家长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减少教育焦虑，重点培养孩子自律能力、抗压能力与责任担当，助力孩子平稳衔接小升初关键阶段。策略三，沉浸式家校活动，让高质量陪伴融入生活。针对家长普遍存在的不会陪、陪不好、无效陪伴等育儿难题，学校打造多样化体验式家校共育活动，让家庭教育从口头说教变成真实可感的亲子实践。学校常态化开展亲子阅读、亲子劳动、亲子运动、家风分享、节日德育实践等主题活动，引导家长放下电子产品，放下功利焦虑，用高质量陪伴代替严厉说教，用正向鼓励代替负面批评，在互动陪伴中拉近亲子的距离，培养优良家风。同时，学校充分盘活家长优质资源，组建明泽学校的家长讲师团，各行各业的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为孩子们带来职业启蒙、安全科普、传统文化、生活技能等特色课程，实现家校资源互补、双向育人，极大丰富了学生的成长与视野认知。策略四，一生一策，精准帮扶，实现个性化家校共育。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家庭教育必须因材施教。明泽学校坚持一生一档、一生一策的精化育人模式，针对不同性格、不同学情、不同状态的学生，联动家庭开展精准共育。对于自律性强、综合素质优秀的孩子，学校指导家长重点拓展孩子的视野，锤炼抗压能力，培养格局与眼界。对于活泼好动、行为习惯薄弱的孩子，家校同步制定习惯养成清单，每日坚持，每周复盘，循序渐进，矫正不良习惯。对于内向、敏感、自信心不足的孩子，心理老师联动家长一对一沟通方式，多包容、多鼓励、多接纳，帮助孩子建立安全与自信。对于学习波动、状态不稳的孩子，学校共同分析原因、调整方法、耐心引导，助力孩子稳步成长。学校真正做到关注每一名学生，不放弃每一名学生，让有温度、有精度的教育落地每一个家庭。策略五，家校同步德育浸润，扣好孩子人生第一颗扣子，育人先育德，成才先成人。明泽学校坚持学校德育、家庭润德双向同步的德育策略，将品德教育贯穿家校共同过程。家校常态化开展文明礼仪、感恩励志、爱国主义、安全教育、劳动教育等主题活动，持续塑造学生良好品行，同时重点指导家庭做好家风建设，引导家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感恩、善良、勤俭节约、尊师孝亲、敢于担当的优良品质。通过学校同向、同步、同心的德育浸润，让规矩入脑、品德入心、行为入行，从小塑造孩子端正的品行、良好的家风、正向的三观，为孩子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根基。一路走来，明泽学校以专业化的成长营地守护孩子身心成长，以系统化、落地化的家庭教育策略凝聚家校合力。未来，明泽学校将持续优化育人模式，深耕家校协同教育，以温暖有力的教育陪伴每一位明泽少年逐光而行，茁壮成长。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1: 好的，谢谢童萌主任，他讲的这些呢，我就深深的感觉到明泽学校把家校共育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非常重要的日常的工作，是吧？
0: 是的，
1: 是常态化的一项工作，因为他一口气说出了五个策略，这五个策略呢，我非常喜欢，就是搞各种亲子活动，关于家长的任何的问题，他都能够通过学校和老师得到连接和解决，这其实是挺不容易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就是需要我们班主任包括我们的学校的各个部门呢不停的在协同。你们的家长大讲堂现在开展的怎么样？
0: 我们现在是每个月都会有一期家长讲师团进校园。然后每一期的讲师团的家长呢他都是来自不同的领域。然后每一次都跟我们孩子分享了非常非常多孩子们想吸收的知识和能量。就例如说二年级的孩子现在都在退牙嘛。所以我们二年级呢上一次的家长讲师团就来了一位牙医，然后给孩子们讲了这个牙齿应该怎么样去保护呀，然后牙齿的生长的时候你应该要注意什么呀，怎么样正确刷牙，就会给孩子一些非常正向的引导。
1: 肯定把那个大牙那模型也带去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
1: 一个月就来一位家长是吗？
0: 对，是的。
1: 那好的，还少点我觉得。
0: 我们再继续发展。
1: 应该是比如说二年级可能来这位家长，然后下一周可能是三年级的家长，再下一周是四年级的家长。因为你们学校孩子多，家长也多，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啊。我曾经我的小孩在上小学的时候，他们学校请了一位这个家长是消防员，然后呢在这个消防日的时候给他们讲相关的这个知识啊，还教他们怎么使用灭火器，然后看发生这个危险的时候怎么自救。像您说的也有眼科医生啊，牙科医生啊，还有一些其他行业的哈，孩子们对这个职业就非常感兴趣啊。还有就是动物园的管理员啊，会带他们上动物园去认动物。
0: 是，
1: 我觉得咱们不光是请进来，也可以走出去，上家长的工作场景中去感受一下哈。也欢迎咱们明泽的小学到我们广电大厦来参观哈。
0: 好的，好的，
1: 谢谢。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的是咱们吉林省第二实验南湖校区的班主任朱子宁老师，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他自己潜心钻研的一个话题，叫深耕精细育人，培育红金砖特少年，家校同心赋能孩子舒展成长啊。这个题目还挺长，看来是挺用心的。好，朱子宁老师请。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的朱子宁老师，非常荣幸做客约会班主任直播间，和春城各位家长云端相聚，共话家校共育，陪伴孩子温暖成长。首先带大家走进我们省二南湖校区的育人日常。我校孙成群校长明确提出立德树人，健康第一，精细管理，全员育人的办学准则，为全校教育工作指明方向。我们始终坚守的核心育人目标就是培养红、金、砖、特的新时代少年。这四个字是孩子成长的四大基石。红是爱国向善的立身底色，是品德成长的根本。金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是向阳成长的动力。砖是专心笃行的良好习惯，是踏实成长的路径。特是独一无二的个性特长，是孩子专属的闪光点。一直以来，学校秉持慢养、细育、长守的育人理念，构建了丰富完善的德育体系。从庄重的登校日、活力满满的体育节、蓄力启航的开学典礼，到温暖走心的男生节、女生节，从人人参与的天天志愿、人人担当实践活动，到浸润心灵的课前歌声、校园同歌会，多样化的校园活动让德育落地生根，让每一个孩子在松弛有度的氛围中涵养品格、丰盈内心、舒展成长。同时，学校坚持身心同育、内外兼修，我们从细节入手，规范孩子的坐姿、站姿、言行举止，引导孩子科学作息、合理运动、接纳自我，从外在体态到内在心态层层打磨，培养孩子昂扬挺拔的精气神，以润心、励志、赋能为核心，让孩子学会悦纳自我、笃定成长，成长为身心健康、品格端正的阳光少年，立足万千家庭的养育现状。我发现绝大多数家长都愿意为孩子投入时间与精力，但普遍陷入两大育儿误区，也是制约孩子自在成长的核心痛点。第一个问题，家庭教育过度功利化， 重分数轻素养，重短期结果轻长期成长。不少家长把全部目光聚焦在考试成绩、班级排名上，分数波动便焦虑施压，取得好成绩只夸赞名次，却忽略孩子成长最核心的底层素养。一味紧盯卷面得失，会造成多重成长短板，忽视品德熏陶，孩子缺少责任与感恩，只看重最终结果，孩子抗挫能力薄弱，畏惧失败，一味催促刷题，难以沉淀专注踏实的做事习惯，盲目对标他人，强行统一成长标准，消磨孩子独有的兴趣与天赋。长期功利式养育，让孩子长期紧绷，内心压抑，难以拥有松弛舒展的成长状态。第二个问题，亲子陪伴流于表面，无效陪伴、极端陪伴问题突出，身心共育严重缺失。家长普遍重视子女教育，愿意花费时间陪伴孩子，可很多陪伴只是物理共处，家长守在孩子身边，思绪却停留在工作、手机、生活琐事，缺少平等倾听、情绪疏导与心灵交流。同时，陪伴方式走向两极，一部分家长包办所有琐事，严控孩子言行，剥夺独立试错、自主成长的空间；另一部分家长疏于关注，放任自流，没能及时察觉孩子情绪变化、行为漏洞、心理压力，只抓学习成绩，忽略身心健康、品格塑造，会让孩子成长出现明显短板，家庭教育也偏离全面育人的核心方向。针对家长普遍遭遇的第一个养育难题，今天我分享我的共育思路，帮助大家跳出内卷焦虑，用温和、科学、可持续的方式陪伴孩子稳步成长，搭建四维均衡成长框架，告别为分数焦虑，夯实孩子长远成长底气。养育孩子不能只用成长一把标尺衡量，完整的成长需要品德、心态、习惯、个性四方面同步滋养。每位家长都可以以此为参照，调整日常育儿重心。一、筑牢品德根基，教会孩子向善有担当。学业成绩会起伏，但善良、正直、懂得感恩、心怀责任是伴随孩子一生的立身根本。日常家庭生活中，家长做好言传身教，引导孩子尊重他人、遵守规则、心怀家国与善意，主动分担家务、体谅家人，在点滴小事中塑造端正三观，守住做人最珍贵的底色。二、塑造坚韧心态，保护孩子向上奋进的力量。教育应当看见努力的过程，包容成长里的不完美，不必仅凭一次考试定义孩子，多肯定孩子的坚持、付出与微小进步，允许孩子犯错，接纳暂时的失利，减少攀比式说教，持续保护孩子敢于尝试、不甘懈怠的上进心，慢慢培养强大抗压能力与稳定自信心，不惧成长路上的挫折。三、打磨自律习惯，沉淀静心专注的做事能力，专注力、自律性是当下孩子尤为稀缺的能力。家庭中建立稳定规律的作息、学习节奏，减少短视频、碎片化娱乐带来的干扰，引导孩子做事沉下心、有始有终，从小养成自主规划、专心做事、持之以恒的品质，不用家长时刻催促，自发形成内在学习驱动力。四、尊重独特天性，接纳多元节奏，守护专属闪光点。每个孩子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性格、爱好与天赋，不必跟风内卷，照搬别家孩子的成长路径。家长多细心观察，发掘孩子真正热爱的事物，包容孩子与众不同的特质，支持发展兴趣特长，不强行统一标准，顺应孩子自身成长节奏，让每个孩子都能发挥所长，自信闪光。当大家同步兼顾品德、 心态、习惯、个性四大维度，不再单一追逐分数，每一位少年都能摆脱内卷内耗，扎根本心，向阳成长。愿我们放下分数焦虑，以品德为根基，坚韧为底气，自律为羽翼，个性为光芒，用耐心替代催促，用深度陪伴替代粗放管控，用科学思路替代盲目跟风，家校携手均衡培育每一位少年，让孩子们品行端正，内心坚韧，自律踏实，各有所长，在春城这片沃土之上，身心舒展，向阳绽放，笃定奔赴属于自己的前路。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啊，朱子宁老师他的分享啊，就是听他讲这些，我知道是咱们省二一贯的一些做法啊，也是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是不是？
3: 是的
1: 啊，至少有几十年了，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就是我忽然有一个感受啊，我们没有办法给予孩子自己没有的东西啊。其实家庭教育对我们家长的要求现在都变成考验了，越来越严峻啊。我们家长每遇到一些新情况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去往前倒啊，我爸爸妈妈当年是怎么对待我的，那我可能就怎么对待我们的孩子，这显然就是一种就倒退，是不是啊？
3: 家庭教育很重要。
1: 对，所以现在网上就有好多这个播撒焦虑的所谓的育儿的方法就出来了，卷起来了啊。那我们家长呢，非常走两个极端，要不然呢我就不管，要不然我就使劲卷，这两种呢就像一把刀的两面的刃哈，其实都是不可取的，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培养孩子的那几个核心的意志品质、核心的能力，以及对未来呢，你要拉开一个长的时间轴去看，你不要只看他这三年、这两年、这一个月的考试，你要把时间放远一点，你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然后在日常的生活中呢，真的是要偷偷的提高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你想要的样子，你做好了示范，孩子应该差不了，好吧？那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继续有请我们的老师啊，咱们长春净月区的明泽学校的教学中心副主任焦胜男老师，在东北特别有意思，叫胜男的一般都是女孩是吧？啊，招弟儿也是女孩，
4: 对，
1: 胜男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啊，说这个育儿少发脾气，教育自由暖意，
4: 好，
1: 是吗？是你的这个题目哈，
4: 对。
1: 这个题目挺有意思的，直接给我们家长一把小小的钥匙是吧？
4: 对，
1: 好的，请您来分享。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明泽学校的四年级班主任焦胜男。今天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全民公敌手机。你们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孩子一睁眼就摸手机，睡前抱着平板不撒手，你不让玩当场就给你表演一个原地撒泼，但你要由着他呢，他这个视力不但下降，这个脾气啊还反而往上窜，你吃饭啊叫800遍都没有反应。很多家长跟我吐槽，我家这孩子电子产品是电子产品的这个铁粉啊，比我追星还疯狂，但是呢他不是自制力差，因为现在很多的家长啊看手机刷视频刷得嘎嘎乐，然后转头啊跟自己的孩子一脸严肃，你给我放下学习去，孩子心里会怎么想，你自己都放不下凭什么管我呢？所以给大家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说白了就一句话，咱先把自己管住，每天少刷半小时手机，陪孩子遛个弯，拼个乐高，哪怕闲聊几句都比你坐在旁边刷短视频强100倍。其实啊，孩子要的不是物理陪伴，而是精神常在。第二个办法就是规矩得商量着来，别搞一言堂。这个情况最怕两个极端，要么就是直接没收啊，告诉孩子我说不行就不行，结果孩子开始从明着玩到偷着玩，跟你玩谍战；再有就是彻底放飞，爱玩玩吧，但你最后想管就收不回来了。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一句话，好的自律是温和但坚定的规则培养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要当独裁者，而要当谈判裁判，坐下一起定个规矩，写完作业能玩20分钟，周末完成任务能玩40分钟，睡觉前呢，谁也不许碰， 全家一起遵守，就算孩子哭闹也别破例，因为你一松口这个规矩就废了。第三个办法就是别拿手机当哄娃神器。很多家长啊，孩子一闹，尤其是老人带娃的，啪，手机塞过去，世界瞬间安静了。清静是清静了，但是后患无穷啊。这么说吧，孩子迷的不是手机，是那份有人陪我的感觉。你多听听他说的，多回应他的情绪，他安全感够了，自然就不用抱着手机。

0: 机找安慰。好，手机聊完了，咱们聊第二个家庭核弹级话题，写作业。我听过一个段子，一位妈妈说，孩子，妈妈爱你，命都能给你，但唯独不能陪你写作业。听到这儿是不是笑着笑着就哭了？不是写作业的时候啊，就母慈子孝，一打开作业本就鸡飞狗跳。每晚辅导作业，家长这个血压比股票涨得还快，孩子哭得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这里先帮大家排两个雷，这两个是亲子大战的这个导火索。第一，别当纠错机器，孩子写错一笔你就喊错了，算错一道题你就冲过去，你以为你在帮忙，其实帮的是倒忙。心理学上讲，一个孩子如果写个字都怕被骂，他的大脑大概率就会直接死机，他不是不会，而是不敢写了。第二，别拿奖励当胡萝卜吊着，写完作业才能看电视，这话听着很合理对吧？但是说多了，孩子脑子里就有一个等式，学习等于受苦，玩就等于奖励，那他学习图啥呢？图早点熬完去玩呗。所以内驱力往往就是这样被抹杀了。那到底怎么陪？我们得分年级，每个年级的打法还不一样。一二年级你就当个背景板，坐旁边看你的书，办你的功，别盯着他写，写错了咱忍住，别吭声，等全部写完再说。来，咱一起看看哪里能改。这个阶段养成的是习惯和专注力，而不是正确率。三四年级你得从监工变成教练，让他自己安排，先写啥后写啥，自己检查，你别主动插手，他卡住了主动来问你了你再上。而且别直接给答案，你就问一句，你先说说你怎么想的，让他自己找到卡点在哪儿。五六年级往上啊，你就当拉拉队就行了。说实话，高年级的题你可能看了都看不懂，所以别硬撑着进去去盯进度。孩子崩溃的时候，你就一句话，这题确实难，你能坚持这么久已经很牛了，歇五分钟咱们再来。情绪价值给到位比什么都强。最后再送两个保命的绝招，专治辅导作业的时候想掀桌子的冲动。第一个就是物理隔绝，孩子在他屋里写，你在客厅待着，眼不见心不烦，他不叫你你就别进去。第二个，火气上来了直接喊暂停，跟孩子说，妈妈现在需要冷静一下，你先自己想五分钟，然后走人去倒杯水，去阳台站一会儿，别硬撑着，因为带着火气说出来的话最伤人。所以带娃这件事儿啊，真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我们可以家校一起使劲儿，慢慢来。最后，愿每个家庭都少点鸡飞狗跳，多点欢声笑语，每个孩子都能自在长大，闪闪发光。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嗯，好，感谢焦胜男老师的分享啊，真是特别好。因为他是小学老师，现在教四年级，
0: 对
1: 啊，所以现在一二三四的这儿到高年级，题目我们就看不懂了。是存在这样情况吗？还是说占很大比例呢？
0: 是占很大比例的。
1: 那不至于啊，那初中的我还都能看懂呢，小学高中我是看不懂了，反正是明白啊、但是小学我们就看不懂了。
0: 确实是因为现在学生学的东西其实还和我们之前学的不太一样、有很大变化，所以家长如果站在原来的角度去看呢，去分析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误解。
1: 就说如果小学就学习学成这样，那你说初中和高中有没有必要继续学了呢？
0: 共同学习吧，共同成长。
1: 一个好吧，就是现在我就觉得可能孩子们都太优秀了，所以要不断的提高这个题目的难度，才能这个有一点点的小区分度，是吗？好吧。你刚才说啊，五六年级往上你就当拉拉队就行了，高年级的题你可能都看不懂了。给我们这些老年家长是不是？
2: 我有那样一个说辞嘛，就有那一个说辞说，有的家长在小学的时候可以对孩子
1: 大呼小叫，
2: 大呼小叫，到初中的时候呢，就有一丢丢的，就是试探性的探寻，到高中的时候只能是端茶倒水了。
0: 我觉得有道理。
2: 对对对，
1: 现在、
2: 嗯、
1: 对初中高中的这个两个科目语文和英语呢能虚文这个要参与。
2: 对对对
1: 啊，生物完全看不懂，
2: 对
1: 物理读不懂题啊。然后当我想要

0: 责怪这这点分，后来一想我也不会，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也没认真学呀。
1: 就是
0: 我要是跟他一起认真学，我一定比他分数高的。
2: 对，
1: 嗯，小姐，你素质高啊，你素质高，
0: 我都已经比他多活了，
2: 完全同意，
0: 三十多年，
2: 是的，是的。
0: 哎呀，好吧，嗯，焦老师呢，因为是在一线教学的老师啊，
1: 对对对，
0: 我们还得相信他，我觉得他说的应该就是真的啊。
1: 对。对，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好，继续有请我们最后一个出场的压轴出场的我们的仙台小学的张璇老师啊，来分享把握沟通的桥梁。好的，张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小学校的张璇老师。我校始建于1962年，是长春新开一所历史悠久、底蕴扎实的全日制公办小学。学校坐落于秀美静谧的伊通河畔，地理位置优越，校园环境雅致，历经60余年风雨耕耘，始终扎根经开教育沃土，坚守立德树人的初心使命。作为区域科研示范基地校，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主线，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深度践行幸福教育，秉持海纳百川的办学理念，努力践行校训，成就更好的自己，为学生的一生幸福奠定基础。多年来，学校依托优质师资、完善的教学设施和科学的管理模式，深耕课堂教学，扎实德育教育，丰富课后活动，在教育科研、学生素质培养、家校共育等方面成果丰硕，是一所让家长放心、让学生成长、让社会满意的优质老牌名校。作为仙台小学的一名班主任，我始终以学校的育人理念为指引，扎根班级一线，培育每一位孩子向阳成长。家校协同、同频共振的家校共育离不开有效的沟通。接下来我将结合日常班级管理实践和学生成长的现状，浅谈一下班主任在与家长沟通方面的体会和心得，与各位分享一些关于家校共育的心得。5年级的学生处于小学高龄段，自主意识变强，学习压力上升，亲子矛盾、学习问题、青春期萌芽问题增多，和家长沟通既要专业有分寸，又要共情接地气。下面分享几点实操的沟通技巧，在与家长沟通前做好准备，找准沟通的切入点，先攒事实，不凭印象来评判。和家长聊孩子问题时，杜绝你家孩子总不听话、表现不好这类笼统性的评价，提前备好具体的事例，如课堂发言情况、作业情况、课间行为等。比如这周三孩子们作业漏写了计算题，课堂两次走神，和同桌讲话，客观的事实更容易让家长接受，不会一上来就产生抵触情绪。二、选对沟通的时间，避开情绪的高峰期，不深夜发长消息，不在家长上班高峰期打电话，家长正处于忙工作时先留言预约，等对方空闲时再深入交流，同时也是出于对家长的尊重。二、与家长沟通时，我们的沟通开场要先扬后抑，软化对立情绪，先肯定孩子再谈问题。任何人都不愿意上来就听批评，沟通前先找孩子的闪光点。举例，孩子妈妈今天找您是和您聊一聊孩子近期的状态，孩子特别热心，班级的劳动每次都主动承担，集体荣誉感很强，但是最近学习专注力下滑了，我们一起配合调整一下。先认可孩子再提出问题，家长不会立刻设防，愿意配合我们。转变话术，把指责改成共同解决。我们可以说，孩子在家缺少监督，学习习惯容易松懈，我们家校两边共同抓一抓，效果会更好一些。让家长和老师统一战线，我们来一起帮孩子。三、在与家长沟通孩子存在的问题时，要抓重点，给方法，而不是单纯的告状。我们一事一沟通，不堆积缺点，不要一次性罗列一大堆毛病，家长容易非常焦虑， 破罐破摔。一次沟通聚焦一个核心的问题，如孩子是作业拖拉还是课间打闹，是偏割还是情绪叛逆，讲清楚现状潜在的问题，再给出能落地的简单方法。我们在与家长沟通时，可以提出落地的家庭方案，而不是只提要求。不要对家长说只管管孩子，这是没有

战力拉伸，而不怕任何电子产品。正向奖惩落地法是连续三天我们完成了20分钟专注法，我们可以给孩子增加一些课外的玩耍时间，但如果中途分心拖延磨蹭，我们可以取消睡前的娱乐。当遇到孩子爱发脾气叛逆时，我们可以采用10分钟的沟通边界法和日常减少管控法。10分钟的沟通边界法是每晚10分钟设为孩子的倾诉时间，不灌输大道理，只倾听，只接纳情绪，而不借机评判他的成绩，数落他的缺点。10分钟后，若孩子愿意，我们可以一起温和地讨论解决方法，如果不愿，就结束本次对话。在日常的行为习惯中，要减少对他的管控，小事要给予他的选择权。如果今天穿什么衣服、写哪科科都要管，那么孩子一定会有叛逆因素。所以减少日常的唠叨，只提醒只说一遍，减少对抗情绪。遇到孩子阅读薄弱的问题时，我们可以采用固定共读时间法和无压力的阅读法，每天15分钟雷打不动，不占用写作业休息时间，也不挤压孩子的睡眠时间。我们的阅读选材要选孩子们感兴趣的书目，如历史故事、散文、儿童名著、民俗散文、端午传统节日类的，可以配合班级的活动，只让孩子简单的聊一聊感受，降低他的抵触心理。家长大多缺少教育方法，老师给出实际的方案，家长才知道怎么配合。四，与家长沟通时一定要注意避坑，守住分寸，维护家校信任。不对比孩子，不贴负面标签，不说他比别家的孩子哪里好哪里差，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这样的对比和标签会严重打击家长和孩子的自信心。不传播不评判家长的家庭教育方式，不随意评判家长的管教对错，只客观分析行为，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墙，布满了身心的轻伤创伤，不由己，不自主，再寻假象。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每天早餐啊，咱们得整点简单方便有营养的，是不是？老人孩子咱们自己都能吃的，而且还得顺应季节。
2: 是的，
1: 人呢吃五谷杂粮一日三餐，就是说这个谷类的营养啊，它是其他食物代替不了的。
2: 哎，
1: 你像咱们东北就吃大米饭，
2: 是
1: 吃面条，对吧？但是有一些谷物咱们是做不好的，也不太会做，
2: 不会
1: 说杂粮。
2: 哎呀，这个整不好。
1: 换季的时候，心肝脾肺肾，哎，哪个部件最容易出问题？你知道吗？
2: 我不太知道。
1: 就是肾脏。
2: 啊，肾脏。
1: 对，特别要注意肾脏的问题。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啊，肾脏的负担真的很重。
2: 哎，
1: 你看我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容易特别累，身体特别僵硬，特别乏，
2: 感觉身体被掏空。
1: 对，然后睡多少个小时都调不过来，这个就是典型的肾气不足的表现。还有现在啊，抵抗力下降，头晕的，爱耳鸣的，睡觉的时候总出汗。
2: 哎，我就这样，
1: 是不是？
2: 哎，滑滑糖啊。
1: 哎，还有一些腰酸腿疼啊，也是肾的问题，代谢不好啊，手脚冰凉啊，脸色苍白呀、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对照对照，现在就是最需要补充肾气的时候。那么对肾气好的什么食物啊，尤其是谷类，那么老祖宗的经验留给我们的瑰宝，要多吃黑色、
2: 哎、
1: 黑色的食物。

0: 都煮，每天都喝，
1: 那玩意儿挺费事。
0: 太多人都是两天半新鲜了，还有的人说，哎，我买这黑豆黑米啊，钱没少花，我打点豆浆吧。你就打两次之后就再也没动过，那豆浆机啊就成摆设了，
1: 是
0: 特别麻烦呢、啊、也理解大家。你说泡豆子打回豆浆少说40分钟吧，
1: 我家是38分钟，
0: 是吧、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除了要送健康，也要把方便送给大家。那么带来什么呢？同仁国医堂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富硒燕窝石黑粉。
1: 哎呀，这个一听感觉我挺感兴趣啊，
0: 是吧？
1: 啊，
0: 10种高端的黑色食物一次性的全部补充，科学精准配比，搭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和燕窝、
1: 嗯哎、
0: 两种高端食材，营养升级，是不是？
1: 哎，是。
0: 那么它就可以作为代餐粉，早餐可以用它完美代替，一天的营养全够用，方便省事儿，而且今天还能帮你省着钱调理身体、啊、
1: 哎呀，太好了，赶紧给大家再介绍介绍。
0: 哎，那市面上有很多的同类品，其实我是挑选了几十款，
1: 嗯，
0: 像市面上有一些五黑粉呐、八宝粉多一些，而且我发现选用的原料都不太一样。
1: 哎，
0: 有些呢，你细看那个配料表里边啊，大米粉呐、蛋白粉呢都在里边，而且还加糖。
1: 哎呀，
0: 我说这不行啊！最终同仁国医堂研究院这一款脱颖而出，这个就叫什么呢？富硒燕窝石黑粉，无论从配料、做工、口感、质量，都是我选出来非常好的，综合实力5颗星的好。首先，他选的都是黑色食物当中的高端食材，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我给大家念一念啊。
1: 嗯，
0: 黑米、
1: 嗯、
0: 黑藜麦、黑豆、黑芝麻、黑桑葚、黑狗国企、奇亚籽、黑木耳、黑加仑、黑花生，哎，这10样都是贵价的高端食材。
1: 我就感觉就这些我喝完就有劲儿了，
0: 是不是？
1: 哎，
0: 还没完呢，再加上两味，一个是富硒猴头菇粉，还有一个燕窝粉、
1: 嗯、
0: 作为点睛之笔，没有一样滥竽充数，真材实料，而且你发现没，还是个无糖配方呢。
1: 哎呀，那太好了，因为现在有太多的人吃不了糖。
0: 是的，你怕胖还怕糖高，是吧？所以说三高人群你完全可以放心来吃这一款石黑粉。那除了原材料之外啊，我们这款石黑粉赢在它的独特配方，品牌方聘请行医几十年的老中医，以祖传经方作为基础，掌握用量，每样食材放多少对五脏六腑调养最好啊，这是要有经方根据的。这个就完全区别于咱们在早市啊或者农贸市场看见的磨粉打粉那种，见过没有？
1: 哎，那你属于自己配的，现在这是老中医给你配的、
0: 哎、它没有几十年经方实践的基础，你喝起来感觉肯定是大打折扣、啊、
1: 那是一定的。
0: 有好多朋友说，哎，我吃过各种粉呢、啊哎、也说给我配几样、哎、配完了之后真的半斤这样的180块钱，喝过吧？
1: 哎，我喝过，我真买过，就在我家旁边超市啊。
0: 真很贵，你还没吃出好来，这就是专业和不专业的差别。咱们这石黑独家秘方啊，石黑粉独家秘方真的特别好。在节目当中，我也不止一次强调说，一分钱一分货。
1: 嗯，
0: 进嘴吃的，咱们一定要选大品牌的。
1: 是的，
0: 同仁国医堂研究院作为同行业里的佼佼者，从选料配方再到低温烘焙技术，一个打磨，全线无菌环境下完成啊，引进一个全线的进口机器，机械代替人工，完美保证食品安全，有技术有内涵，所以说石黑粉一定要来和大家分享啊。那今天咱们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原装正品，再给您3重保障。首先，咱们节目组筛选的一个精品，
1: 嗯，
0: 第二，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到货满意验货再付款，而且品牌方再给大家多一重保障，咱们这个产品你可以眼看到啊，产品质量由 PICC 中国人保承保，保证每一口都是原装正品。那咱们再说说价格，商超里市面上你能看到的常见的代餐粉呐、玉米粉、什么山药粉啥的，都得30-40一罐，
1: 那肯定的，不便宜啊。
0: 但你发现没，思妍，但凡沾上黑字的，像黑芝麻糊啊、普通的五黑粉呢、都得上到5-60一罐。
1: 哎，这个还真是，
0: 是吧？我没说虚的，
1: 你就不用别的，你就大米跟黑米。你 肯定黑米贵。
0: 对呀、啊，那咱们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是良心出品了，市面价58块钱一罐，一罐320克的。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超值套组，为啥呀？也是为了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我推出的是一组6罐，让您足足吃上3个月，正好食补一个周期的调养。

0: 六罐，你正常算算市面价是不是就要400多块钱了？
1: 哎，是的，
0: 对吧？但是今天节目是咱们整个东北大区首档首发，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直接给您打到一个50%。
1: 你这哪是打50%？你这是打骨折了，
0: 是吧？那多少钱？199块钱一组，6罐，3个月的量，您带回家啊，只要199，一组6罐，怎么样？
1: 哎呀，太合适了，家人们啊！
0: 但是今天节目我说限时抢购，又跟厂家谈了一个特殊优惠，我说前20位订购能不能再给咱们多一点福利哈？
1: 啥福利啊？
0: 最终谈下来什么呢？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您带回家。
1: 等会儿，你重说一遍，是多少罐？
0: 2组12罐，但是只限前20位能享受这个买一组送一组，一共
1: 不是送一瓶，
0: 是
1: 买一组送一组，
0: 一共是2组12罐，只要199，
1: 太合适了，
0: 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抓紧时间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可以说呀，就这个咱就是你这早上中午晚上加餐呢，我觉得就是咔咔补充能量啊。
0: 是的，没错，小饿小困的时候下午补充一下能量，还有老年朋友晚上你千万不要像年轻人一样饿着肚子睡觉，那不行。
1: 哎，不行，
0: 早餐一定要吃得有营养。所以这一款大品牌同仁国医堂研究院出品的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很推荐，市面价58块钱一罐，无糖配方的，真材实料零添加，只有10种贵价的高价的黑色食材，复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还有燕窝粉啊，市面价58一罐，一罐320克的啊，今天超值套组啊，那么我们给到大家6罐只要199，并且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前20位订购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只要199，价格不变啊，朋友们，让大家吃上6个月的时间，或者您跟老伴啊，跟家人呐、跟好朋友去分享都可以，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记
0: 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您收到货之后啊，您最好是用80度左右的温水去冲泡，就这个温度既能激发这个燕窝石黑粉的食材营养，又能避免高温破坏燕窝的一个蛋白质啊。然后你就把它放在杯子里，是不是？你㧟上这么2勺，加一个这个80度的温开水，缓慢的去搅拌，很容易冲泡开。
1: 哎呀，我现在就想喝了。
0: 哎，我跟你说，
1: 我感觉得老香了。
0: 是的，我已经喝了一段时间，感觉特别好，粉质细腻，口感丝滑，然后黑色食材独有的那种香醇浓郁，回味无穷的感觉。
1: 哎呦，怪不得我看你最近的状态要比前一段时间要好，
0: 有精气神吧？
1: 有精气神了。
0: 而且它是个无糖配方，我就喜欢这种无糖食品，所以怕糖的、怕胖的、三高人群都可以放心去吃。但是啊，它不是难吃的，它是有甜味的啊。像有些黑色食材你做不好，它发苦。咱们这个很好吃，它是有微微的甜味儿。
1: 那这甜哪来的呢？
0: 这个甜它是来自黑枸杞和黑桑葚的，还有黑加仑。
1: 哎呦，那这玩意儿好吃啊，
0: 对吧？
1: 甜，
0: 这个都是这个咱们石黑里面包含的高端食材嘛。还有就是谷物本身的清甜，所以融合在一起，它是香甜软糯、丝滑绵密的口感，真是太好喝了。我现在每天早上都想来一杯，然后下午在办公室饿了也想冲一杯。
1: 就这个在办公室一放，那绝对是妥妥的下午茶神器呀！
0: 是的，所以朋友们，今天市面价58一罐的咱们的燕窝富硒燕窝石黑粉，那么前20位订购，您不仅能享受这个199一组6罐的优惠，还能再送你一组6罐。但是朋友，我说了，只有节目当中限时抢购，前20位朋友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2组12罐，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个优惠啊！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0: 哎，女士，请讲。
3: 我订这个燕窝石黑粉。
0: 哎，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给您订上一份了啊。好，跟您说一声再会，我们等待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比较在意食养的，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的，哎，或者说您感觉哎呦我这个精力不太好，需要补补肾气的朋友，你多吃黑色食物，就吃我们这个燕窝石黑粉哈，非 常的香醇好吃，然后早上你去冲泡上这么一碗哈，一天这个能量哈，营养非常丰富。而且我们现在说提倡均衡膳食嘛，你每天要尽可能的多摄入这个食物的种类。那你想想，我们石黑粉首先十种的贵价食材补充进去了，另外还有你平时吃不到的这个富硒后头菇还有燕窝，这两种贵价高端的食材给您添加进去，让您的营养更好吸收，激发出你全面的这个能量。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啊，还有我们的十几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一组六罐再送您一组六罐这个优惠啊，所以也就是说一组12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进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丁家湾黑粉。
0: 哎，好嘞，给您订购一套啊。这个我们这个抢购比较火爆，所以说哎，给我整的都有点激动了。你说咱们这个叫啥呢？富硒燕窝石黑粉啊，朋友们，如果您没尝过的话，一定要来尝试一下。您可能在市场上也喝过那种打粉的，是不是？
1: 是。
0: 但我跟您说，咱们这一款跟您之前喝过的真的是不一样，您要尝试尝试啊。现在呢，我们20个名额，买一组送一组的这个名额啊，还剩最后的10个。你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如果说场内拨打不进来的话，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直接来进行订购，抢占我们这20个名额。
1: 是的，就这几个电话您就反复打啊，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这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首先咱们全家都可以喝。
1: 是的，
0: 你像我这比较忙的，有的时候我还怕胖的，我就想吃一点代餐，那么这个代餐粉你一定要选择这个配料表干净的。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配料都有什么啊，我只给你练配料表：黑米、黑藜麦、黑豆、黑芝麻、黑桑葚、黑狗国企、奇亚籽、黑木耳、黑加仑、黑花生，是吧？这十种高端贵价食材了，没有一样滥竽充数的。再有就是两样富硒猴头菇粉，还有最后一个燕窝粉，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1: 都是有营养的东西，家人们。
0: 所以说它没有什么什么蛋白粉呢、大米粉呢等等给你滥竽充数，
1: 那玩意儿便宜喽嗖的，放哪嘎呀？
0: 是啊，就是滥竽充数嘛。
1: 对呀、
0: 啊，压低成本，咱们这个不是，所以真真正正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无添加，而且是一个无糖的配方，但是你吃起来呢，哎，又是食物本身那种浓郁香醇和香甜的感觉，
1: 食材最原本的味道，
0: 没错，软糯丝滑的这个味道啊、
1: 哎、我现在我都觉得就是一冲完之后哈，那种黏腻，那种粉质的细腻，入口的口感，再加上它的很好的营养。
0: 是的，朋友们，你要说你要是冲的比较黏的，我跟你说一招，思妍，
1: 再多放点水吗？
0: 不用，你可以这样涂抹在面包上吃
1: 啊，
0: 直接给它当一个这个黑芝麻糊酱的这种感觉。
1: 哎呀，还是你会吃啊。
0: 是啊，你再加两片香蕉和吐司在一起、特别香，
1: 妥妥的早餐，这不就完美吗？
0: 没错，还有一些老年朋友说我喜欢煮粥的，你煮粥的时候加两勺、喜欢蒸馒头的朋友，你在面粉里你加几勺、特别的好吃，特别香，
1: 还得是你会吃，
0: 没错吧。哎，我呢会吃也得分享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嘛、对吧。还有你喜欢喝奶的，喝牛奶的时候，哎，你往里面去加两勺也是可以的，风味与营养并存了。或者说你喜欢吃酸奶的，喜欢做一个什么酸奶碗的、水果捞的，你拌酸奶一起吃也是可以提升风味了，朋友们。所以说今天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啊，大家喜欢的一定要订购上，喜欢食养食补的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我为啥要给大家做套组啊，朋友们，你说市面价58块钱一罐我卖给你不好吗？这都供不应求。但是我为什么这样去做，就是为了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你看六罐你能吃上3个月左右，
1: 哎，
0: 那么买一组送一组，给你到12罐的话，你能吃上半年左右，或者和咱们的家人一起分享啊，你也不心疼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只要199，前20位朋友你就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2组12罐，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001。
1: 可以说呀，就这个咱就是你这早上中午晚上加餐呢，我觉得就是咔咔补充能量啊。
0: 是的，没错，小饿小困的时候下午补充一下能量。还有老年朋友，晚上你千万不要像年轻人一样饿着肚子睡觉，那不行。
1: 那、哎、不行，
0: 早餐一定要吃得有营养。所以这一款大品牌同仁国医堂研究院出品的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很推荐，市面价58块钱一罐，无糖配方的，真材实料零添加。

0: 只有十种贵价的高价的黑色食材，复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还有燕窝粉啊，市面价58一罐，一罐320克的啊，今天超值套组啊，那么我们给到大家6罐只要199，并且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前20位订购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只要199，价格不变啊，朋友们，让大家吃上6个月的时间，或者您跟老伴啊、跟家人呐、跟好朋友去分享都可以，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购。
0: 啊，订购一套哈。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您等待我们的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朋友们，咱们的这个20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有些电话我们实在是无法接进直播间哈，所以说这个电话您反复的拨打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199，2组12罐这样一个优惠啊。而且我给大家算一算啊，咱们2组12罐的话，一共是7斤多、啊。
3: 哎呀，
0: 7斤多，接近8斤。而且你再算一算，199十二罐的话，它才和16.58一罐，
3: 那这真合适啊，
0: 是不是？你每天相当于才不到1块钱、5毛1块，就这样一个价格。我不知道大家吃多少，你要是每天吃的多，那肯定是快一点，要吃的少的话，你一天够是5毛钱左右啊，朋友们。这样10种营养其实是12种营养，10种贵价的黑色食材，再加上猴头菇粉还有燕窝粉，你一起补充进去了啊，
3: 都是好东西，
0: 对吧、
3: 啊、
0: 你冲上这么一碗，早上来上这么一碗，晚上饿了你别饿着肚子啊，你少吃一小碗，是不是？咱们垫吧垫吧，哎，那么这个入睡呀、啊、是非常舒服的。再有就是咱们黑色的食材，调理肾脏，这个时候事半功倍。所以说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抢占咱们最后几个名额，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您收到货之后啊，您最好是用80度左右的温水去冲泡，就这个温度既能激发这个燕窝石黑粉的食材营养，又能避免高温破坏燕窝的一个蛋白质啊。然后你就把它放在杯子里，是不是？你快上这么2勺，加一个这个80度的温开水，缓慢的去搅拌，很容易冲泡开。
3: 哎呀，我现在就想喝了。
0: 哎，我跟你说，
3: 我感觉得老香了。
0: 是的，我已经喝了一段时间，感觉特别好，粉质细腻，口感丝滑，然后黑色食材独有的那种香醇浓郁，回味无穷的感觉。
3: 哎呦，怪不得我看你最近的状态要比前一段时间要好，
0: 有精气神吧？
3: 有精气神了。
0: 而且它是个无糖配方，我就喜欢这种无糖食品，所以怕糖的、怕胖的、三高人群都可以放心去吃。但是啊，它不是难吃的，它是有甜味的啊、像有些黑色食材你做不好它发苦。
3: 哎，
0: 咱们这个很好吃，它是有微微的甜味儿。
3: 那这甜哪来的呢？
0: 这个甜它是来自黑枸杞和黑桑葚的、
3: 啊、
0: 还有黑加仑。
3: 哎呦，那这玩意儿好吃啊，
0: 对吧？
3: 甜，
0: 这个都是这个咱们石黑里面包含的高端食材嘛。还有就是谷物本身的清甜、所以融合在一起，它是香甜软糯、丝滑绵密的口感，真是太好喝了。我现在每天早上都想来一杯，然后下午在办公室饿了也想冲一杯。
3: 就这个在办公室一放，那绝对是妥妥的下午茶神器呀、啊！
0: 是的，所以朋友们，今天市面价58一罐的咱们的燕窝富硒燕窝石黑粉，那么前20位订购，您不仅能享受这个199一组6罐的优惠，还能再送你一组6罐。但是朋友，我说了，只有节目当中限时抢购，前20位朋友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2组12罐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个优惠啊！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比较在意食养的，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的，哎，或者说您感觉哎呦我这个精力不太好，需要补补肾气的朋友，你多吃黑色食物，就吃我们这个燕窝石黑粉哈，非常的香醇好吃，然后早上你去冲泡上这么一碗哈，一天这个能量哈，营养非常丰富。而且我们现在说提倡均衡膳食嘛，你每天要尽可能的多摄入这个食物的种类。那你想想，我们石黑粉首先10种的贵价食材补充进去了，另外还有你平时吃不到的这个富硒猴头菇还有燕窝，这2种贵价高端的食材给您添加进去，让您的营养更好吸收，激发出你全面的这个能量。记好咱们的抢 个电话啊。还有我们的十几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一组六罐再送您一组六罐这个优惠啊。所以也就是说一组12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就可以了啊。再说一说，有些朋友说，哎呀，我有一些经常晚上老起夜，是不是？晚上起夜好几次，其实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肾气是否充足了。
3: 嗯，
0: 有一些腰膝酸软的，喜欢出汗盗汗的，然后经常哎头有点晕啊，然后时不时的耳鸣，其实你都要注意补足肾气的问题，调理调理。另外，你就像我们现在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很大的，对你的肾一定是有消耗的，包括肾结石的朋友都可以喝一喝这个石黑，哪怕说你不吃我们的石黑粉，你多吃一些黑色食物，经常的调理一下，是不是？哎，回家看爸妈，你来上一组。爸妈有的时候不舍得吃，不舍得买哈，但是咱们这一款，你看199，12罐，你真的拿回家去，父母都得说你买的好，买的对。然后包括你回家冲开之后，孩子都很爱吃。你像我小弟啊，他平时早上上学不爱吃饭，你就给他冲上这个，他都得去寻摸着滋了两口。
3: 再加上你给他放点面包，就刚才你那些吃法都是嘎嘎的啊！
0: 对，蘸上点面包，是不是？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朋友们，你爱吃那个黑芝麻糊吗？
3: 哎，这个多香啊，
0: 对吧？你爱吃那黑芝麻汤圆吗？
3: 哎呀，这那更好吃了。
0: 但是你不知道那里边啊，首先热量高，再有它添加糖，
3: 再加上那个糖确实，
0: 哎，咱们
3: 吃多了还腻。
0: 是啊，你看咱们这配料表很干净，10种黑色食材里面就包含什么啊？黑米呀、黑藜麦呀、黑豆、黑芝麻啊。然后还有这个奇亚籽、黑木耳、黑花生，对吧？另外还有什么呢？说甜味从哪来呀？从黑桑葚呢、黑枸杞，还有这个黑加仑当中来。这都你自己去买，都是很贵的食材，朋友们啊。那么你一调和这种10种谷物、10种食材，它一个香浓的味道。就这个经方是人家品牌方聘请行医几十年的老中医，以祖传经方为依据，给你做一个科学的打磨，再加上啊专业的生产线，这样一个低温烘焙研磨的工艺啊，完全能保证咱们的产品质量，跟你在市面小摊上去自己打磨那个粉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朋友们，您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还能调理调理身体，何乐而不为啊。我们今天前20个名额啊，还有最后的4-5个，朋友们能享受199，买一组6罐再送您一组6罐，总共是12罐，7斤多，将近8斤的一个量，您能吃上6个月啊，足足的6个月往上都没问题。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这个叫啥呢？富硒燕窝石黑粉啊，朋友们，如果您没尝过的话，一定要来尝试一下。您可能在市场上也喝过那种打粉的，是不是？
3: 是。
0: 但我跟您说，咱们这一款跟您之前喝过的真的是不一样，您要尝试尝试啊，您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如果说场内拨打不进来的话，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直接来进行订购，抢占我们这20个名额。
3: 是的，就这几个电话您就反复打啊，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早上要吃的好吃的营养啊，下午适当的加餐稳定血糖，是不是？晚上不要饿着肚子睡觉。那么咱们这款富硒燕窝石黑粉，你就可以作为营养补充。还有一些术后恢复的人群啊，你这个胃肠不太好的，在恢复期的，你需要养养胃的，你真的什么硬的不好消化的，你少吃。
3: 那不是少吃，你吃不了，你就得整点咱这个糊糊状的东西吃。
0: 是，但你糊糊状，你说你单吃一个玉米糊吧，单吃一个大米糊吧，那能有啥
3: 营
0: 养？营
3: 养太单一，
0: 没错。所以说你就可以用我们的石黑粉做一个营养的补充。还有一些素食的朋友啊，哎，非常理解大家，你素食的朋友你也可能存在一些营养缺口，比如说蛋白质啊、维生素 B 啊、铁呀、等等关键营养素，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石黑粉作为一个保障营养均衡的这样一个食品啊。另外还有一些脑力劳动者，你看咱们俩就属于说脑力体力双劳动了。
3: 哎呀，这呀都挺累的。
0: 哎呀，对呀，还有这个学生朋友啊，咱们的学生孩子经常需要补充大脑营养，那么就要多吃这个富含硒的元素，还有多种黑色食材去作为一个补养，满足你增强记忆力呀、补充精力呀、你的这样一个健康需求。还有我们经常说这个富硒食品，它是可以帮助你清除自由基， 西，还有帮助你抵御身体里面一些坏东西、坏细胞的。我这样说大家能听明白吧？这我就说到这儿了。所以朋友们，如果您能听懂的话，您比较在意身体，您注意食养的话，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还是大品牌大厂家给大家出品的。今天咱们节目限时限量，还有最后3分钟的抢购时间，咱们的名额也不多了，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今天我们市面是58块钱一罐，一罐320克的石黑粉，那么能给大家做到什么样的优惠呢？市面上啊，我给大家做一个6组的优惠，6组的话就得400多块钱，对吧？我们给大家打5折，5折的话只要199，给到您1组6罐，对不对？那么前20位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还给您买1组送1组，也就是199，2组12罐，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这样我看场内也打不进来了，咱拨打场外吧，好不好？
3: 来吧，场外电话为您开通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石黑汇聚燕窝点睛，每一勺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这一款燕窝石黑粉啊，它首先是一个无糖配方，真材实料，无添加的10种贵价高价的黑色食材，再给您复配一个富硒猴头菇以及燕窝粉，市面上你根本找不到平替啊！但是咱们其实说实话，市面定价挺良心的，58块钱这么一大罐呢，对不对？但是今天咱们平台给到大家的优惠就是力度更大啊！咱们给到大家什么呢？前20位买1组6罐，再送您1组6罐，一共是2组12罐，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是只要199。最后的2个名额，哎，这样咱们再接听最后一个电话吧，好不好？
3: 好的，
0: 朋友们的热情也比较高涨。好，迎接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订一套，
0: 好嘞，干净利索啊！那这样我们还是拨打场外电话，场内我们也接不进来了啊！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能享受199，买6罐送6罐的这个优惠啊！朋友们，记好咱们的场外热线，您可以反复拨打，然后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没错，您不管是早上作为早餐啊，下午作为加餐，还是晚上做睡前呢，我想垫一口，是不是？然后我能舒舒服服的入睡，都可以选择咱们这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啊，香醇浓郁好喝，一站式的给您补充全天的营养啊！记好咱们的场外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5: 我是江总。
0: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美食。
5: 哎，
0: 说到吃啊，大家一定要注重饮食健康。
5: 嗯，
0: 少吃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像太咸太辣的一定要少吃，尤其是咱们东北的朋友。
5: 对，
0: 还有我发现现在多数人都爱吃瘦肉，哎，吃肥肉他少吃了。其实这个习惯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就是少吃油嘛，减少这个饱和脂肪的摄入啊。
5: 对，
0: 要不然
5: 少摄入这个胆固醇这类的，是不是？
0: 对，你发现现在这个体检都很关注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对不对？
5: 三高啥的、
0: 哎、还有很多人都知道现在你得少吃红肉多吃白肉、
5: 嗯、哎，对，
0: 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羊肉啊都是红肉，你适量吃就行、
5: 嗯、
0: 然后白肉你多吃一些，这样更健康。
5: 对，白肉比如什么呢？
0: 嗯，你像鱼肉就是典型的白肉、
5: 哎、我就爱吃鱼肉，
0: 是吧？那你是会吃的、
5: 嗯、
0: 因为鱼肉啊，你要是好鱼的话，清淡鲜美，它还营养，蛋白质啊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所以今天提醒大家啊，一周一定要吃1到2次鱼。
5: 哦，
0: 你像我小时候每周家里都会炖鱼，说小孩吃鱼聪明嘛，得多吃鱼。
5: 那你家条件挺好啊，每周都能吃上、啊哎、
0: 那不是为了孩子吗？
5: 对
0: 吧？对，
5: 那都炖啥鱼啊？
0: 嗯，你看我小时候家里就炖点什么鲤鱼啊、大鲤子、草鱼、什么三道鳞这些、嗯、
5: 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爱吃，首先是挑刺啊太麻烦了，怕扎刺儿，其次呢你有时候做不好，腥线没去还特别腥。
5: 对，
0: 但 淡水鱼呀、啊，朋友们，它其实就避免不了那个土腥味儿。
5: 对，有时候那鱼瞅着挺好的，那一股土腥味儿真吃不进去，
0: 不好吃。而且我这个味觉比较敏感，它就能吃出来。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我比较爱吃什么呢？哎，我爱吃这个海鱼。
5: 哎，海鱼多鲜美啊！
0: 你对你像这个带鱼呀、啊、黄花鱼呀、啊，它就比淡水鱼好吃。这都是海鱼，鲜美不腥，肉质紧实，口感好。朋友们，你们想啊，这个海水里面它压力大，
5: 就压强哈。
0: 对，所以那海鱼的游动强度非常大，所以这种运动强度，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更好。
5: 对，那海洋多大呀？是不是那鱼得游多远呢？一天得。
0: 是的，然后它口感好，味道也鲜呢，不腥啊。而且海鱼的营养物质含量更高，因为什么呢？海鱼它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DHA。你像这种营养物质，脑黄金对吧？人脑当中必须的。
5: 你看卖小孩婴儿奶粉那个都添加这个 DHA 啊。
0: 还有老人也需要啊。
5: 对。
0: 另外海鱼当中还有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叫不饱和脂肪酸嘛，它能够帮助咱们的胆固醇呢、啊，还是非常友好的，还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病啊，利于增强视力，这对眼睛也不错啊，对大脑啊、心血管都好。所以说老人、年轻人、孩子都应该常吃海鱼。但是啊，做鱼真的很麻烦。
5: 对，做淡水鱼就挺麻烦，海鱼咱更不会处理了。
0: 对呀、啊，所以今天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您听好了，我们今天把亭海湾品牌的海鱼罐头带到直播间。
5: 哎呀，
0: 这款鱼罐头是我们在山东渤海湾这一带啊，特意给大家选的品。
5: 对，这也是咱们节目的明星产品了、啊。
0: 是的，但是现在说实话啊，断货王不好订货啊，因为成本也是一直在上涨。一方面呢，是渤海湾它天然的地理条件，它食材是很新鲜的，这鱼捞上来就做了。再有就是当地人家做那个手艺啊，跟咱们真是不一样。海边人他就是会做鱼，所以说渤海湾这一块的鱼罐头，它出产的味道就是好，
5: 对，
0: 鲜香可口。哎，那么这个亭海湾品牌专做出口海鱼的，品质上是非常有保证啊。那它精选到的是什么呢？是野生海鱼，野生小黄花。
5: 哦，还有小黄花鱼、啊、
0: 对，黄花鱼爱吃吧？
5: 爱吃，
0: 吃的美味又放心。从清洁上，你自己收拾多麻烦呢，
5: 那可
0: 但是人家工厂都是无菌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干干净净的。再加上专业的设备进行德国的高温高压工艺，您吃到的是鱼肉的原汁原味，最后在无菌真空灌装，干净卫生，好储存。这鱼罐头你打开你看吧、
5: 哎、
0: 鱼肉就是鱼肉，全是鱼肉，
5: 这满满登登一盒。
0: 对的，然后它是二两一盒，一个人吃一顿正正好啊，你拉开拉环就能吃。你打开之后你闻一闻，哎呀，这个鱼香扑鼻呀、啊、没有腥味呢，
5: 都是这个鲜味，没有腥味哈。
0: 对，它鲜和腥真是两回事儿、然后这个小鱼肉里啊，它吸足了汤汁儿，所以口味吃起来这滋味非常的饱满，鱼骨烂，口感好，鱼肉嫩滑，像螃蟹黄的口感、
5: 哎、
0: 它那个肉质压得非常的松软，但是呢你又能吃出那个黄花鱼鱼肉的纹理啊、
5: 哎、还有弹性啊。
0: 是的，然后口味也是咱自己家做不出来的，星级主厨烹饪秘制的五香口味啊，咸鲜适口，满口生香。关键是啥呢？你吃鱼不是怕扎刺儿吗？
5: 对，就怕扎刺儿，卡嗓子眼、啊、
0: 咱们这个鱼没问题，给你压的都酥酥烂烂的，鱼骨直接可以吃，香酥入骨，你直接嚼去吧，你都吃不出来那鱼骨的存在，就可以这么说。
5: 对，这吃鱼刺儿还补钙呢，我跟你说。
0: 哎，那你是会吃的啊，这个鱼你就吃去吧，下饭下酒开一罐特别合适啊，关键是直接吃不会卡嗓子啊。推荐大家真是每周吃个两次，但是你要选就选大品牌啊，你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再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是家里做饭的调料，这个黄花鱼、饮用水、植物油，再加上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有了、
5: 哦、
0: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吃起来安心放心，还美味、
5: 对，而且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着哈，太方便了。
0: 对，那这 个亭海湾的海鱼罐头平时市面上大约是19.8块左右一罐啊。
5: 对，我看这超市都有卖的哈。
0: 对呀、啊、今天团购价是199块钱。
5: 嗯，
0: 这个价格你市面上你就能买10来罐吧。
5: 对，就10罐呗。
0: 嗯，今天咱们足足的给到您15罐，怎么样
5: 啊？多少？15罐？
0: 是的，15罐已经是相当于打了7-8折了啊。
5: 这太合适了。
0: 经典的五香黄花鱼。
5: 哎呀。
0: 哎，但是今天啊我们的活动还没结束啊，您听好了，力度非常大啊。
5: 嗯。
0: 今天啊只要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直接给您数量翻倍。
5: 啊，15罐不行，还得再翻一倍。
0: 翻倍，对的，而且我们。
5: 那不就30罐了吗？
0: 是的，30罐，我们是再送给您15罐，也是亭海湾品牌的。

0: 香带鱼，
1: 哎呀，这黄花鱼、带鱼都是我最爱吃的海鱼、
0: 是不是、都是咱们朋友、听众朋友，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都喜欢吃黄花鱼、带鱼，
1: 而且这个五香味嘎嘎经典啊！
0: 是的，也就是199块钱，整整30罐，里面有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啊、咱是纯鱼罐头，里边只有鱼，品质非常好，大约是市面价格的1/3，你外面找不到这价啊！
1: 对，
0: 今天订购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 1650431100 1, 因为咱们只有20个名额，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啊都不收钱，直接让快递小哥走就行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 1, 1650431100 1。
0: 再跟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五香黄花，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1: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100 1, 1650431100 1。
0: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 1, 1650431100 1, 1650431100。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的鱼罐头。
0: 好，订购成功了，女士啊，等待客服跟您联系。今天起20位的话，都可以获得咱们买15罐黄花鱼送15罐带鱼的这个优惠。
1: 对，
0: 20个名额抢完了，咱们就送不了这15罐带鱼了，朋友们。
1: 我看还有听众留言说，能不能多订2套啊？但是这个货咱们备货有限啊，每人仅限购2套、啊。
0: 哎，限购2套，限购2箱啊，一组是199块钱，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还给你免费送家去，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对，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因为名额有限，记好电话：1650431100 1, 1650431100 1。
0: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1: 有。
0: 发腥的有没有？
1: 哎，那太有了。
0: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一款亭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1: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0: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
1: 对
0: 吧？对，咱们这一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调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1: 还是下酒，
0: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1: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 1, 1650431100 1。
0: 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还有订鱼罐头。
1: 好
0: 嘞，
1: 订购成功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

0: 意，泥心验货，哎，满意了再付款，是不是？看看是不是像柠檬说的，199到家给你送什么15罐的啊，满满登登的这个黄花鱼罐头，再送你15罐满满登登的这个带鱼罐头，而且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哈。
1: 嗯。好，咱们今天再介绍一下，咱们这纯鱼罐头里边就只有鱼，没有别的了，而且是原汁原味，就是海味啊，新鲜直达您的餐桌，开罐就能吃，方便啊。很多朋友说回家做饭太费劲了，我今天吃点啥呀？我跟你说，有了这鱼罐头，你5分钟就能开饭，解放双手，不用犯愁做饭的问题了，是不是？
0: 还5分钟？用不上5分钟，拿出来开开30秒吧。
1: 那有些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啊？是，首先你可以直接吃下饭下酒吗？那另外我喜欢什么呢？你直接下饭还不行，我得拌上，拌上之后每一粒大米饭它都裹着那个汤汁儿，再加上这个鱼肉啊，你这么一搅拌，拌饭是最香的。
0: 对，尤其这个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哈，做饭这个哎特不方便，是不是？就是还着急吃，把这个打开拌上饭，香喷喷的米饭哈，然后一和，营养也有了，口味也有了，然后一餐正经八百的一餐也解决了，是不是？
1: 还有不少朋友都跟我说，就喜欢吃这个鱼罐头夹馒头，有没有？
0: 有，
1: 真的很爱吃这个。
0: 对，
1: 因为馒头它吸汤汁儿啊，
0: 对，
1: 对吧？你这鱼肉放进去，那个正好刚刚好的小汤汁浸透到馒头里，你这么一咬，真的就是咱们符合东北人口味的中式汉堡。
0: 对，关键是咱们这个鱼肉吸足了汤汁儿。
1: 是的，
0: 不是说像那种，就是咱们有时候在家做，就是外边有味儿，里边没味儿，
1: 哎，
0: 不会这种啊。
1: 咱们自己家做鱼真的很容易不入味儿，但是人家做的、大厨做的、大厂做的，真的就是好吃，品质还有保障。
0: 对，丝丝入味儿。
1: 哎，还有朋友说那不行，我得吃点蔬菜呀。我跟你说，鱼罐头你里边放几叶油麦菜，这是最香的。
0: 对，你把油麦菜一焯，哎，这个鱼罐头往上一扣，一拌就完事儿了。
1: 你这怪健康的啊！我就直接倒锅里直接咕嘟去吧，
0: 这个
1: 连油盐酱醋啥。啥都不用加，
0: 对，这个低盐低糖，而且还富含了高营养，是不是？
1: 是的，今天呢，前20位朋友订购啊，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了，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真的，20位之后我们就没法送这个15罐带鱼了。你正常来说199，15罐黄花也很便宜了，因为这个野生小黄花吧，它近年的产量是逐年减少的，而且渤海湾这块它产的小黄花品质非常好，
0: 对，
1: 然后呢。鲜美啊，然后五香的这个秘制口味，滋味很足，再加上亭海湾人家是专业做出口海鱼的，品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啊真的不好吃的话你都找我回来，是不是？今天前20位订购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199买15罐送15罐，一共30罐的五香黄花鱼和五香带鱼啊，都是经典的鱼，咱们东北人爱吃的黄花带鱼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秘制的，
0: 对，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心验货，满意再付款。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0: 对，
1: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对咱们的大脑啊、胆固醇呐、对预防咱们的心血管疾病啊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你都把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0: 对，
1: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0: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哈。
1: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还要卫生，要安全。
0: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没有一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1: 关键是 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
0: 嗯、
1: 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0: 哎、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1: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
0: 嗯、
1: 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0: 对，
1: 全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

0: 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来不及做饭的时候你就开这么一罐，分分钟就能开饭，是吧？
1: 嗯，
0: 你是配大米饭呢，或者说你拌个面条也行，你配馒头配饼都行。
1: 对，还有一些这个上班的朋友们啊，在单位吃这个盒饭也好，吃食堂的饭也好，吃够了，
0: 嗯，
1: 是不是也不打下饭，你就把这个罐头啊带上几罐，
0: 给自己加一道菜吧，
1: 对
0: 自己好一点。
1: 对，自己加道菜还下饭，关键是还能分享给同事们一起享用哈。
0: 再有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不爱做饭，我订外卖吧。订外卖现在也不便宜，关键是它啥卫生条件呢，用的啥材料你也不知道，
1: 看不见。哎，
0: 对，咱们这个是大品牌亭海湾的野生黄花鱼，野生带鱼。
1: 对，咱们都是帮你严选过的啊，
0: 这都是好肉，而且经过了大厨的五星级的大厨秘制调味，五香口的，越嚼越香，越吃越爱吃。馋了的时候你也可以开一罐解馋呢，下下酒，有滋有味的。有的时候是宅在家出不了门，或者不愿意出门，这一箱这个海鱼罐头真能解决大问题。
1: 对，而且有时候看看电视，看看球，看看馋了饿了咋整啊，哎，你就把这个带鱼打开一袋，哎，然后配上这个小啤酒啥的哈。
0: 对，因为它的口味它是适中的，就也不咸也不淡，你空嘴吃它也不会咸的，你配主食吃也刚刚好。
1: 对，而且它这个脂肪含量非常非常低，你吃完你也没有负担啊哈。
0: 对，鱼肉嘛，白肉啊。
1: 对，还是经典五香味，嘎嘎香啊。
0: 嗯，好，我们迎接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2: 黄花鱼罐头是吧？
0: 哎，15罐黄花鱼罐头啊，再送你15罐带鱼，这两样都有了啊，
1: 一共30罐啊。
2: 哎，好，订
0: 一组。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现在啊，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咱们只有前20位才赠送这个15罐的这个带鱼，总共是30罐，就15罐黄花鱼罐头再加15罐带鱼罐头，总共30罐，199，超了这个名额咱就不赠送了啊。现在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新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看见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这一款鱼罐头我们为什么要带到节目当中呢？因为它在当地也是断货王，就卖得很快，就经常没货，一抢而空的状态。
1: 对，
0: 那肯定它就是好吃。我说你必须给我们留一些啊！
1: 它全国卖的都非常好。
0: 是的，因为我们经常做这个食物啊，要给大家做测评。很多朋友说，哎呀，你们节目挑的这东西确实是好，也好吃。
1: 要不能咱这节目做这么多年。
0: 对呀，我们真的吃过很多鱼罐头，有的特别腥，有的干干巴巴，有的油特别大啊，油特别大，你也不知道它用的什么油啊，不健康。所以我们不建议说你去超市、去网购、去盲买，它也会踩雷的。你听我们节目，给您把关，给您精选，99%的朋友，我不敢说100%啊，99%都会觉得好吃量足，吃了还想吃啊。
1: 对，来接听电话。
0: 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哎，8847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啊，虽然掉线了，我们这边也给您记录了。那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

0: 土的，有没有？
1: 有。
0: 发腥的，有没有？
1: 哎，那太有了。
0: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一款亭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1: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0: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
1: 对
0: 吧？对，咱们这一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调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1: 还是下酒，
0: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1: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1 165-0431-1001，最后3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是不是？嗯，
0: 对，你去超市去看啊，就是鱼罐头，好一点的鱼罐头，它都是10多块钱一罐，是不是？但是今天呢，咱们199给您15罐的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的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啊。
1: 对，一天吃一罐能吃一个月，是不是？
0: 对呀、啊，一共是6斤一个月的量，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
1: 对，咱们关键是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您先收到货，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1分钱不要啊。而且咱们再强调一下，咱们这个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啊。
0: 嗯，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1: 对，
0: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
1: 对，
0: 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对咱们的大脑啊、胆固醇呐、对预防咱们的心血管疾病啊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
1: 嗯、
0: 你都把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的问题了。
1: 对，
0: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1: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0: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
1: 嗯、
0: 还要卫生，要安全。
1: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
0: 嗯，
1: 没有1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0: 嗯，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
1: 嗯、
0: 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1: 哎、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0: 麻烦、嗯。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
1: 嗯，
0: 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1: 对，
0: 全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有的朋友说，哎，不就是鱼吗？怎么能吃了还想吃呢？真的是这样。首先，我们这一款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野生带鱼，烟台的原产地啊，新鲜的食材，它本地当地捞上来直接加工，给您无菌的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再加上独家烹饪手法，只保留了海鱼的鲜和香，那调味就更绝了，五香的底味越品越香，回味无穷。而且带鱼罐头啊，真能帮助咱们生活之中解决燃眉之急的，什么时候拿出来吃都很合适。亭海湾的黄花鱼罐头和带鱼罐头，你打开之后闻一闻，没有腥味，吃起来滋味非常的饱满啊，秘制的五香口味啊，鱼肉是丝丝分明的，裹着汤汁儿，鱼骨还酥烂呢，你一口咬下去你吃不出来鱼刺儿，所以根本不会炸刺儿，比自己家炖的还好吃，关键是方便。

0: 你开罐就能吃了，开一罐，哎，这一顿饭就解决了。然后如果说你想往里边说加点蔬菜的，你加点油麦菜呀、生菜呀，这么一咕嘟，哎，有菜又有肉，也非常的方便啊。
1: 对，是拌饭呢、啊、拌粥啊，都是可以的哈。嗯，现在就是只剩下最后的两个名额了啊。然后我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不要钱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说咱们现在中青年人啊，真的要经常的犒劳一下自己。说晚上没事下点小酒啊，追剧小零食，你别吃那些科技加狠活的了。
1: 什么辣条啥、别整了。
0: 是啊，你吃点鱼肉不好吗？对吧？啊，咱们这个鱼它真的咸淡很适口的，你配点小酒非常的合适啊，里边还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1: 对，你就啥也不配，干吃都行。
0: 对，再说老人吧，为什么说老人适合吃鱼呢？鱼肉真的很容易消化吸收，里面的蛋白质啊、矿物质、维生素含量也高。然后小孩呢，哎，必须得多吃鱼，大脑需要发育啊，你这个头脑灵活聪明，得打下充足的物质基础啊。所以说小孩一定要经常吃鱼，所以咱有条件的话，每周一定要吃个一两次啊。而且你有这鱼罐头，你不用做饭了，开罐就能吃，咱就享福了。专治食欲不好的，真的这鱼你吃上之后，感觉都能多吃点大米饭的感觉、啊。
1: 那可不，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太合适了哈。正常199块钱，咱们就是15罐的这个五香的黄花鱼，但是今天前20位哈，那个咱们还送你15罐的带鱼，也是五香口味的，整整的是30罐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啊，场内这个别打了，
0: 对，我看这个场内电话还在进线啊，要这样，朋友们，你问问场外还有没有名额了？
1: 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最后这个两个名额啊！接好场外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今天这亭海鱼湾鱼罐头，如果你刚刚听到还没听清楚，我再给你说最后一遍啊！199，你买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整整6斤的量啊！你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一罐就是一顿饭，非常的好吃，咱们节目严选的啊，鱼骨酥烂，鱼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辽阔的
1: 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75-9079，400-775-9079。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至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施惠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惠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8: 我不是凶手。
7: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

0: 是重案，雷鸣拍案。
1: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

人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四十集。
1: 抓了那几个人的签以后，详细问了那瘦子才知道，那东西叫油墨感应器。只要用这个东西对准扑克，马上就知道底牌，啥时候需要继续补牌，啥时候放弃，等于把扑克翻开了去玩，哪有不赢的道理呢？唯一可惜的是，那东西我拿给德子显摆的时候被他没收了，说是上缴国库，没地方说理去。接着赌场老板挨个把他们叫来问话，他的意思很简单，让他们把所有赢的钱都吐出来，从此在满洲里消失。我就在旁边看着，他们包里所有的钱和护照都被翻出来放在一边。老板挨个和他们研究怎样赌钱的事儿，但是他们的钱都压在了货物上。听他们说，我才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段心酸的经历，都挺可怜的。尤其是那个女人，她一直在哭，可能开始的时候是害怕，后边大概是感伤了。他断断续续说着自己怎样想起搞赌场的钱，都是因为钱逼的。他借了很多外债，多到下辈子也还不清。10年前，他就跟老公一起做边贸生意，最早一个人背着几包的皮夹克到俄罗斯去倒卖，赚了一些钱，越做越大。后来发展成了大批量的去批发货物，手里积蓄更多了，于是夫妻俩准备大干一场。他们四处借钱，把所有的钱都进了货物，可是运气不好，正赶上了俄罗斯通货膨胀。由于语言不通，他们不知道俄罗斯发生货币贬值的事儿，所有货物被俄罗斯本地人收购了。本来以为狠赚了一大笔，钱多的得拿麻袋装，结果忙完了才知道卢布疯狂的跌，跌到什么程度？早上出门的时候，一个大面包是300卢布一个，晚上就涨到了4000卢布一个。他说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他们是多么惊愕，夫妻俩发疯一样到处去兑换美元和人民币，奈何所有银行都拒绝兑换美元，又去找中国人换人民币，可是大多数中国人都卖货，没人和他们兑换。在短短3天时间里，他们手上的钱从800万人民币变成了50来万。她老公一时想不开，跳了楼了。她不认命，继续做这个生意，但当时摔得太惨了，一直没能翻过身来。后来加入他们一起来赌场搞事儿，也是被债务压的，才冒险走到了这一步。他说他有点积蓄就马上汇给了父母还债，搞赌场的钱基本都汇回家里面还债了。这么多年了，他不敢回沈阳，虽然那里有他的家和他的父母。根据我的观察，那女人说的是实话，但是我能做什么呢？只能暗自同情和保持沉默。

后来具体怎么处理我不得而知，也没去问。老板奖励了那个丫头5万块钱，丫头高兴坏了，我走的时候非要去送我，我也认了这样一个妹妹。只是后来失去了联系，想想挺遗憾的。2002年，我基本都是在找局，找各种各样的局，很多时候都能在各个局上遇到形形色色初级的老千，出签的方式也是林林总总，一般遇到了基本都不会去揭露人家，遇到精明一点的我基本不上去搞，遇到傻一点的小老千也只是上去拿点小钱就走。赌博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过程，那些啥也不懂的就是别人嘴里的美味了。那次是小海带我去了一个做海参代理生意的地方，这是一个独立的小楼房，坐落在半山腰上，一些南来北往的海参贩子常在这儿落脚，里面是加工海参的地方，还有客房可以住人，没事了大家都凑在那儿玩斗鸡。据说那个局存在很久了，周边地区所有做海参生意的人来这个城市进货都在那儿落脚，每天晚上都开局。小海通过一个熟人把我带去了，开始只是看大家玩，因为新来就上去玩不好，一是看看是否有人在捣鬼出签，另一个也是看看这个局咋样，先确定没人在上面捣鬼，再研究如何去捣鬼。看过以后基本确定可以上去搞一下。那些人虽然是一些海参贩子，但是赌的都很谨慎，100底儿1000封顶，如果一家拿清一色龙，另一家拿了豹子，最多也就是斗个10几手，看来想在这儿拿走大钱是不太容易。最后我们合计了一下，慢�慢掏，一次掏个3万5万的，够吃喝玩的就行了。第二天我就找了理由上了场，当天我自然没有赢他们的钱，但也没让自己输太多，半个晚上时间大概输了7000多的样子。为了养局啊，开始都要输点的。第二天三元也参加进来了，但也是看眼的角色，就我自己上去玩，他跟着分个红啥的。我还是很愿意带三元去的，有他在我胆子比较大，可能有点狐假虎威的意思吧。当天比较顺利，以前的打法是我和别人一起上场玩，我把大牌派给自己人，然后由自己人赢钱，我充当输钱的角色。但是这次是我自己上去单干，小海戏演的不好，所以呢就没让他上去玩。三元刚参加进来，没有和大家熟识的过程，上来就直接玩也不太好。介绍人胆子比较小，也只是个看热闹的角色。就我自己上场，不能次次都拿到牌去洗，所以只能在上面偶尔杀几个大户，就是赢那些压钱跟钱都比较猛的主。他们都很有钱，不够到他们的肉，他们不会下大注去跟的。看着他们包里一沓沓的钱，我一阵阵眼馋呐。那是他们来收购海参干品的钱，不是拿来赌博的钱。但只有让他们动用这些钱上来赌，我们才有的赚，不是？那只有一个办法，让他们输的够到肉了，到时候什么钱都可能拿上场来剥杀他。这一点我还是有信心的，赌的人哪一个不是这样呢？我没遇到几个不是这样的。第三天晚上

上，到凌晨2点钟左右的时候，我很轻松地从场上拿走了4万多元，而且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几乎所有人都说我的毒品好，点很腥。但是他们哪里知道遇到了一个专业的老千。我游刃有余地牵走了他们的钱，他们一点儿都不知道。散伙的时候，大家都约我明天晚上继续过来玩，我哪能不答应呢？晚上我们往回走的时候，还互相开玩笑说这些人傻得可以。晚上又一起合计了一番，决定不要养这个局了，这个局不能太长久，他们的货物收齐全了，他们就回去了，不会恋战的。要想留住这些人继续玩，就只能让他们输到一定的程度才可以，而且还不能让大家怀疑我出千。又玩了3天，场上玩的人都输得够到肉了，赌注一天天上升。我仿佛看到他们包里那一沓沓的钱都跑到我包里了。我也准备调整一下打法，找个合伙人，毕竟人是留住了，但是我天天赢，没滚也是滚啊。所以晚上又合计准备让那个中间人也上去玩。大家都知道我小海和三元是一起来的，他俩上去肯定不妥当。我把这个想法和大家一说，大家都同意，中间人也看到了我的水平，兴高采烈地答应了。我现场给他培训了一下，让他看我的暗号形式。考虑到他刚接触这个，我也不能搞得太复杂，只是让他知道他家的牌是不是最大就可以了。我和他约定看我的大拇指盖，如果他能看到我右手大拇指甲，就表示他家的牌最大，可以闷牌起步，抬高赌注或者自己发挥。如果看不到我的右手大拇指甲，就表示我不确定场上谁最大，让他自己根据牌面自己来选择。无论自己怎么选择，最多只可以跟3000元极限，多了不可以。这样呢，主要是为了防止他被胜利冲昏头脑，不小心掉进去。毕竟啥牌都不敢保证自己是最大。按照这些人的赌法，235杀爆 A， 也就是说呢，你有3个 A 也有被人杀的可能。当天晚上我详细跟他讲了演戏的要诀，我们几个人又演习了一下，直到我们认为他都掌握了才结束。约好第二天他自己过去，我们走我们自己的。看来一切都天衣无缝，就等着拿钱了。都说人算不如天算，这话一点没错。第二天我们早早就去了，就等着大家到齐了开局。没想到居然来了一个警察，他骑了台摩托车，马达轰鸣的停到楼下。因为他是穿制服来的，我们在楼上房间里面面面相觑，看来是玩不了了。那时候已经是晚上了，这么晚了警察来干嘛呀？我和三元小海心里都没有谱，只好看情况了。反正那时候我们还没玩呢。那警察好像是这里的熟人，提着车钥匙熟门熟路的上到了4楼大家住的地方，路过我们的房间还推门看了一眼，看到我们几个还点点头，没等我们反应他就去了别的房间。小海悄悄地问我，哎，老三还能玩不？哼，我说天知道。稍微坐了一会儿，那些收购海参的老客陆续都回来了，
听他们在各个房间里面大声打着招呼，好像也和那警察说着什么。我也趁机挨个房间溜达了一圈，好像和这个警察和大家很熟识，说话间都不避讳，基本都是谈论马上要开始的局，什么昨天你输了多少，今天你准备赢多少之类的话题，或者议论哪把牌谁谁什么牌面跟错了还是跟少了。这些话当着那警察面说的，那警察也参与其中，和大家说得很融洽。难道他也是一个来赌博的赌徒？看来我们虚惊一场。之前我见过一些法院和检察院的人在赌场里面搏杀，也偶尔碰见过警察、工商人员。看来这个小子是来赶局的。这个警察小子以前常来赌，只是我出现的这段时间他有事儿没来而已。看来人家是常客，而我才是路过的。大家都到齐了，就开局了。但是那一天我注意到一个事情，以前玩都是现打发人去买扑克，那天的扑克是警察自告奋勇去买的。看来这个哥们儿不是一般热心的。我觉得那警察哥们儿不应该是个跑腿的角色，但是当时也没有多去想，没想到这个警察也会出老千。赵丽又和以前一样开始玩，但是玩了几把我就注意上了警察。哼，谁让他穿制服呢？他好像认识一些扑克似的。想到扑克是他去买的，我就怀疑上了。我仔细一看，扑克有点问题。当然呢，这些都不影响我出签，该怎么赢还能怎么赢。现在想来，那警察出签蹩脚得很呢，因为他很仔细地去看扑克的背面。当然了，这个只是我眼里的景色，在那些凯子眼里没有什么异常。凯子嘛，永远是凯子。我注意到以后就上了心了，要我去看一下就能看出那些细微的差别。我估计他是后来做的暗号，一副新扑克在印刷的时候直接印刷上暗号，不需要像这个警察那样去分辨。虽然他很努力装作很随意的样子，但是在内行人眼里确实是太小儿科了。我知道他在牌背上留下暗号了，但是如何做的我就不知道了。按照我的推测，他提前买了新的敦煌扑克，揭开塑料包装，把扑克拿出来做上暗号以后，再按照原来的包装包好带在身上，借口去买扑克，其实拿回来的就是他加工过的扑克。斗鸡局上这样出签的人很多，既然他加工了扑克背面，那应该是很难发现的。不过我会摸，于是我趁着玩的时候用手去仔细摸了摸扑克的背面，还真被我摸到了一样。我又仔细看了看桌上其他人面前的扑克，终于被我看出了端倪。敦煌扑克背面有类似小花的图案，每个小花两片叶子，中间一个小小的花骨朵，短边11个，宽面22个。他用针把花骨朵的不同部分抠掉做记号，比如抠掉短面第一个花骨朵代表黑桃，抠掉第二个代表梅花，抠掉第三个是红桃，抠掉第四个是方块等等。这些花色区分出来的，剩下就是在点数上做文章了。他抠掉宽面不同的花骨朵来依次标记
A 至 K， 这样一来呢，

0: 牌在他看来是透明的。这些年遇到不少这样出千的人，方式多样。就拿敦煌扑克来说吧，记号坐在哪里，怎么个顺序，全看个人喜好。不过这只是一种不常用的针扣法，真正的老千不会做这样的记号，针扣法容易让人家抓到把柄的，也不屑去做。他虽然做了记号，但是一点儿也不影响我通过别的方式去出签，总之并不妨碍我赢钱。只是因为他呀，搞得我很费劲。在场上我有个同伙，我得随时提示他不要跟那警察闷牌。那警察看自己牌很大，就使劲的闷，哼，典型的傻子作风。可能是眼神不够用，他看不到别人的。我的小眼还行，能看到好几家，虽然有时候看不到别人下边的牌，但是能看到上面的一张就够了。斗鸡的局啊，知道别人一个牌的牌面，很容易根据那人跟牌的表现推算出他是唬人还是真有大牌，大能大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还是能保证把桌子上这些凯子的钱赢来，而这个警察总在保本附近徘徊。我开始比较忌讳他，所以不想去搞他。从小警察在我心里那形象就比较光辉，因此遇到了这样的警察我也不太想去搞。我小时候多希望自己当个警察呀，造化弄人，我没成为警察却成了个不光彩的老千，这样也没能最后阻止他输掉。现在回想起来，他的钱都输给了别人，他总是看自己牌大就闷，结果呀，人家牌更大，哪里有不跟的道理呀？他输给了别人，最后那钱又被我俩从别人手里赢去了。整场一直都这样转，大家也都注意到了，还互相开着玩笑啊，说那警察输给甲，甲再输给乙，乙再输给丙，大家都在乐。虽然那警察不是场上输的最多的，但大家都喜欢拿他开玩笑，可能是对他那身制服比较敬畏，众人玩笑当中恭维的成分比较多。那警察输了绝对和我没关系，我敢拍胸脯保证。结果钱都被我和同伙赢了，这才是麻烦所在。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 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3: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4: 我不是凶手。
3: 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0: 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 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41集。
1: 那个警察在扑克上做了记号，但是他还是输了。虽然他不是场上输的最多的，但大家都喜欢拿他开玩笑，可能是对他那身制服比较敬畏，众人玩笑当中恭维的成分比较多。那警察输了绝对和我没关系，我敢拍胸脯的保证。结果钱都被我和同伙赢了，这才是麻烦所在。快结束的时候，那警察输了不少，他就有点急了，柱也下得特别大，嘴巴也开始不干净起来了，好像要在气势上压倒众人，以为声音大别人就会放弃大牌把钱送给他。在赌场上谁稀罕你嗓门大呀。那警察也是倒霉，马上要完的时候，别人发牌给我发了个37的豹子。因为快要完局了，所以那人发牌的时候我也没有去看谁家大致都有什么牌，拿起自己的牌一看，发现自己是个豹子，就高兴起来了，先跟了一手最小的注100，我怕大了把人吓跑了啊。然后探听别人的虚实啊，我想看看后面几家跟的情况，再决定是否加注。有个老客跟了一下200，稍微提了一下注，他的下家就放弃了。轮到警察，他一下跟了500。警察的下家也是一个老客，跟了500。我注意到那老客最上面的牌面是个 Q， 下边那两张我就不知道。警察跟了，我也看了看他的牌，应该是个方块5。轮到我的同伙，我示意他放弃，如果就一家跟牌，我会示意他跟几手，把凯子夹住，哎，不给他买底牌的机会，这样呢就可以多勒点钱到场中间来。目前三家跟我，他就没有必要跟了。他不常赌钱，牌大牌小基本都写在脸上，我估摸他不大，他也很爽快地放弃了。再下那两家也放弃了，这样呢局上就我、警察和两个老客。轮到我了，我跟了500，也没有加注，也没有犹豫。斗鸡局上很多人会把你的犹豫当成你是大牌故意装小，我脸上啥表情也没有，只是用手指头把牌合在一起压住，不想让那警察看到我的牌面。我下家的老客他是咋呼，看这么多家跟的，哎，就放弃了。看来他是个 Q 的杂牌，或者有一对儿就不错了。那警察看了我一眼，顺手拿出1000放上去，他又加了500的注。哎，他下家的老客竟然没跑，也跟了1000，看来都是不小的牌。警察那牌我是不怕的，五的牌面大到天也是3-5，没有我大呀。但是这个老客竟然也毫不犹豫跟了。又轮到我了，我就说那老客，哼，你还跟啥呀，能有我大呀，你跑了吧。那老客也不客气，问我，哎，你怎么不跑啊，想知道我多大，现在三家你不可以买，想看就跟你去。于是我也跟了1000。趁这个功夫，我认出了那老客最上面的牌是个花 A， 下边两张还不知道是啥。

难道是三个 A？ 这几率也太小了吧。我没着急去看下边是啥牌，机会有的是，我不着急。轮到警察了，可能他牌不小，马上又提局升到1500，那老客也跟了1500。我继续没表情的跟了1500，那警察恶狠狠的瞪着我俩，好像我俩故意抬他杠似的。他把牌拿起来看看，做出考虑跟还是不跟的样子。我心里在笑，心说了，哥们儿，别演戏了，知道你的牌大，要不主动提啥局呀？我对他下面的牌已经失去兴趣，真正想知道的是那老客下面的牌。警察把自己的牌好个研究，下了很大的决心一样，继续跟了1500。那意思是，我俩有一个继续跟，他就跑了。但是他这样表演，就是要让人以为他不大。老客也差不多是这个路子，也拿起来看。我在那老客抽牌的瞬间，看明白了，他手里有一张不是 A， 具体是几没看明白。看来他最大也就是草花同花顺，要么就是草花的同是杂牌。看来我是桌面最大的牌了。那老客也装腔作势摆弄几下，继续跟了一手。我心里高兴，呵呵，钱来了。既然两家装小，哎，来引诱别人，那我还犹豫啥呀？我直接上到了2000，啊，封顶就是2000，买底4000。压钱的时候，我故意说：“你俩都不大，还研究啥？都直接跑了吧，底钱归我了。”警察还以为自己演戏奏效了，看上去挺高兴，也跟了2000，还说呢：“哼，最后一把我认了。”那老客也没客气，上了2000，看着我。意思是看你还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斗到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继续装了，就看谁心理承受能力大。我毫不犹豫跟，警察也继续跟，谁都懒得再演戏了，老柯也继续跟。这样跟了大概4手，看我俩咬得这么紧，老柯犹豫起来了。这次他是真的犹豫了，他想了半天，决定放弃，把牌晾在桌子上，不跟了。他是个 AQ6 的这个同花牌，就剩我和警察了。我肯定不会去买底。我俩又跟了4手，警察说：“你买了吧？”看来他心里开始发虚了。我笑着对他说：想买呀，但是一想还是别买了，我跟2手让你买我多好啊。那警察呵呵笑了，呵呵，正好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不买。我心说了，大哥，我喊你大爷，千万别买。这样我俩又跟了2手，警察好像没多少钱了，他马上要买了。跟没钱了是不可以的，那就意味着我直接赢了。警察没钱的时候，跟身边一个老客借了10000，又跟了我3手，剩下最后4000的时候买了底。他买的时候，我故意叹了口气，哎呀，完了，我可能是输了。说完，我装作无奈的样子，把3个7翻开晾在桌子上。那警察的眼神马上就变成一个输光赌徒那种绝望的眼神。他特别愤怒，使劲把自己的牌摔在桌子上，是3个5的豹子。我赢了。我装作为他可惜的样子整理桌上的钱。收完钱，

基本就是结束了。一是时间到了，大家都有散的意思，二是我今天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不想继续搞了，再就是场上也光了两家了，继续玩也没多大意思了。我把钱收好以后站起来准备要走，但是警察不让我走，指着我说，小子站住。我站住了，疑惑地看着他，不知道他要说啥。他犹豫了一会儿，你赢了多少啊？点儿好啊，我怎么感觉有点蹊跷，你作弊了。我愣了一下，哎，大哥，你这个叫啥话呀？扑克是你买的，牌是别人发的，我怎么可能作弊呢？牌都在桌子上，可以查账啊，看看多欺还是不多欺。过后想来，可能我是外地口音，三元和小海看着像是看热闹的人，我玩的时候他们没和我说过一句话，他以为我可能好欺负，想炸我，或者这家伙输急眼了，一下发作了。我又说了，大哥，不带这么玩的，输光了就说我作弊，赢的时候咋不说我作弊呢？可能这话有点刺激到他了，他腾的一下站起来了，我赢了吗？我接他的话说了，你输了，所以你玩赖呀。他就有点恼了，指着我，哎，你说谁玩赖呢？你把话说清楚再走。我也有点恼了，盯着他，你的意思是我不说清楚你不让我走？对呀，就这样，不说清楚想走也可以，把钱给我撂下。哼，不是，凭什么呢？凭你是警察？不凭这个，就凭那钱是我的，被你作弊赢了，就这么简单。我彻底被他激怒，没好气的说了，你的钱真是笑话，你叫叫他们看看他们答不答应你，在我兜里凭什么说是你的？说完我转身就要走，实在是懒得和他扯下去。他过来把我拽住，抓着我的袖子，你别走，不说明白你别想走，你当这是什么地方？你最好把手给我放开。我就不放，你怎么着吧？你想打架呀？怎么的，打架你是个个儿啊？你放不放开？他使劲推了我一把，我就不放了，怎么的，把钱放下就走。我也没惧他，使劲推了他一把，他马上改抓住我的衣领，看样子就要动手了。三元一看真要动手了，一个箭步冲上来，一把抓住那小子衣领说了，哎，你他妈的有没有完了，你马上把手给我松开。那警察也不示弱，我就不松开怎么着？你不松手的话，别看你穿这身制服，我一样搞你。那警察一愣，你穿老几呀，多管闲事儿。这个时候小海忍不住冲过来，照他脸上就一记大嘴巴子，啪，我是你爹，你懂不？可能那警察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这样的亏，一时间有点愣，随即反应过来，冲着小海说，你敢打我，我他妈的，说着就要去抓那小海，看样子要打小海，但是被三元抓住了，够不着小海。三元一看动手了，什么也不管了，架住警察的胳膊让他动弹不得。小海上来啪啪啪啪又是几个大耳刮子，那警察拼命挣扎，小海的表弟也就是开车送我们来的那个也冲过来了，抓住那警察头发就在他头上雷了几拳头。他们仨这么一动手，我也跟着过去踹了几脚，好像当时我们都很有默契，跟大街上跟别人打架不一样，基本都不拿拳头招呼他的脸，就是在他全身乱打一通。那些老客一看基本也都挺害怕，

过来拉架的。有人去喊这里的老板，老板马上过来劝和。我看事情到了这一步，也不能不说开了。三元和小海使劲压着他，小海表弟拉着老板，我把扑克拿出来。你他妈的还装无辜？你以为你拿了记号扑克上场，没人知道啊？都当别人傻子呀？随后，我把扑克拿给大家看，大家看完了，嘿，竟然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似乎跟他们没关系一样，也好像他们没输钱一样，甚至没人来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没人来问我。这个时候，三元和小海基本把那警察给揍老实了，他坐在床边理顺着自己的头发，不停地看自己掉了多少头发，嘴里说着这个事儿不算完，说着这样的话。我拿扑克站到他面前，你拿个记号扑克出钱作弊，输了还想抢劫，怎么个没玩法，你说说我都接着你，报警吧。说着我把电话拿出来递给了他，来呀，你挂电话报警，我陪着你，坚决不走，谁走谁是狗揍的。他就是不接我拿着的电话，只是拿着眼睛恶狠狠地看着我，嘴上还不依不饶，你给我记着，这事儿不算完。我一听就恼了，抬手啪一个大嘴巴。他还是很凶狠地看着我，三元也恼了，抬手又是俩大嘴巴子。顺便连我也记上啊，你妈的，我这吓唬谁呀你啊，啊这些哥们你吓大的呀。小海冲上来又是几个大嘴巴子，又踢了他几脚，然后使劲地拽住他。你这身衣服真穿可穿可惜了你，你走，我给你找个地方说理去，找你们局长说理去，你说你是哪一局的。任凭小海怎么拉，他就是不动地方。说起来，小海这话也不全是吓唬他，小海家里有个亲戚在公安局是个小领导，好像这权限很大，专门负责考核各个派出所所长的。小海看拽不动，就更来气了，抓着他说了，你看你那倒霉样，怎么穿这身的，哎，你要是没这身衣服走大马路上，不用我动手，早就被人打死了你。我一看人家都不动了，任打任骂，再闹下去实在不好，就拉着他们走了。三元松开他，骂骂咧咧跟着我们下了楼。到楼下，他的气儿还没顺当，看到警察的摩托车，还上去使劲踹了一脚，把车给踹倒了。我们四个人坐上车，扬长而去。不一会儿，跟我合伙的哥们儿也赶来了。听他说我们走后，那警察也灰头土脸的走了。我们几个人把钱分了一下，又合计了一番。这个局这样一闹，基本不能再玩了，我们就又消停了一阵子。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欢迎收听我们的秒杀时间。今天跟大家来谈一谈补钙的问题。其实补钙呀，应该全年龄段都去重视。那您有

0: 没有发现，哎呦，最近走起路来这腿怎么没劲儿了呢？如果是走路时间长了还觉得抽筋儿，脚后跟还疼，腿还酸，那其实就有可能是缺钙了。那比如说家里的孩子总是说腿疼膝盖疼，还咬指甲，指甲软等等，这都是典型的缺钙现象，那就要提醒您该补钙了。如果长期不管它，钙流失，骨密度降低，骨质疏松啊，哎呦，那摔一下对老年朋友尤其来说是大事儿。那孩子缺钙了，影响我们的成长发育，中青年人缺钙那更是影响咱们的精力了，所以要及时的补钙。补钙就是补骨，那我们说药补不如食补，很多朋友选择喝骨头汤，其实啊，骨头汤的钙含量特别少，脂肪却很高。如果你考虑补钙的话，那一定要说到一样东西，就是黄瓜籽。其实这是老祖宗的智慧，从古代到现在都有用老汉黄瓜籽碾碎了去吃，去补钙，煎成汤药去喝的。《本草纲目拾遗》当中都有记载，黄瓜籽粉是壮骨接骨的。那么经过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老汉黄瓜籽确实含有大量的钙元素，而且一定要打粉才能释放其中的营养。吃法还简单，冲一冲，泡一泡，泡在粥里，加在牛奶豆浆里，好吃也更容易吸收。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南童生物科技黄瓜籽粉是纯黄瓜籽粉，其中的原料呢都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只选当季的老黄瓜籽新籽，钙含量不流失，营养丰富，五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得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就能发现啊，一点碎渣都没有，吸收特别好，100%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呢只有黄瓜籽，这就是原粉，咱们要吃就吃这样的。那么市面上超市里你会看到有一些成桶的黄瓜籽粉，不少啊都是掺了其他东西的，大豆蛋白粉呢、啊、那咱们要吃对骨骼好补补钙的，那就要吃纯的。而且菜市场早市里很多店铺打的粉卫不卫生啊，干不干净啊，它的工艺有没有低温研磨保留营养啊，这个咱都说不准，所以一定要选大品牌的南童生物科技纯黄瓜籽粉，每天吃15克左右就行，也不用喝多，用热水冲泡，拌在粥里、牛奶、豆浆里都可以，那全家人都需要这样的放心植物钙。不多说，市面上这样一款纯黄瓜籽粉每桶卖到59块钱，一桶是一斤装500克的，那么市面上普通的黄瓜籽粉也要40-50一斤，所以这个大品牌呀、啊、真是良心价了。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您听好，今天我们的团购秒杀价只要199，你自己呢能买到4桶，但是在我们的秒杀时间您抓紧打进电话来，只有5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没错，199买4桶送4桶，您一共能带走8桶8斤，至少能吃半年以上，而且是纯黄瓜籽粉，只有黄瓜籽作为配料，无蔗糖的，您怕糖的、糖高的也可以放心去喝。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朋友们，只有5个秒杀名额，您抓紧时间来抢占，199元买4桶送4桶，那么每一桶都是足一斤装的，一共是8桶8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那只有5个名额啊，朋友们，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品牌的纯黄瓜籽粉，市面价59一桶，但是今天的秒杀价，我再说一遍，您听好了啊。只要199元，您自己能买4桶，但是我们的秒杀时间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免费给您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

0: 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Benz Pompa。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4: 我是思妍。
3: 朋友们你要注意了，你有没有出现像皮肤干眼睛干这样的情况？

0: 上呢，这其实啊都是外在表现。
1: 嗯，
0: 其实你身体里面啊已经干的不行了，
1: 缺水了。
0: 你看有没有吭吭咔咔咳嗽的，还有两片肺宝宝、气管这一带啊，整个呼吸系统都比较脆弱，你急需润一润啊，要不然一咳嗽，这嗓子一发炎，这不又中招了吗？
1: 可不。
0: 首先一定要多喝温水，
1: 嗯，
0: 最好是喝蜂蜜水。

0: 呀、食欲减退呀、消化不良的情况都来了，这睡眠也不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嘛。这个时节你可能总感觉没有精神头啊，就是哪哪都不舒服，还说不清楚，
1: 就是浑身难受。
0: 哎，那你要说我有啥病呢，好像也没啥大事儿，可是啊总感觉自己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那么说能够滋阴润燥，保护呼吸系统，改善咱们的便秘，还对皮肤好，对抵抗力有一个全方位帮助的食品是什么呢？就是蜂蜜。
1: 哎，蜂蜜，这个我特别喜欢喝。
0: 蜂蜜啊，自古以来呢都是药食同源的天然滋补佳品，不仅咱们喜欢喝，古人就非常的爱了。
1: 嗯，
0: 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居家必备的。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我喝过蜂蜜也没啥感觉，有什么效果呀？没感觉像你说那么好啊，朋友们，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喝到真蜂蜜，你买蜂蜜的时候也没有去挑，去找无添加的纯蜂蜜。
1: 嗯，
0: 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市面上的假蜂蜜啊，可是太多太多了。
1: 是，
0: 早年间我看过，曾经有媒体爆料啊，说全国蜂蜜年销售50万吨，其中有40万吨都是白糖加工而成。
1: 哎呀，真坑人呢，
0: 多吓人呢！而且里面还可能添加了像淀粉呐、蔗糖等等添加物。那这样的调和蜜，那当然没什么营养价值了。
1: 嗯，
0: 所以常喝蜂蜜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要喝纯蜂蜜才能有效果。但是蜂蜜啊也分很多种，那同样是喝蜂蜜买蜂蜜，我怎么才能买到真蜂蜜、纯蜂蜜、好蜂蜜呢？
1: 哎，这个我太想找到好渠道了。
0: 教给大家一招，您可以买那种乳白颜色的蜂蜜
1: 啊。
0: 哎，就这种蜂蜜呢，它是固体结晶状的，固体膏状的结晶体，就像奶油啊，像白巧克力一样的那种丝滑
1: 啊。这个不是放时间长了，
0: 哎，这不是，这个是蜜中珍品椴树蜜。
1: 哦，
0: 它呢采自高大的椴树，品质、营养、味道那都是贵族水准。那今天就为大家分享一款这种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那蜂蜜的产地很重要，首先说它的蜜源地啊是黑龙江的虎峰岭，长白山的北岩支脉。以前呢说经常有老虎出没，所以叫虎峰岭。你说那环境能不好吗？
1: 那肯定的，
0: 原始森林无污染呢。那到现在呢，虎峰岭也是天然生态景区，
1: 环境好。
0: 哎，那么野外放养咱们的东北黑蜂，不加人工干预，采集的呢是咱们东北紫椴树的花蜜。这个紫椴树是非常优质珍贵的野生蜜源植物，都是20-30年的树龄才进行采蜜啊。椴树花的花期又非常短，每年只有6月到7月一个月的时间，时间很短，所以说成熟的椴树蜜更是珍贵。纯野生的紫椴树它还都是什么呢，单颗单颗的生长的，它不扎堆儿。所以说这个东北黑蜂，咱们黑蜂采集起来的时候就很不容易了，所以采蜜量它的产量一直是很少很珍贵的。那么物以稀为贵嘛，但是今天我们就把这么好的虎峰岭椴树雪蜜带到了直播间。
1: 太好了，
0: 来，咱们从配料表可以看到啊，配料表就这几个字儿：椴树蜂蜜，
1: 没有什么白糖、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
0: 没有，就是椴树蜜，没有任何添加的，纯椴树蜜，绝对不掺假的。而且椴树蜜啊，它是白如雪、凝如脂，所以它有这个美称叫椴树雪蜜嘛，可以清热补中、解毒润燥。而且椴树蜜啊，比一般的蜂蜜含有更多的葡萄糖、果糖、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而且因为葡萄糖含量高，分子小，所以它结晶。那么跟大家说，不结晶的蜂蜜和其中的水分也有关系
1: 啊、水分比较大呗。
0: 对呀、那水分大它就不结晶嘛，也证明咱们这个椴树雪蜜是不掺水的，不是调和蜜，蜜中贵族纯纯的椴树蜜。
1: 太好了。
0: 那一般说，你想要皮肤美美的，你想要睡眠安稳的，排便说顺畅一点的，是不是都离不开蜂蜜？
1: 肯定的。
0: 如果你呼吸系统比较脆弱，需要保护的，或者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那更要常用蜂蜜保护起来了。还有啊，你像经常吸烟的，或者家里有人吞云吐雾，你也跟着吸这二手的，是不是特别需要蜂蜜来清一清、润一润咱们这两片肺宝宝？
1: 哎，
0: 还有就是可能家里的男士喝完酒之后

0: 是不是哎，往往来上一杯蜂蜜水？
1: 哎，这个行，我也这么干。
0: 保肝护肝解酒可以说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嗯，
0: 所以朋友们，同样是花钱，咱们干嘛不买点好的蜂蜜喝呢？
1: 哎，这个太好了。
0: 那么今天分享的虎峰岭椴树雪蜜，一瓶是标准规格半斤250克的，零售价是39块钱。
1: 哎呀，真不贵呀。
0: 其实这价格真的很良心。
1: 哎呀，太便宜了。
0: 因为真椴树蜜你了解的话都是说70-80块钱一斤，
1: 是啊，
0: 这都跑长趟。但是这么好的东西啊，真的需要居家常备。今天呢，咱们做团购，让大家多囤上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就是这个目的。
1: 嗯，
0: 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朋友，让大家感受到椴树雪蜜的好处。所以在咱们节目给大家做了一个超值组合。今天啊，团购价你听好了，只要199块钱，就让你到手到6瓶。这6瓶你正常算算是不是就得200多块钱？
1: 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的优惠还没有结束，朋友们，
1: 还没有结束。
0: 没错，今天啊，前20位打电话订购的朋友，你听好了，数量直接给你翻倍。
1: 等会儿，翻倍的意思就是6瓶加6瓶。
0: 没错，你买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
1: 等会儿。不是买大瓶送小瓶，而
0: 是
1: 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都是半斤装的啊！
1: 哎、
0: 也就是什么呢？199块钱，总共12瓶，整整6斤。
1: 哎呀，
0: 无添加。纯正的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啊，只要今天你是前20位订购成功的，就能享受这个优惠，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
1: 来吧，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椴树雪蜜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吧？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你像咱们这个季节啊，真的应该多喝温水，
1: 真是
0: 最好是多喝一点这个温的蜂蜜水，
1: 而且这蜂蜜水你就得温着喝，
0: 是的，
1: 如果水温太高，气状不行，
0: 是的，
1: 营养都杀没了。
0: 对呀、啊，太高温度的话，四言提醒的非常对。里边的活性酶呀，可能它就是失去活性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都是温水调和这个蜂蜜，咱们常喝点蜂蜜水。还有呢，比如说你家里喜欢做这个拌点凉菜呀、
1: 嗯、
0: 烹饪的时候你会加糖吧，你把这个糖替换成蜂蜜、
1: 哎、
0: 我跟你说，尤其是拌凉菜的时候，那个味道相当的不一样、
1: 哎、
0: 因为椴树蜜哈，我跟大家说，你品一品它是什么味道，它是有这个独特的椴树花香的，清新沁人心脾，而且它是奶油膏状的，相当丝滑、
1: 嗯、
0: 绵软细腻，又甜又柔和。没吃过的朋友，蜜中贵族椴树蜜，咱们今天赶紧订上尝一尝。
1: 来吧，我们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2: 哎、你
1: 好，需要订购吗？
2: 订那个椴树蜜。对，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迎进下一位2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先生，订购是吗？
3: 我不订购订婚呢。
0: 嗯，好嘞，那先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虎峰岭的椴树蜜啊，跟大家说高端大气上档次，纯椴树蜜，它不是调和蜜的哈，而且哈它没有任何的添加。你像我跟思妍刚才说的，咱们降火降燥啊，促进排便啊，想要皮肤美美哒，想要润一润咱们两片肺宝宝的话、
1: 嗯、
0: 就应该常喝蜂蜜，冲水喝，冲茶喝都可以，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但是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价格可是真不贵了，
1: 太合适了，
0: 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

0: 哦，您好。
1: 还有订蜂蜜。
0: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2: 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吧。所以说今天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进来，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能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优惠。朋友们
0: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真的是太合适了。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大家有没有说上厕所感觉费劲的？
0: 哎呀，这时候能不费劲吗？
2: 是吧，好多人都是，是的，然后几天不排不通畅的。还有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也是，那你说他不通畅你能给他吃什么药吗？
0: 不
2: 能吧，不
0: 行啊。
2: 蜂蜜纯天然的好东西，给他润一润肠道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脸色感觉比较灰暗，早上起来有口气容易干呕的朋友，你都应该喝蜂蜜去润一润啊，朋友们。
0: 来吧，接下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需要订购吗？
1: 对，
0: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就 OK 了啊。
2: 是的，而且为什么今天赶紧把这么好的这个虎峰岭蜂蜜带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因为哈，人正常39块钱一瓶是真不讲价。
0: 我刚才算了个账，正常12瓶的话468块钱，今天199你带回家，你就说给力不给力吧？
2: 相当给力，因为正常朋友们就是真椴树蜜、纯椴树蜜就是这个价，因为这个椴树蜜这个东西它做不了假，你一尝就知道了。
0: 会喝的都懂这是。
2: 没错，就是你用勺子一挖，它就是那种相当丝滑细腻的感觉。你再品一下独特的椴树花淡淡的清香，用嘴抿一下，入口即化，清甜柔和，沁人心脾那个感觉，和其他那个吸了光汤那个蜂蜜完全不一样。
0: 对，
2: 还有就是你像我们家里有爷爷奶奶，咱们老一辈年龄稍微偏长的，这个气管啊，这肺宝宝啊，多少都有一些不好。就是因为你可能说吞云吐雾啊，吸烟年头特别长，
0: 是，
2: 或者说你做饭做了几十年了，那油烟吸了一辈子，那肺多少都会受到影响的。那么这款好蜂蜜它就是不挑年龄不挑性别的，然后你像一到换季的时候你就容易中招的，鼻子塞塞的，嗓子有痰有异物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的啊，不舒服，感觉这嗓子地方毛毛刺刺的呀，经常有痒痒的通通的感觉，那朋友们你这个时候真的就别说吃啥药消炎药，你能老吃吗？不是那么回事儿，咱们就是食养食补嘛。家中常备这款好蜂蜜，真正的好蜜润一润啊。还有像家里有小孩的，晚上睡觉可能你感觉他，哎呀，这孩子喘气呼噜呼噜的，这么重呢？
0: 哎，
2: 他表达不出来，就是这个地方有点不舒服，
0: 有点堵的话。
2: 是的，所以说这么好的一款椴树雪蜜，咱们居家真的应该常备。一瓶半斤250克，零售价是39块钱，但是今天咱们的超值组合，只要你是前20位订购的，199买6瓶，直接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也就是199到手12瓶，整整的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啊，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来吧，朋友们，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奔着蹦吧。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思妍。
2: 愁的就是这干燥的气候，总给身体带来不少的小麻烦。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说嗓子干痒？
0: 哎，我最近就干痒。
2: 我也是，尤其像咱们这种职业的，嗓子真的应该常年保护。
0: 天天
2: 对，尤其像还有老师啊、主播朋友们，你就应该经常的喝这个蜂蜜。然后我就感觉皮肤也变得紧绷绷的，
0: 干的都爆皮。
2: 是的，当你的外面表现出干燥的时候，你的内里已经干的不行了，朋友们。还有一些人说常年的便秘、睡眠不足、没有精神头，整个人都不太得劲儿。还有的朋友呢说免疫力低呀、啊，经常咳嗽、感冒发烧，你是常常落不下。别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能够轻松应对这些问题的宝藏好物——虎峰岭椴树雪蜜，让您在这个季节呀、啊、滋润又健康。咱们的蜜源地呢是黑龙江境内长白山的支脉原始森林虎峰岭，加上东北小黑蜂身体强壮，只采20年以上树龄的野生紫椴树。另外，朋友们，我们现在买东西你一定要看配料表，你看一看咱们这款椴树雪蜜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没有科技和狠活，
2: 只有椴树蜜这一种成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大自然纯天然的馈赠啊！现在市面上很多所谓的蜂蜜，里面不知道添加了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不仅没什么营养，还可能对身体有害，不是？但是咱们这款虎峰岭的椴树雪蜜，那是纯天然的健康食品，
0: 是的，
2: 老人、孩子、孕妇你都可以放心吃。那么高品质的椴树雪蜜，您真的要尝一尝，就这个味道啊，都让人难以忘怀。
0: 你尝一尝，你就知道，真是那个味儿啊！
2: 没错，你就是吃过这款蜂蜜之后，别的蜂蜜你都没法吃了。我说实话，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当你打开这一瓶椴树雪蜜，首先一股淡淡的椴树花香就扑鼻而来。
0: 我觉得就是一种什么感觉呢？置身于大森林当中了。
2: 是的，心旷神怡啊，大自然的味道。然后呢，你用家里的勺子舀上这么一勺，你会发现它的质地特别的细腻，雪白色啊，就像奶油一样的丝滑。我真的毫不夸张，你放到你的舌尖之上，入口之后是绵软的口感，然后甜度呢恰到好处的清甜，甜润还不腻人，带着那种清新的花香，每一口都是从舌尖蔓延到大脑的享受啊！我跟大家说，会享受生活、会养生、会保健的咱们的叔叔阿姨，还有咱们的好朋友们，你都应该家里常备蜂蜜，而且是要备上好蜂蜜、真蜂蜜、纯蜂蜜。那么咱们的椴树雪蜜，首先来自咱们东北啊，就是您的一个首选。无论是直接吃、直接品，还是用它冲泡蜂蜜水，那都是极致的一个味觉享受啊！你想想，泡上一杯暖暖的椴树雪蜜水，哎呀，你这边一边品着，外边看着这个窗外的景色，相当的惬意了。
0: 哎呀，我觉得下回我的下午茶就可以换成椴树雪蜜水。
2: 是的，真的要安排上给咱们这个嗓子、呼吸系统啊，给咱们这两片肺呀、啊，包括咱们的皮肤啊，咱们便秘的问题啊，都好好的养护起来。今天呢，这个每一瓶是250克半斤装的，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瓶啊，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那但是今天我们199买6瓶再送6瓶，总共是12瓶，总重量是6斤。刚才思妍给大家算了，你就自己去买6斤12瓶，得400多块钱。
0: 是啊，
2: 但是咱不要，就199，还不用你先付钱，
0: 咱还不像别人
2: 免费送货到家。
0: 哎，别人是买6瓶大的送你6瓶小的，咱呢就比较豪横。买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
2: 是的，
0: 哎，整整6斤，
2: 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就可以，朋友们。所以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咱们哈，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不喜欢喝牛奶的，但是不喝牛奶可不行啊，是不是？怎么办？咱们来上这么一勺椴树雪蜜加到热牛奶里，这孩子相当爱喝了。我跟你说，好喝，好蜜，它味道就是好。或者说咱们睡眠不好的也可以呀，喝上一杯椴树雪蜜温水，或者是热牛奶里咱们加上这个椴树雪蜜，你喝完之后，哎，会感觉睡的是特别舒服，能更 更好的进入梦乡，放松身心，像咱们这个干巴的喉咙也能滋润滋润了。而且我们早餐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吃一些这个面包片儿啊，是吧？你就把这个椴树雪蜜当成果酱涂抹在面包片儿上，特别的美味。
0: 还是你会吃啊？
2: 是不是相当的享受了？那么另外我们从养生的角度看啊，这个好的椴树雪蜜更是它的好处数不胜数。你像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实则是你肝火最旺的时候，很多人呢都容易出现口腔溃疡啊、牙龈肿痛的问题。我跟你说，你别看这事儿小，但是相当难受。如果

0: 你经常口腔溃疡、牙龈肿痛，那么你喝上端出血蜜就是非常好的，能够清热去火、滋阴润燥。经常吃这个好蜂蜜，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平衡，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你就长期喝蜂蜜，长期的调整下来，你会非常的舒服。
1: 来吧，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哎，你好，需要订购吗？
0: 这朋友在听广播呢，
1: 是吧？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来联系您的。
0: 是的，所以我说哈，如果你爱惜自己的身体的话，这么好的断舒血蜜，你一定要备上，因为你自己去买这6斤12瓶的话，就得花400多。
1: 你肯定买不着。
0: 是的，
1: 价还高。
0: 没错，而且这199十二瓶，我还给你免费送到家。但是朋友们，您切记啊，只有20个名额，现在还有最后的5-6个名额，您能享受到今天的优惠，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很多朋友您可能没吃过这个断舒血蜜哈，您真的要尝一尝。它是什么样的呢？它是乳白色的膏状啊，是固体的，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它是浓稠细腻还顺滑，
1: 哎呦，真
0: 好，倒杯不洒的，对。然后你咬它的时候，它也会挂到你的勺子上，就这样一个高端的质地。然后它的香味呢，是属于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
1: 哎，闻起来很舒服，
0: 哎、和其他的蜂蜜都不一样的这个香味，
1: 不像那种工业水蜜，闻起来是比较冲的。
0: 是的，它没有那种，咱们这个就是纯天然、清新大自然的味道。你品一口，那更是纯正透心的甜、
1: 哎，
0: 而且是清甜不腻的，完全不齁，就是好蜂蜜啊，可以达到空嘴吃的级别。
1: 哎，对，其实你要是说我不想那个冲蜂蜜水，我舀一勺放嘴里也行。
0: 是的，你就像你之前买那个水蜜哈，你能空口吃吗？你吃了你难受，齁挺
1: 齁挺，完了就感觉齁的都咸得慌。
0: 对，但是咱们这个入口即化，丝滑绵密，你就空嘴吃它都好吃。
1: 来吧，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1: 哎，
2: 我订一份。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0: 嗯，而且啊，这么多朋友都喜欢蜂蜜，它不只是说好吃的问题了。
1: 哎，
0: 为什么千百年来这蜂蜜它都是很受我们喜爱的，
1: 有营养
0: 滋补的好东西？对，就是因为它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活性酶，这些营养成分能为我们的身体补充能量，增强免疫力啊，让我们在容易生病的季节也能保持身体的健康。
1: 嗯，
0: 那对于一些爱美的女士来说，你可能会发现啊，我敷这个面膜哈，可能是局部的，可能有点见效，但是我跟大家说，里外你都要调，都要养。你发现那些红光满面的，你别管是说叔叔还是阿姨，他都是对自己的身体保护他非常注意的。
1: 是的，
0: 而且从年轻的时候，你就要从吃上把这些好东西补进来。
1: 哎，就这个蜂蜜对于爱美的女士来说，当面膜也行。
0: 你如果是自己喜欢 DIY 的话，当然也可以了。
1: 嗯，
0: 但是你吃它，你再用它，这不是啥呀？内调加外养，它里边的营养能促进，
1: 双重功效，
0: 对，帮助咱们的皮肤新陈代谢，保持皮肤的水分呢。你会感觉爱喝蜂蜜水，它的皮肤是很光滑、细腻、有弹性的。
1: 嗯，
0: 而且它是什么？调节咱们的内分泌啊，从内而外容光焕发的感觉，这就是千百年来蜂蜜都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1: 对，就是你靠这个蜂蜜的这种内调啊，加外养，让身体焕发这种生机，而不是说你用化妆品给你的这个脸上画得多漂亮，
0: 对，
1: 是不是？
0: 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今天您赶紧订上一套，因为你很难说自己说没事上超市啊，你溜达溜达超市就能真正找到好的蜂蜜吗？
1: 不一定。
0: 我跟你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好的蜂蜜，你往往在市面上，你说你一买就能买到，那是不现实的。就是好蜂蜜，它都在各个渠道就被人抢购一空了，知道吗，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这次也是说跟厂家谈了好久才要来这样的优惠，不然怎么可能说有买6瓶送6瓶这个赠送呢？朋友们，真正的纯椴树蜜，只要是行家你懂，那都是六七十、七八十一斤。但是今天您听好了，就是为了让大家尝 长期去喝，你别说买个一斤两斤的，喝不了多长时间，是不是？那没啥用，朋友们，说实话。所以今天一定要赠送给大家199，买六瓶送六瓶，总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纯椴树雪蜜，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朋友们，还有最后3-4个名额，我们的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赶紧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3: 订货方便。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嗯，是的，咱们今天啊，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啊，因为我们节目还有最后2分钟时间就要结束了啊。这款虎峰岭的椴树雪蜜，从生产到销售到您的手中，都是相当严格和高端的。
1: 是的，
0: 所有的黑蜂野外放养不加干预，然后经过工人纯手工的精心采集，再采用低温冻藏的方式进行储存，保证蜂蜜的新鲜和成熟，每一个环节都是严格把控，只为了把咱们纯正高品质的蜂蜜送到大家手中。华兴蜂业30年的从业经验，实力非常的雄厚，如果不是说好厂好货，我们不会带到直播间。说实话，没有品牌小作坊的蜂蜜不是说不好，但是我还是会选择大品牌的好蜂蜜。华兴蜂业厂家自有的蜂场，从咱们东北蜂场直采，去掉所有的中间环节，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了，这一次直接对接到咱平台，所以才能把咱们的价格打到地板上，超级划算，
1: 优惠的特别权威呀。
0: 是的，但是就这次我们也是费了好大力气才争取到这么好的团购机会，数量有限，还有最后的3组卖完就真没了。这么高品质又稀缺的虎峰岭椴树雪蜜，平时你在商场或者专卖店的零售价可是不便宜的，但是在咱们本档团购节目当中绝对是物超所值，199块钱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每一瓶都是半斤装的，所以您到手的是足足6斤，抓紧时间抢占最后3个名额，
1: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如果您是抽烟比较多，老烟嗓，或者家里有这个老伴在吸烟，你也跟着吸这二手的，然后再加上你说做饭吸油烟做了这么多年，真的我们的2片肺宝宝需要好东西，好蜂蜜来好好的清一清。还有一些朋友说我睡眠不好，熬夜比较多，那你这嗓子肯定是不得劲儿啊，或者说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的，赶紧好蜂蜜备在家里，199买6瓶送6瓶，一共12瓶，足足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4: 医师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师顿眼科，医师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师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师顿眼科，89285888。
6: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至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9: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受害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害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 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

北京时间早上的7:3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受冷空气影响，吉林省大部地区将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降温的天气。降温过后，各地气温降至偏低水平，部分地方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气温新低，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20度左右，最低气温将降至10度左右，秋凉感凸显，一早一晚寒意加重。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有3到4级偏北风。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多云，7度到20度，四平多云，7度到20度，辽源多云，6度到20度，通化多云，6度到19度，白山多云，6度到19度，白城晴，7度到20度，松原晴，8度到20度，延吉多云，7度到20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5度到19度，长春多云，9度到20度。奔跑去寻找答案，我们来关注新闻。

第23届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世界大会日前在韩国釜山落下帷幕。吉林大学通信工程学院马燕、高金武教授团队在网联环境下纯电动汽车热管理策略设计 Benchmark 国际挑战赛中，以综合成绩第一名荣获赛事全球唯一金奖。9月6号，曾因惨遭他人伤害、永久失明而轰动全国的山西男孩郭斌到长春大学报到。此前，在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考试中，他以总分721分斩获医学类全国第一，引发关注，后被长春大学录取。他将在该校攻读中医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双学位。9月7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政策吹风会，解读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措施。会上，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刘怀介绍，为了推进秸秆更多科学还田利用，对现有政策进行了优化调整，将利用秸秆等堆沤的有机肥实施增肥作业的每亩补贴标准提高到150元以上，将保护性秸秆覆盖率达到60%以上的每亩补贴标准提高到80元，在此基础上实施调耕、耙混、深松作业之一的每亩补贴再增加25元，这两项合计起来每亩补贴最多可以达到105元。对秋季开展玉米秸秆全量还田作业、水稻搅浆及旱平免水耙作等作业的每亩补贴80元。逛西游主题乐园、品长春特色美食、购长春大东会精美文创等等，坐落于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南门的动植物公园烟火市集，自8月27号正式运营以来，凭借美食加文创加便民体验的多元组合，成为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城市烟火气的热门打卡地。据负责人介绍，本次市集初步规划将持续运营至10月8号，每天的运营时间为9点至21点，摊位覆盖长春本土特色美食、城市文创、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等多个品类，让广大市民游客实现逛热门景点、品特色美食、购精美好物的一站式游玩体验。

9月7号，记者从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获得最新施工栈道信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2026年9月8号至9月13号，每晚的21点至次日的凌晨5点，局部占用长春大街、亚太大街口南口两车道施工。2026年9月8号至9月22号，局部占用天河路临河东街口东40米处一车道施工。燃气管网改造工程，2026年9月8号至9月25号，局部占用荣光路的西绿安街至东盛大街段两车道施工。供水管网改造工程，2026年9月8号至9月30号，封闭东朝阳胡同的长庆街至百汇胡同段、百草胡同和长庆街的建政路至建政胡同段施工。2026年9月8号至10月30号，分段占用襄阳路的幸福街至中山大街段北侧一车道施工。2026年9月8号至10月30号，分段封闭幸福街的潍坊街至长吉北线段施工。供热管网改造工程，2026年9月8号至9月30号，局部占用飞鸿路和青铜路一车道施工。2026年9月8号至10月20号，分段占用赣州街、襄樊路、扬州街、杨岭路、哈尔滨大街两车道施工。2026年9月9号至9月15号，每晚的20点至次日的凌晨5点，占用清华路牡丹街口西侧一车道施工。2026年9月15号至9月30号，每晚21点至次日凌晨5点，占用卫星路前进大街口西侧辅道施工。以上的施工路段，有途经需求的朋友，请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注意绕行。近日，由中国工程院丁健院士团队领衔的益肤制药创新药物产业化项目成功摘得长春永春医药城核心区7.5万平方米工业用地，标志着依托国家级科创资源赋能的重点项目正式落位。6号，2026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落幕。赛事历经4年深耕，参赛规模从首届1000人级别跃升至近万人，成为东北地区首个万人级专业越野跑赛事 IP。9月5号，鹿乡汇彩关东风华东风农民画精品展在吉林省民间工艺艺术馆开幕。300幅饱含黑土地烟火气息的农民画集中亮相，涵盖民俗祈福、农耕生产、乡村生活等题材。展览免费开放，将持续至10月7号。中国航发长春控制科技有限公司发布公告，2027年度校园招聘正式启动，招聘电话0431-8790-7072、136-5437-8219。9月7号，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市灵山县鹿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在刚刚闭幕的深空探测国际会议上，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立体组网开展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在最近，我国靠着历代嫦娥的探测数据，做出了最新的1:500万全月高精度地质图，第一次把月球正面、背面的地质情况完整摸清。除了绘制整体的月图。

0: 我国的关键资源探索也逐渐有了突破性进展。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首次揭示，氦杠三以纳米气泡的形式锁在钛铁矿表面的玻璃层里。科研人员还在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样品里发现美嫦娥石、视嫦娥石两种富稀土新矿物，进一步打开月球稀有资源的微观密码。嫦娥七号将直奔月球南极，实地搜寻月面水冰。江月年年望相似，亘古不变的明月，见证一代又一代人的凝望。东方月亮女神嫦娥将继续载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去奔赴月球，追问宇宙的答案。随着 AI 短剧、数字广告产业快速扩张，数字人脸素材采购需求持续高涨。一门特殊的生意人脸授权也因此火了起来，不用出镜拍戏，无需线下试镜，依靠自己的面部形象就能赚取收益。平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根据授权人不同， AI 数字形象分为普通人和专业演员两大类。普通人的数字肖像按照每部短视频约100元付费使用，专业演员则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价格从500元到数千元。采购方可以按年龄、性别、风格挑选并购买使用权，成交后平台和授权人按比例分成。行业研究机构 DataEye 的估算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大关。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7，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琳，继续来关注新闻。儿童肥胖已是中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6岁以下儿童的超重肥胖率近10%，6至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则接近20%。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其中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不只看胖不胖，更要看肥胖带来的代谢并发症风险，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实现个体化管理。很多肥胖孩子外表看着健康，但已经出现了代谢损伤，需尽早识别。新版指南还明确规定，4岁以下孩子的饮食严禁添加任何糖。新学期到来，江苏南京一批中小学静音操场改造项目完工。目前南京市已有31所学校完成操场噪声治理。3号上午，记者在南京市第9初级中学看到学生跟随广播和体育老师的指令跑操，操场各处声音饱满均匀，但走到围墙边音量明显收敛。测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80分贝到60分贝，听感上相当于从喧嚣路口变为面对面交谈。

到上海旅游，除了逛景点、品美食，今年暑期不少外国游客还把配眼镜列入行程。款式多，性价比高，最快几十分钟就能取货。高效便捷的上海配镜正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成为入境消费的新热点。除了配眼镜，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走进上海的大街小巷，体验地道的城市生活。其中剪发、染发等生活化消费，凭借

专业细致的定制服务，也成为不少游客旅行清单上的新选择。上海闵行区老外街某美发店店长表示，有明显感觉到入境游客增多，每个月大概有二三十个外国游客客户过来，从到上海看风景到在上海体验生活，美发美甲等消费正成为外国游客感受城市温度的新场景。9月7号下午至10号凌晨，华为、小米、苹果将在72小时内接连发布各自的折叠屏旗舰手机。华为与苹果首次在折叠屏赛道正面交锋，小米同台竞技，三大品牌在同一周、同一品类、同一价格带上短兵相接，这在折叠屏品类诞生7年来尚属首次。9月7号，武汉文旅局发布处理通报，详情如下。2026年7月24号晚，在武汉举办的《济公活佛》第八本专场演出中，演员郭德纲歪曲篡改表现抗战的著名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核查，郭德纲本场演出的举办单位江苏紫迪瑞城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武汉中南剧场管理有限公司，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25条、第26条、第16条规定。依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46条、第44条规定，我局决定对江苏紫迪瑞城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48687.4元、罚款48万6874元的行政处罚，责令其整改并加强对演员和演出内容的管理，对武汉中南剧场管理有限公司给予警告、罚款11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对涉事人员严肃处理。抗战歌曲承载中华民族抗战记忆与民族情感，绝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歪曲篡改，我们将依法加强监管，切实维护文化市场环境。9月6号，2026第七届环嵩山自行车骑游大会于河南登封开赛。有参赛选手反映，组委会出现带路失误，致使部分选手多骑行6公里，赛后相关成绩无法查询，还有参赛者摔倒受伤骨折。9月7号凌晨，问鼎中原自行车赛微信公众号发布致歉声明称，经核查，本次活动第一集团共有50名选手路线偏离赛道。事件发生于赛事进行至 S235 与北环路交叉口右转弯处，该点位右转标识不够醒目，现场保障人员配置不足，是引发选手偏离赛道的直接诱因。公司第一时间组建专项工作小组，研究确定补偿处置方案，包括对受路线偏差影响的参赛选手全额退还本次赛事报名费，并免除剩余2026年度系列所有场次的报名费用等。公司将一对一逐一登记、逐一回应、逐一致电道歉并补偿，核实与补偿办理工作将于5个工作日内完成。网上一直流传一吨废旧手机能提炼200克黄金，这是真的吗？专家表示，网传说法偷换了概念。200克黄金对应的是一吨经过拆解分选、剔除外壳屏幕电池后的纯手机主板废料，并不是一吨完整废旧手机。完整手机包含外壳、屏幕、电池等部件，整体含金量会大幅缩水。而且2010年之后，智能手机镀金层持续变薄，一台现代手机黄金含量仅0.02至0.03克。近日，湖南郴州市精神病医院正式更名为郴州市第6人民医院。郴州发布公众号提到，过去不少人因为怕被贴上标签，哪怕失眠严重、情绪崩溃，也宁愿硬扛。

藏着，不愿走进精神病院的大门。此次更名的核心是要破除精神病三个字带来的社会偏见与就医顾虑。此外，今年六月，广西防城港市精神病医院也正式更名为防城港市第四人民医院。据其他媒体报道，湖南株洲市三医院也已更名为株洲市三医院。来自江西萍乡的黄红心四岁时身患重疾，经中南大学湘潭医院的救治重获新生。长大后，他立志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今年黄红心成功考入湘潭医院，成为神经外科2026级研究生。从幼时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到如今身披白衣的规培医生，跨越19年的阳光轮回，既是一场生命的接力，也是一场初心的传承。据北青舆舰9月7号消息，6号 China GT 上海站，王一博驾驶的85号赛车在末圈被撞退赛，赛事官方裁定对方车手因刹车失误负全责，王一博无任何责任。当天比赛中突降大雨，赛道湿滑，王一博驾驶85号梅赛德斯 AMG GT3 EVO 赛车在10号弯因雨势骤增而失控，轻微碰擦内侧护墙，赛车左前保险杠擦地冒出火星，前分离器受损，所幸撞击程度较轻，赛车仍可继续停留在赛道上进行排位赛。在这样的情形下，王一博迅速救车并继续比赛，在湿滑条件下做出2分05秒934的单圈成绩。排位赛一度因雨势过大被红旗中断，恢复后他在赛道变干的情况下再次刷新成绩至2分03秒520，最终顺利完赛。

9月5号2026年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吴彦祖以 GTS 组别车手身份出战，驾驶86号赛车。据现场观众介绍，在比赛中吴彦祖驾驶的赛车发生撞车事故，视频显示赛车先后被两次碰撞后，右侧前侧冒出白色烟雾，疑似水箱散热器因撞击破裂，同时右前侧轮胎发生爆胎，所幸人没有大碍，但因车辆受损严重，遗憾退赛。随后乘坐工作人员的小摩托离开。据悉，近年来吴彦祖着迷赛车活动，一个月考三张赛车证。此前八月也曾参加这个驾车比赛，赛道中因失误打滑退赛。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那如何保证安全呢？手机蓝牙不要一直开启，要及时更新手机系统。在公共场合拒绝陌生人发来的蓝牙配对请求，如果发现已经配对的蓝牙列表里有陌生设备，请马上删掉。

北京时间早上的7:59，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今天是星期二，祝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